0: 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3: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3: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2: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3: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2: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3: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2: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3: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2: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4: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

版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

0: 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块9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

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不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事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1: 啊，不就是进了三个球吗？至于这么神气吗？要是换作我上场，一定分分钟超过这个数。
2: 什么？你一个踢刀王胡乱吹什么牛？搞笑了吧？
0: 就是就是，踢刀王。
1: 谁是踢刀王啊？你们才是踢刀王！告诉你们，不许胡说。
2: 可是你现在还只是个替补，连上场都成问题呢。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就是啊，实力不够，你还是继续坐你的冷板凳吧。
1: 你们，
4: 看来大家都精力十足啊。
5: 教练，
1: 大叔，大叔，哎，下半场总会轮到我这个秘密武器登场了吧？我要上场，我要上场，让我上场，让我上场，上场上场，让我上场，上场上场，让我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我要上场！
4: 啊，好好好好好，也是时候让你去淬淬火了，下半场你上。
1: 哎，我终于可以上场了，耶！
5: 教练，
1: 大叔，你终于不再犯糊涂了，终于想起我这个严父的秘密武器了，真是明智之举呀！
4: 下半场战术有调整，季风打主力前锋，
5: 什么？
4: 燕玲撤回到中场的位置，王默撤回到后腰。
3: 教练，这是什么套路啊？
4: 我刚刚说的，你们听懂了吗？
5: 我回撤到中场，
4: 没错。你负责串联中场和锋线，辅助季风，为季风输送炮弹。
5: 可是他，
1: 你们瞧见了吧？我上场的机会来了，我要当前锋啦！我先去好好热身，下半场踢翻龙舰队。
3: 多了一个累赘。
1: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一天。四刀出现江湖的这一天，
3: 这下我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了。队长，你说教练到底是怎么想的？
6: 专心比赛，现在只能相信教练的判断了。
7: 领先三球的优势可不是常常有的，你小子好好把握机会吧。
8: 严虎，严虎，生龙活虎。严虎，严虎，
4: 平沙花城的盐虎队以3-0领先龙江队，不过盐虎队的下半场就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战术安排，他们把上半场完成的帽子戏法的燕玲回撤到了中场，换上了9号季风担当主力前锋的位置，这样的调整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8: 季风，季风，谁与争锋？
4: 很好，下半场刚开始，9号季风一直带球前进。他和龙江队4号队员正面对上，看起来没有传球的意思。
1: 龙江队，你们将会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个亡魂而感到骄傲。嘿，嘿，嘿，是你们为宝刀开光。
6: 小心！哎，
1: 我的完美表现没了。
3: 教练，现在换人，他还来得及吗？
4: 再看看吧。
9: 这是峰哥第一次正式比赛，可能还是太紧张了。
4: 那小子会紧张？
1: 你们不讲道理，欺负人！
5: 这就是他

0: 真为自己和他穿一样的球衣感到羞愧。
1: 夏一，
2: 这家伙实在是太丢脸了。
3: 哇哦，太令人吃惊了，严虎队新换上来的九号前锋居然丢球了。现在严虎队面临很大的防守压力。很好，严虎队的队长回撤到了后腰上，破坏了对手的攻势。
4: 哥，前插。
0: 好，没错，我要前插，我要射门，只要我进了球，我的手就还是完美的。
3: 传球，接球。我们看到严虎队互相传递着球往前进攻。八号的徐磊一个长传将球传给了在上半场完成帽子戏法的燕玲，我们看燕玲是不是要射门呢？
0: 快点，快传给我！
2: 可恶，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呀？要我给那个菜鸟传球？
0: 快传过来呀！还忙成什么？
2: 好吧，伤心一次。

0: 风跑得太靠前了。
1: 疾风

0: 我自创的光速带球突进。
1: 拦住他，快拦住他。
2: 好快。银虎队的九号季风的爆发力很强的，一瞬间能甩掉对方的防守队员。哇，九号季风使用一招夹紧起跳过掉了来人，现在他已经带球向龙江队禁区迈进了。银虎队要再进一球吗？
1: 加油。
2: 球进啦！银虎王牌自爆进攻，初次战就打入了银虎队的第四粒进球。龙江队还想下半场翻盘，但他们没有想到会遇到季风啊，让他们这个永远也无法下放的足球新星季风。
3: 季风。果然你才应该是首发前锋，我只配给你擦鞋。
4: 送给你季风，哎，我的英雄。
0: 什么
3: 竟然没进
0: 可恶，竟然被挡掉了。这个银虎九号太骄傲了，
5: 真是大了，多好的单刀机会啊。
3: 哎呀，他的运气也太差了吧。
6: 可就是，
3: 哎，第一次上场还不错，毕竟是个新手，
7: 天赋不错，可惜还是缺乏实战。
0: 我是前锋，我是秘密武器，这只是一次失误。
3: 哼，
0: 喂，你这什么眼神，是不是瞧不起我？
3: 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0: 我一定要尽快破门，给他点颜色看看。
5: 燕良，
3: 不用担心，我会按照教练的指示做的。
8: 非同凡响，烟虎最强，加油加油！
5: 可是，
0: 再来。

0: 对不起啊，
1: 太可惜了，
2: 浪费了多少次机会。
3: 盐湖九号赶紧下去，让燕翎继续踢前锋。哦，
4: 怎么搞的？贺安怎么安排这么一个家伙踢前锋？
0: 时间不够了，大家不要乱，我们稳扎稳打。
2: 防好了。

3-0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在下半场，鹰虎队的替补前锋9号季风屡次射网不中，错过不少。

0: 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

0: 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
0: 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工作。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柜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4: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0: 姓张。
5: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2: 老郭
4: 啊，
2: 炸药搁哪儿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2: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嗯，

0: 啊，赶集来了啊，
1: 多成在吧，
0: 来，在上面。
2: 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3: 哦，三叔
0: 啊，
3: 赶集来了。
1: 不、哦，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3: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
0: 来。

0: 哥，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走。
1: 舅舅，
2: 舅舅，
0: 哎呀，是你们呐！快，
2: 快，快进屋去吧。
0: 哎。
3: 里屋吧。
0: 哎，
3: 大刘啊，
0: 啊，
3: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3: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3: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3: 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3: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3: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3: 好，
0: 这里是炸药，
3: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3: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5: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5: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3: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
1: 走。
2: 哎呀，烧这柴扎手啊！
3: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3: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呐。
2: 你卖不卖呀？
3: 您再个天价。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1: 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3: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3: 哎，走啊。

0: 两个钱啊？这还少啊？
1: 哎呀，这不够本啊！
0: 还物价怎么样？
1: 再给添两个钱啊！
0: 先生，你再给添两个，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3: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等等，
3: 妈的，
0: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4: 这柴卖了，
0: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0: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4: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0: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0: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4: 您看着给吧。
0: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4: 哎，
5: 廖队长，救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黄队长，
2: 兄弟也是奉命啊。
0: 啊，
5: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5: 不远送了。

0: 什么呢？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1: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啊，
2: 好，
1: 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3: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
3: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3: 哼，真他妈狗拿耗
4: 子。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哎，哎哎，
4: 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5: 先不出手。
4: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5: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给我送点下来。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会被黄狗，我怕他明天你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

0: 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 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

0: 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

0: 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4: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想看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再摘，肯定是麻烦的不行。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眼看你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5: 是。
14: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6: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4: 跟你队。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6: 不行，
14: 走。
16: 不行，
14: 我不行。谁一个？
17: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18: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17: 你
18: 算了算了。
14: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9: 让开！
20: 坐下。王桑，
14: 哎，
20: 你们在说什么？
14: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20: 很好。

0: 坐下去。
1: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阳。
2: 不不不，西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西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2: 小队长。
3: 嗨，
2: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嗨，
2: 小队长。
4: 喂，好。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2: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2: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3: 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是我，你们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爷爷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我就去开门。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2: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2: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认得，请，几客王总。

0: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1: 有什么事吩咐吧。
0: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1: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0: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1: 这
0: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走。
1: 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4: 你们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5: 来烟放茶。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2: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2: 两个。
0: 你没看错？
2: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下。

0: 楼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揍呢？我相信你有办法。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哎。
0: 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你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个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已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准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3: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6: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侦缉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是、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0: 智能柔肤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智能柔肤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

0: 数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队长。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嗯，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1: 哎，
0: 交代叫我给给
1: 哎。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4: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4: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0: 那
3: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3: 还
0: 睡觉去。
3: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如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6: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0: 这个意
6: 思。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0: 哎，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9: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0: 那当然，那当然。
11: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9: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1: 哦，这是个烟幕。
1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2: 对，
13: 队长，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
13: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4: 七四，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院都没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到这个了。
1: 你就是要了我这些老命，夜迷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给我
5: 烧！

0: 令长，大娘舍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擅离齐城。
1: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0: 8月15。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从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惩惩罚。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0: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1: 关系断了，
0: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没有，没有。
2: 哎呦，哎呦，
1: 没有。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0: 连长，
4: 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准备检查。
3: 是，
0: 走。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检查。
0: 那，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是，
0: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6: 快点，
0: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
6: 一。
2: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是。

0: 在西武，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不许动！不许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3: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2: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2: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2: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7: 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啊。
7: 哪里的枪？
8: 知道。
7: 请求查询。
8: 是。
7: 前进队，前进队。
2: 要带上。
0: 到。
9: 跑步。
2: 走。
0: 带。
2: 是。
0: 带上。
2: 是是。
7: 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7: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
5: 是。
0: 多得很呢。
7: 等你队，等你队。
2: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就要你的狗命。
0: 是是。
5: 你是哪里？
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5: 你跑到哪里去？
0: 我刚打西门回来。
5: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7: 警备队
2: 啊，我是警备队啊。
5: 为了向西门出击。
2: 是。
0: 不用。
10: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1: 是，是。
7: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0: 嘿，
7: 什么？
0: 嘿。
12: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7: 直ちに決定せよ。

0: 会含韵，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

0: 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4: 是
3: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4: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 誉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

0: 始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件件呢带权威证书。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

0: 大殿，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你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

0: 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67795599599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867799599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867799599599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多4箱。等等，前30瓶塔金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4: 过瘾！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就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多4箱。等等，前30瓶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
1: 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

0: 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他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0: 这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1: 好，
2: 部队集合出发。
3: 是。

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抓
1: 着！哎呀，你这个该死的！娘家，进
2: 来！嗯，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3: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2: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3: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2: 嗯，哦，你爹哪去了？
1: 不知道。
2: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3: 走，走。说，
2: 说，你爹哪去了？
1: 呸！
3: 我还想打人呢！
1: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2: 不准打人！
4: 为什么打人？
2: 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红。
5: 呸！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我上学了。
1: 好好学习。哎，
2: 宋大弟，
0: 大弟，哎，
1: 瞧这孩子。

0: 你当土豪，把你拴起来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啊，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
3: 春芽子，
4: 春芽子当土豪。
1: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2: 我才不干呢！
0: 哎，跑了，
2: 跑了，
0: 土豪跑了，
2: 土豪跑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切。
1: 好。

0: 跑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0: 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七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1: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2: 听见了。
3: 东子妈。
4: 宋大弟。
3: 哎，东子妈。哎。
4: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4: 哎，
5: 宋爷爷。
3: 哎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圆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胆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
3: 嗯，
0: 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那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哦，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呢？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心，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如七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
1: 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3: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4: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就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可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0: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1: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

0: 悉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地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透视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

0: 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

0: 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

0: 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它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

0: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

武学一途，登峰造极者皆知，真正的功力不在闪电惊鸿之间，而在沉缓

安之处。快乐起则福，猛了进则散。

0: 想起不得。
1: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我面小生闯荡面食江湖数十载，可谓是月面无数。无论是手快如风的提肩，还是扬手如电的刀削面，还有50秒就可以上桌的擦疙瘩，速度与激情可谓是这片江湖的主旋律。然而在这片以快论英雄的天地间，却藏着一种催不得的面，就连差评都是因为慢，但是一点不影响它成为必吃榜。今儿咱就去会会它。这人还真不少。
2: 哎，我都习惯了，想吃上这面就得等，一等一个不吱声。
3: 我这12点就过来了，12点半还没吃上这口面呢。哎，
4: 不用催，不用催，催是没用的。
5: 您看需要什么？
1: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
5: 当然是咱们的铁锅酱肉焖面。
1: 没问题，再来个过油肉。等面的功夫，咱先点个菜吃吃。
5: 好，
1: 机智如我，
5: 嘿嘿。那您稍等，
1: 不要让我等太久。哎，这个笑，笑得我心里有点没底呀。
5: 你要的过油肉好啦。
1: 过油肉可是真地道，黄瓜当配菜，老太原的做法，不错。我菜都要吃完了，这面怎么还没上？
4: 不用催，不用催，催是没用的。
1: 不行，我得去看看。这是掌管火候的神，
6: 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吃不见这个味儿。
1: 老板王鑫，店里的火控总管，妥妥的时间管理大师。
6: 啊，管不了管不了，我一点也管不了。
1: 六口铁锅就是他的主战场。
6: 你好，你们的面上一下啊。你们几位？
1: 80后的他更是风风火火，把店里盘得明明白白。
6: 不明白，根本不明白，每天就是催催催。
1: 好吧，那你有句口头禅，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6: 一切等待啊，都是值得的。
1: 老板，我真等不及了。
6: 来，焖面来啦，久等了啊。
1: 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呀。面条根根分明滑润，裹满料汁，一口下去，小麦的香气和酱汁的饱满在口腔里叫着劲儿，真是越嚼越香啊！还有绵软清甜的豆角，软糯略带沙感的土豆，酱肉肥瘦相间，晶莹透亮，入口即化，丝毫不会觉得腻人，只有满口醇厚的油脂香，肉汁、菜汁、酱汁完全被铁锅焖进了面条和配菜里，每一口都是复合香气的交响乐。这味道，好像小时候放学回家那早就等着我的美味。蒸汽腾地冒出来，裹着面香肉香扑在脸上，那是最踏实的温暖。等等，这难道是锅巴？黄金焦脆的铁锅锅巴，薄薄一片却集精华于一身，咔嚓咔嚓的在口腔中欢呼雀跃，这简直是终极彩蛋呀，确实没白等。
7: 这个焖面味道在家里现在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隔几天就想过来吃一吃。
2: 这样的一个泡菜，完美的焖面搭子，好吃。
1: 老板，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只见老板闭气凝神，气息沉定，倏然睁眼，和面、揉面、擀面、切面、时蔬、切断、腌制、炒熟，手法如电，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这不挺快的吗？原来这才刚到真正考验火候和功力的时候，这焖的要义全在肉、汤、火三字诀中。咱们呀，慢慢来，首当其冲，酱肉功，取精五花，厚薄均匀，层次分明。

0: 改刀七分宽，十二分长，多一分则味难透，少一分则形散神消。将肉块放入老酱汤，十四味秘料兵将各显神通。武火沸扬，文火蔓延，关火后静修5到6个小时，方可吃透酱香精髓。捞出后，保鲜膜紧裹定形态，做油脂。切片时方能齐整不碎，肥瘦相间，入味入魂。再看这汤魂诀，半骨鸡骨熬制的高汤，当天小炒肉的肉汤，每日酱骨的原汤，三者按1:5:1的比例握手交融，这汤魂便是焖面的根基所在。压轴当属火控法，中火热锅，面条如云沙覆顶，转大火盖盖闭关，锅内水汽循环奔腾不息，6分钟后需揭盖松动面皮，水汽循行更长，继续转小火温柔焖2分半钟，待面条吸饱肉魂，菜粕汤韵功成圆满，足足15分钟。
1: 这家焖面之所以好吃，是因为是老店了，都开了20多年了。
2: 他爷爷、他爸爸全是干这的。
3: 咱们店就是2004年开的，啊，当时我还小，我还上学，啊，是我爸妈开的，他们也就是一直做餐饮，我们属于餐饮世家。
0: 新哥的父亲曾经也是太原餐饮界的传奇人物，虽然如今的焖面店已经全权交给新哥打理，但是老爷子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东西从未有过松懈，包括他的脾气。
4: 哎，炫儿，那这不对啊，那你把黄瓜片太多，你知道吧，咱也吃大了，就这个菜不懂啊，不要给你揉少了，打包的能不能快点，利索点。
3: 怕他，因为他脾气不好啊，尤其对于餐饮、对于味道、对于这种技术的东西，他很执着，一丁点不对都不行。今天他刚刚骂了人，哎，所以我也胆战心惊的，本来还要跟他商量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同意。
4: 不行不行不行，那哪能行呢？那一直就是这的干的，你还能这放多少肉了？
5: 咱们没有实货。
4: 是啥的是？
5: 你洗一洗，说不定醒了嘛。
4: 啊，那不行那不行，要是你实货，老是干不了。
3: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看到外地的游客来，很多比如说单人的一个人来了以后，他慕名而来想吃我们这个焖面，但是对于我们这个量他可能接受不了，就我们一锅大概2-3个人吃啊，然后他没办法吃，然后就因此会错过很多这样的一个顾客。
4: 这做了20多年了，这一个锅里头放多少面，放多少肉，放多少汤，对吧，这都有个标准的。你现在你要是到你的小锅，味道肯定不一样，拔不住质量咱就不能干，那你成长不要上上啥的啥。
3: 认定的我是一定会去做的，我会通过自己的方法一定要最后让他同意。有没有这种锅了？没有。就类似的铁锅吗？没有。老板有没有这样的铁锅了？
6: 没有。
3: 没有哈，这样的。

0: 细想一下吧，年轻人考虑的也对，现在游客也多了，人家一个人就不进，确实不能吃。在这个老脑筋确实应该改一改，可以改，但是必须改得更好，啊，顾客必须满意。
1: 深夜的小店，还有微弱的灯光，一场关于家味传承的革新实验正在进行。暴脾气的父亲和敢于求新的儿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让更多人尝到这口面，还是站到了一起。锅变小了，心却更近了。这份曾被戏谑娇气的小锅焖面，留住了老味道的魂，更盛满了与时俱进的温情。
2: 现在有这个单人份的焖面，您可以点。

0: 单人份的就行。
1: 行。
2: 他让那独属于太原带着家的滚烫记忆，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妥帖地温暖每一个愿意为这份味道等待的胃和心。有空来山西爹碗，催不得的面。你以为新各家只有招牌酱肉铁锅焖面一张王牌，那可就小瞧它了。除了必点的招牌酱肉铁锅焖面，还有它自创的干椰焖面，面条更细，口感偏干，一口下去满是老太原人记忆里的儿时味道。焖面江湖这么卷，新哥却轻松拿捏你的味蕾记忆。爱吃焖面的老饕们别犹豫，这口带着烟火气的老味道冲就对了。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9: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眼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1: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
1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3: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4: 1:1
12: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2026年高考临近，千万莘莘学子即将迎来人生中的重要挑战。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舒心的备考及考试环境，这几天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全面开启高考静音模式，用实际行动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1: 在太原市迎泽公园，不少市民早早就来锻炼。记者发现，广场舞团体操在高考期间将停止活动。
2: 6月6号就彻底休息，休息4天，6、7、8、9，等高考完以后我们再恢复，给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
3: 在这个高考期间，就是我们把这个有声的活动就暂停了，我们组织一些就是无声的，准备去汾河公园组织一次骑行活动。
1: 迎泽公园位于太原市主城区，周围小区、学校众多。除了休闲健身团体自觉降噪以外，公园也提前部署多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考生备考环境。
4: 结合我公园的实际情况，有这个外放声音的这个广播设备，也全部在这个中高考期间停止。针对施工作业，还有正常。

0: 作业产生噪音的这些全部停止。
1: 在国网山西电力本部机房及被盗用房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搬运配电室电缆支架、安装照明电缆和粘贴地砖踢脚线，大家轻拿轻放，减少噪音。
2: 所有的施工机械提前检修维护，降低设备运行的噪音。
1: 据了解，国网山西电力本部机房及被盗用房项目正处于室外进行土方回填施工、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阶段，项目周边有多所学校，为了给周边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进入六月后，项目施工转移到室内，在保证工程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的前提下，有序推进，
3: 落实低噪音管控措施，合理调整施工计划，全面暂停室外施工机械土方作业，优先开展室内挂白、水电安装等无噪音、低噪音施工作业面。
1: 在阳泉、晋中等地，工作人员对城区公园、广场内音响外放等扰民行为开展劝导管控，并逐一对商户、摊贩、施工方及休闲群众开展宣传引导，呼吁全社会共同自觉降噪，守护安静备考环境。
4: 最近明显感觉城区安静了不少，商铺特别吵，工地噪音也少，安静特别好，我们也会自觉配合，一起为孩子们的梦想助力。
5: 我们全面开展噪声专项管控行动，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校园周边环境安静有序，助力考生安心备考，顺利应考。
6: 六月蝉鸣渐起，高三学子们即将奔赴人生的重要战场——高考。一场考试承载着青春的梦想与期待，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关切。在太原，城市交通的脉搏同样在为梦想加速，一条条通往考场的暖心路为学子们打通。
7: 今年我省的高考将于六月七八九号进行，太原市2026年爱心送考奔赴家暨志愿活动全面启动，全市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首次实现统一指挥、统筹调度、协同保障，为广大考生铺就安心顺畅温暖的赶考路。
8: 我们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对全市巡游出租车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高考期间，我们巡游大队全员上岗，严厉打击拒载、溢价、绕道等违规行为。我们组建了应急保障车队，专车全天候驻守待命。
7: 针对偏远、行动不便等特殊情况考生，由95128电召平台、滴滴出行、高德出行共同组织，开通一对一、点对点免费预约接送服务，专人对接、专车保障。滴滴、高德在 APP 内开设爱心送考专区，对前往考点的订单给予专项补贴。高考期间，一些共享单车企业在考点周边精准投放专人值守运维，车锁及 APP 弹窗静音护考，考生及家长凭准考证可免费领骑行卡骑行。
9: 在高考期间，95128平台将开通考生专属约车通道，考生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专属约车通道上传准考证、身份证等相关信息，经过平台审核通过后，每位考生发放50元专属打车券，用于高考期间打车费用的减免。
7: 作为公共出行主力，太原公交今年全面升级护考服务。高考三天，除城际线路、网约定制、旅游线路外，市区运行的所有常规公交线路一律免费乘坐。途经考点线路加密班次，延长早高峰保障，并根据当日气温合理开启空调，确保车厢温度适宜。所有公交车运行中将关闭电子报站器，改为人工实时报站，并在考点附近站点会特别增加到站提醒服务。同时，车上还配备有文具、消暑药等物品供考生选用。
10: 如果考生在乘车中如有交通故障呀，或者什么交通事故，我们要求司机先行给考生垫付车费，保证考生第一时间到达考场。我们今年特别增设了一个爱心护考驿站，在合适的考点位置，我们提前要安放1至2台这个公交车，给我们这个候考的家长提供一个休息的驿站。
6: 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山西省气象局发布最新气象预报，高考期间我省大部气温适宜，体感舒适，仅局地存在阵雨或雷阵雨，整体气象条件有利高考顺利进行。
11: 监测数据显示，

0: 月七号至九号高考核心时段，我省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仅局部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持续时间短，强度弱，整体气温温和宜人，昼夜温差适中，对考生赴考、考场作答及交通出行整体利好。
1: 七号主要是大同、朔州、忻州以及太原、晋中这些地区，八号的这个降水范围会更小，就主要是在忻州的东部、大同，这些地方可能还是有一些阵雨、雷阵雨的天气。这三天呢，由于受一个高空东北冷涡的影响，我们省可能就是，尤其是在北中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个5到6级的阵风天气吧。七号的话，全省的最高温度介于22到28度之间。八九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在30度以下。
0: 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出现的地区，需适当提早出行。相关部门需加强交通管控和疏导，以防交通拥堵耽误考生应考。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这两天我省多地围绕人人享有眼健康主题，陆续开展多样化护眼惠民行动，把眼科义诊、健康科普、免费筛查等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大家的精彩世界。
0: 在太原市中小学生卫生保健所的视力防控公益服务站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检查视力，专家通过视力表、光学生物测量仪等设备为孩子们检查屈光度和眼轴长度，并根据检查数据建立专属的屈光发育档案，帮助家长科学判断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
3: 尤其在幼儿园的孩子或者小学低龄段的孩子，我们家长会非常关心的一个指标就是孩子的远视储备，是衡量咱们孩子一个近视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他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最低半年去做一次全面的这样一个检查，提前防控孩子这个近视的早发。
4: 我们孩子现在上一年级嘛，这视力已经达不到5.0了，我们想就是初步的多了解了解孩子的这个情况。
0: 这两天晋城市泽州县妇幼保健院在院内开展了眼健康科普暨免费视力筛查惠民活动，给群众提供视力检查、综合验光等服务。针对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问题，现场的医护人员还给家长和孩子们进行了细致科普。
5: 一定要进行视力的检查，下一步我们要以爱眼日为契机，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科普义诊，把眼健康宣教融入到日常诊疗过程当中。
6: 正好跟孩儿来医院了，然后正好医护人员然后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用眼安全，然后就是还有卫生习惯，这个感觉这个活动办得还挺好的。
0: 在长治市鹿洲区府后社区便民义诊志愿服务活动现场，眼科医护人员正在借助免散瞳便携式眼底筛查仪，为中老年居民开展免费眼底病检查。这种筛查无需散瞳就能快速拍摄眼底影像，细致筛查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眼病。
7: 看见这个社区在这儿检查眼睛的啊，我感觉这个活动不错，为咱们社区老百姓都提供了方便。

0: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鲜果迎之丰收旺，田园焕彩业态新。到了收获季，我省多地立足本土果树资源，深耕特色采摘经济，通过采摘加文旅联动、种养加深加工演练等多元模式，打通采摘、观光、农产品产销全链条，以农旅融合新业态，盘活乡村资源，为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1: 在吕梁市新鲜的一处果蔬采摘园内，发长大的小西瓜，拳头大的哈密瓜，白嫩饱满的香瓜挂满枝头。相邻的蔬菜大棚内，黄瓜、西红柿鲜嫩欲滴，长势喜人。
2: 枇杷口感好，四色水果的鲜得好，垂直的特别得。蔬菜有黄瓜、豆角、西红柿，达到绿色的标准了。
1: 近年来，当地以特色采摘园为抓手，创新推出采摘加周边景点免费游的联动模式，将周边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让单点采摘升级为连线畅游。
3: 这段有隐性的餐饮、民宿和农产品销售，把顶座的采摘园和协同

0: 约鉴定，共产热老百姓承受自负的温旅鉴定权。
1: 初夏时节，万物丰盈。近日，临汾市翼城县南塘乡北塘村桑葚种植园迎来丰收季，连片的桑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饱满籽量的桑葚缀满枝头，迎来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乐享初夏丰收美景。
2: 这里的桑葚特别好，个个饱满多汁，吃起来清甜爽口，
3: 能吃到新鲜的时令鲜果，还能感受田园风光，我觉得很好。
1: 小桑葚蕴藏大产业，近年来当地依托桑葚采摘产业基础，持续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同时深度挖掘农旅融合发展潜力，让小桑葚成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乡村文旅经济焕发更多新活力。
4: 又是一年毕业季，当许多的年轻人纷纷走向大中城市拼搏追梦时，也有一些年轻人逆流而行，返回乡村田野，以智能化、规模化的时代新理念投身现代农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为创业就业拓宽路径。
5: 今年春播季，在朔州怀仁市海北头乡杨岭村的连片农田里，一台台智能播种机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精准定位下，沿着预先设定好的路线开展高量播种，快速又齐整。
6: 今年种植了6000多亩，大部分种植这个高粱和玉米，还有这个导航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省时省力，播的这后期更好收割。
5: 霍元乐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2022年退伍后，放弃了流程的发展机会，决心回到家乡，在农业种植方面创业立业，在现代农业发展上闯出一条路来。
6: 他觉得，哎呀，作为本地没挣了个钱，是你这是哪点了？我就坚定不移的相信，是一心就是投身这个农业，一定要干出做出一番职业来。
5: 才做通家人的工作，新的问题又来了。由于耕地中旱地占比大，村里不少农户不愿出租，土地难以整合成片。在政府的帮助下，小霍通过低息贷款、置换土地等办法，一步步从起步时的500亩发展到现在的6000亩连片耕地。在依托机械化种植的基础上，小霍还搭建起了智慧农业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以智能化手段打理农田，让农业种植更精细、更高效。
6: 平台的那个建立以来，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大的便利。比如说，可以把我们的机械、地块的位置、检测、水分的这个比例，全部都可以在平台展示出来，方便了我们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去年的年收入就达到了200余万。
5: 农业发展蒸蒸日上，种植效益持续向好，霍元乐正干劲十足，计划建立耕种营收的全链条智慧农事服务体系，带动更多乡亲一同发展致富。
6: 我们准备在今年建设一座300多的活干塔，2027年我考察建设一条收入费的生产线，可以加本增效，带动就业。
4: 下面来看午报快讯。
7: 国家医保局日前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我省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强化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属性，切实减轻家庭教育负担。日前，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13.19亿元，较上年增加2.62亿元，增长24.8%。近日，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并已正式实施。双向通票政策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每人80元，游客可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购票，凭票可2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宽游览范围，提升游玩自由度。昨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一支队举办了交通安全宣讲比武大赛，一线民辅警聚焦高速交管实战，围绕事故警示、违法整治、文明出行等重点内容，同台宣讲比拼本领，参赛人员结合执勤执法。

0: 法真实案例，创新运用情景演绎、说唱等新颖形式，将山西交管工作特色融入宣讲内容，解读交通安全知识。活动以赛促练，以赛强能，锤炼了民辅警宣讲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基层交通安全宣教水平。
1: 近日，由山西省京剧院等单位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正臣李殿林》在太原正式首演。剧目用传统京剧艺术讲述三晋先贤的家国情怀，为戏迷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国粹盛宴。
2: 演出现场，古朴雅致的舞美布景，婉转铿锵的京剧唱腔，将观众瞬间带入清末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剧目取材于大同名臣李殿林的真实事迹，生动刻画了李殿林从政40多年、慎独守廉、勤政奉公的名臣形象。
3: 我在剧中呢扮演的是李殿林的师弟王睿，我会以戎装的转变来反映王睿内心的变化从好转坏，然后从坏又转好的这么个过程。
4: 根据我们戏里面每一位演员嗓音的特点来进行唱腔的编写，我们用灯光进行无缝衔接的转场，7场戏全场不灭光。我们的打击乐都不像平时的文戏的打击乐的那么的柔，来帮助演员情绪的呈现。
2: 作为山西本土原创历史京剧，正臣李殿林深挖本地历史名人资源，以戏曲为载体讲述三晋历史文化，传播清廉正气。
4: 通过戏曲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先贤清正廉洁、坚守原则、为民担当的精神品质，用国粹艺术讲好我们山西本土的历史故事，让传统美德和家国情怀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
2: 在艺术呈现上，这个剧目完整传承京剧的唱念做打，同时融合新时代舞台审美与编排理念，为历史故事注入鲜活的时代内涵。整场演出时长2小时，剧情层层递进，情节跌宕起伏，现场观众沉浸其中，掌声连连。
5: 作为山西人啊，我也感觉特别的骄傲，特别自豪。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正直清廉的先贤，这部戏呢让我感觉不仅好看，更让人呢深受教育，是一部有温度、有风骨、有力量的精品戏曲。
6: 这是我第一次看本土原创的历史京剧，剧情呢紧凑，对我们当地年轻人很有启发，让我对山西的历史文化、国粹京剧艺术有更深的热爱和认同。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昨天呢，我省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并且呢雨量还不小。那么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北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全省会伴随着4到5级、短时6到7级的偏北风。明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全省大部晴天见多云为主，北中部部分呢还将会出现分布不均的阵性降水。气温方面，那么在7号的早晨，北中部大部的最低温度不足10度，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来旅游找环球州，环球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国家5A 级景区红洞大槐树小雨28到15摄氏度，黑省化悟空渠景地小西天小雨23到8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19到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19到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19到1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24到10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2到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20到6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中雨20到9度。

0: 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多匀，25到10度。咸味牛肉提醒您平遥多匀，26到1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4到1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听劝。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爸，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爸，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走啊，有个人要杀我们。我挡着他，你们快走。
1: 段公子住手，是自己人啊。段公子，段公子，你没事吧？
0: 没事，当然没事了。
1: 这位是江南一阵风风波恶风叔叔，是自己人。
2: 飞爷，飞爷，
1: 包叔叔也来了。
2: 哎，飞爷，飞爷，我并非包叔叔啊。
1: 飞爷，飞爷，那阁下是哪位呀？
2: 慕容兄弟都叫我包大哥，而你却叫我包叔叔，岂不是你的辈分比你表哥还低，岂能珠联璧合呀？这位公子和我姑苏慕容非亲非故，又岂能称得上是自己人呢？
3: 非也，非也，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不是敌对，就可以算得上是自己人了。
2: 哎，非也，非也，
4: 哎呀，别再非也非也了。段公子，这位是我们的包大哥，大号包不同，最喜欢跟人顶撞几句呢才能吃得下饭的，你别怪他。
5: 哼，这个臭小子，我看你只不过是虚有其表。
0: 我虚有其表？
1: 风大哥啊，我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再做详谈吧。
5: 我们接到消息说有个吐蕃的番僧到我们燕子屋来捣乱，我和包兄还以为又有一场大架要打呢，哪知道赶回来那个番僧已经走了，而阿朱和阿碧你们两个又不知所踪，我们正在忧郁之际，这个臭小子就闯进来了。
1: 风大哥，这位段公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幸亏你刚才没有把他打伤。包叔叔，包大哥，表哥现在身在何处啊？
2: 公子爷因为少林玄飞大师之死，亲往河南少林寺解释误会，后来丐帮副帮主马大元死于锁喉功之下，锁喉功是马大元成名绝技，当然又想嫁祸我们姑苏慕容了。
0: 包大哥言之有理呀。
2: 非也，非也，并非我言之有理，而是事实应该如此。公子爷承受不白之冤，理应顺路到洛阳丐帮澄清此事才对，想不到丐帮反而来到江南，还说要召开什么丐帮大会，分明就是想对付我们姑苏慕容一家。
1: 万一表哥出席那个丐帮大会，那岂不是……啊，表姑娘，我们也去丐帮大会吧，一来也许可以遇上公子爷，二来可以帮助公子爷助他一臂之力啊。嗯，好啊，包大哥。

0: 庄公子，你可以走了。
1: 非也非也，在下曾经答应过王姑娘陪她一起去找慕容公子，我又岂能失信于人呢？
0: 你要是真的为了王姑娘好的话，就请你马上离开，免得我家公子爷一见之下产生误会，到时候又要费翻唇舌来解释了。
1: 好，好，王姑娘，段某告辞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酒消愁，愁上愁。

阿良，

0: 咦，这位兄台相貌堂堂，气概不凡，难道又是姑苏慕容的家臣？小二，
1: 客官不知有何吩咐呢？
0: 六大爷的酒菜算在我的账上。
1: 好，客官，
2: 这位兄台，请过来共饮一杯如何呀？
0: 哈，恭敬不如从命。为请教英雄高姓大名。
2: 大家只不过是萍水相逢，倒不如痛快喝上几杯不更好？
0: 不错，醉倒何妨死便埋，干杯。
2: 痛快，只不过你的杯子太小了。小二哥，拿两个大碗来，再来十斤高粱。
1: 客官，酒来了。
2: 兄台，我们先对应十碗。
0: 这里是姑苏慕容的地方，我绝不能见笑于人。
2: 好，在下舍命陪君子。痛快。痛快。
0: 好极了。

0: 兄台果然好酒量。
1: 小月酒量因人而异，这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一大碗最多只有20杯，1000杯恐怕要喝上40-50万了。
0: 好，

0: 秀才，我们已经各自喝下40碗了。
1: 秀才依然清醒，数得清楚。
0: 秀才，你我棋逢对手，难分胜负。再喝下去，恐怕用完身边的银子也不够结账的。
1: 我们走。

0: 兄台，我们比试一下脚力。
1: 哥呀！
0: 哎，你没事吧？
1: 没。
0: 兄台内力果然不凡，想不到江南除了慕容公子之外，还有如此高手，又比慕容公子年轻好几岁。
1: 阁下不是江南人士，不是姑苏慕容门下。
0: 你以为我是慕容府的人，所以跟我比试？
1: 在下段誉。

0: 大理人士，初到江南。
1: 哦，原来是大理段氏的子弟，难怪难怪。在下乔峰，
0: 原来是乔兄。更结识这位大英雄，实在是生平之幸。
1: 段兄弟年纪轻轻，却有如此武学修为，真是世间罕见。
0: 说起来惭愧，乔兄所饮的40碗酒是凭真功夫，在下那点道行只是演法而已。
1: 哦，武林早已盛传，大理段氏有一门绝学叫六脉神剑，能以无形剑气杀人，果然真有此门神功。
0: 我这门神功除了用来和乔兄你斗酒取巧之外，就别无他用了。我上次被鸠摩智那个番僧抓到江南，这毫无还手之力，
1: 你我一见如故，不如我们结拜为兄弟好吗？小弟求之不得。好，来，我乔峰与段誉结为异姓兄弟，
0: 今后有酒一起喝，有祸同当。

0: 已经执掌抵罪今年30有一，段誉刚满20。哦，我为弟，你弟为兄。呵，贤弟，大哥。嗯，来坐。
1: 好。
0: 你大哥的言行举止，显然就是燕赵豪杰，为何来到江南呢？
2: 大哥与慕容复有过一面之缘，这次前来是要为他澄清一件事。
0: 愿闻其详。
2: 少林玄碑大师死于大理深界寺，人人都说是慕容复下的毒手，但是我知道不是。可是普天之下，除了慕容家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之外，还有谁会无相截止呢？
0: 你说无相截止？
2: 哦，贤弟也知道无相截止。
0: 有一个人，他善用无相截止。
2: 哦，原来鸠摩智也会无相截止。
3: 启禀帮主，刚刚有两男三女前来闹事，自称是慕容家的人。
2: 哦，也好，这件事始终要解决的。
0: 啊，大哥，我可以为无相截止的事作证，不如我和大哥同行吧。
2: 哦，好吧。
3: 但是帮主，西夏一品堂相约在惠山决战之事。
2: 哎，我们先解决慕容家的事，再上惠山也不迟。贤弟，走。
3: 我家慕容公子亲自前往贵邦的洛阳总舵拜会，你们的帮主就不应该自行离开来到江南，他这么一来岂不是叫我家公子爷扑了个空？
4: 宗伯乐，
5: 那慕容公子可有书函通知毕邦呢？
3: 我又不是我家的公子爷，又不是你们的乔帮主，如何得知啊？
6: 大公子，
0: 王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7: 哎，你这个阴魂啊，脸皮比城墙还厚，要追来干什么？
0: 非也非也，这次实属机缘巧合，请包先生你切勿误会啊。哎，王姑娘，待会儿你大可放心，我义兄乔峰会替你表个澄清的。
7: 乔峰会是你义兄，简直是一派胡言，自抬身价。帮主，
8: 属下叩见边帮主。
2: 众兄弟好。
7: 这位就是丐帮的乔帮主，在下包不同，你一定听过我的名号。
0: 大哥，原来你是丐帮的帮主啊。
2: 哼，原来是包先生，乔某久仰英名。
7: 哎，非也非也，我包不同有什么英名啊，臭名远扬倒是真的，我整天都是专门惹是生非，出口伤人呐。
3: 乔峰，你们丐帮冤枉我们慕容公子杀害你们副帮主马大元，我江南一阵风风波波，虽然明知比不上你，也要跟你斗一斗。
0: 哎，王姑娘，你放心，
2: 稍安勿躁，
0: 不会有事的。
2: 乔某南下也是为此事而来。上月下旬，乔某曾到过大理深界寺，调查少林玄碑之死，与慕容公子有过一面之缘。乔某从慕容公子的武功得知，慕容公子曾经到过西夏，并与乔峰激战过一场，当日是八。

0: 月初七，而少林玄门大师的死是八月十一，所以在短短的四五天时间之内，慕容公子绝不能从西夏赶到大理杀人。而杀少林玄门大师的是一个会用无相劫指的人，这个人就是吐蕃国师鸠摩智。
1: 不错，

0: 在大理境内，试问慕容公子又怎么可以杀人于千里之外呢？
1: 敢问帮主，此事何人能作证？
2: 老乞丐，你这么说也就是怀疑我们公子爷和乔帮主串谋。你是说我们公子爷到处杀人，而乔帮主就替他做假证？你可以怀疑你们的乔帮主，但是绝对不能够影响我家公子爷的清誉。
1: 你们慕容家没洗脱嫌疑，就是我们丐帮的死敌。
2: 臭要饭，想打呀？我风波等了很久了。
3: 要打架怎么少得了我包不成呢？
2: 冲！哎哎！破！破！哎！嗨！破！破！嗨！
4: 哎！破！破！阮家通背拳。破！落叶回打十三式。老树盘根。风大哥，小心你的下盘。风大哥，对不起啊，招式太快，我来不及说。
5: 大哥，如果他们为此而结怨，这件事就更没完没了了。
4: 龙爪手抢捉三式，沛然有雨。方大哥，他的左手要点你的气海穴。
6: 王姑娘，你说的太晚了。
4: 对不起啊，包大哥，乔帮主出手太快了。
2: 乔帮主，我既然技不如你，但是刚才那招我输得不服，你出其不意，攻我无备。
0: 那好吧，我们再试几招，我接你单刀。

0: 是乾隆功，世上居然有人学会此等神功。乔某初会门径，一笑大方。乔帮主，后会有期。
1: 哎，技不如人兮，面目无光，不如罢休兮，吃尽当光。
2: 乔帮主，我们也告辞了。三位，请自便。马副帮主大仇未报，帮主岂能放走敌人？
0: 我早就说过，马大哥之死与慕容公子并无关联。

0: 莫非四位长老还有怀疑之心？我丐帮上下一向齐心，同气连枝，全都是生死相交的好朋友。乔峰有何不适之处？四位长老不妨直说。
1: 乔峰，你真的不知道？
0: 陈长老，传功执法两位长老呢？
2: 传功？
0: 那大仁、大信、大智、大勇和大理五位舵主又身在何处？
3: 通告！
0: 郑都督，待会儿看我手势，你马上向南撤退。
1: 是。

0: 张全祥，你的舵主怎么没到？
1: 我不知道啊。
0: 莫非你将本舵方舵主杀害，是不是？没有，方舵主没死，不是我干的，不关我的事啊。那谁是主谋？ 四位长老，到底出了什么事？丐帮自我而下，人人以义气为重。哼，好一句义气为重。北乔峰南慕容不但齐名于世，更是志同道合，休戚相关。 难怪帮主多方维护，处处为慕容复说好话。我乔峰对四位长老尊崇有加，可以嫌疑顿生，原来有人兴风作浪。陈峰，你既已知错，犯上闹事之罪。 就容后再处理。张全祥，由你带路，领以代役分舵蒋舵主，去请船工执法两位长老一次。你好好听命，自当竭你罪责。
2: 是，帮主。
0: 其他的人，就地坐下，不得擅自起立。

0: 帮主，属下会尽快赶回来的。大家都是多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只是有一点点的奇见，你放心去吧。还有，派人通知西夏一品堂，就说会山之约押后三天。
1: 是，帮主。

0: 乔峰。
1: 陈长老，此事关系整个丐帮的安危，实在不宜轻举妄动。其中是非黑白，等传功执法两位长老来了再做定夺，否则祸乱一生，丐帮必亡。四位长老也不想看见帮内兄弟互相残杀，流血成河吧。

0: 帮主，各位辛苦了，请坐，我有话要说。我丐帮承蒙江湖中人看得起，百余年来，号称武林第一帮，人多势众，必然会意见纷纭。不过，各位都是好兄弟。
1: 不必将一时的义气之争看得过重，帮主，我们陈功长老一干人等被囚禁在三艘船上，迫于太湖之中，船上堆满柴草硫磺，只要我们逃走，他们就立即放火烧船。张全祥，假传帮主命令，欺骗我们上船，该当何罪？
2: 白长老，弟子职位低微。 也是要听命于人的，
1: 全冠清，全冠清。

0: 山洞帮众谋反，到底我乔峰做过什么对不起兄弟的事？你尽管当众指证。对不起兄弟的事，你现在就算没做，但是你迟早一定会做。
1: 简直是一派胡言！乔帮主处事为人一向光明磊落，你无凭无证，单凭传言就故意污蔑，意图背叛。若你既已失败，自行了断吧。
0: 白长老，就连四位长老都参与其事，势必有因。你让全冠清讲个明白。
2: 马副帮主被人所害，我相信是出自乔峰的指使。
3: 不会，
4: 大人大义，
1: 怎么会是帮主啊？
4: 不会，
1: 帮主都能这么
2: 说？你说什么？乔峰，我知道你一直恨马副帮主，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是你不敢自己动手，所以勾结慕容复，让他出手。全冠清自知人微言轻，又怕他借着帮主之名，以上压下，无人能治，所以请准四位长老同意，先将你的亲信囚禁，再请徐长老亲自将你的恶行揭破。
0: 全冠清，你果然深谋远虑。你深知四位长老对丐帮忠诚爱护，你唆摆他们，一旦变乱成功，一切已在你的掌握之中。倒是徐长老是否出现，已经不重要。
5: 莫非我们真的错怪了乔峰？
1: 乔帮主义气过人，众所周知。当年汪帮主试着三道难题，令他为本帮立下七次大功，才将帮主之位相传。被大家对已故汪帮主的决定有所怀疑吗？
6: 帮主，你是装腔作势的大奸雄，还是受人诬害？请恕吴长风无法分辨。
7: 白长老，我们误信人言，过于糊涂，请你请出法刀，我们四人自行了断。
2: 你们何必甘于被绑？只要合众人之力，未必不能成事了。
1: 执法弟子立即将四长老上绑。
8: 是。
1: 请出法刀。
7: 帮主，属下罪孽深重，请帮主让属下自行了断吧。帮主，我罪孽深重，为何帮主不让我自行了断？
0: 祖宗有力，本帮弟子犯规，不是轻放。帮主愈加宽恕，也必须自流鲜血，以洗净其罪。
7: 帮主，属下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
0: 15年前，契丹秘密出兵，打算偷袭雁门关。宋长老探着消息，3日废寝忘食，连命9匹好马，急告军情。终于我大宋守军有备，契丹胡骑被迫退兵，宋长老内伤吐血，养伤达1年之久。想当年汪帮主被契丹5大高手所擒，逼我丐帮向契丹投降，西长老乔装汪帮主甘愿待死，令汪帮主得以脱险。吴长老，当年你独守应酬，力拒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令杨家将得以力保不失，就凭杨元帅赠你的济公金牌，不免你今日之罪。
1: 大哥，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三十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

0: 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帮主，你大仁大义，吴长风这条命就交给你了。人家的闲言闲语，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
7: 乔帮主，我陈孤雁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必为我流血赎罪。
8: 刺杀契丹国元帅耶律布鲁的大功，旁人不知道，莫非我还不知道？
7: 我陈孤雁得以扬名，深感帮主大恩大德。

0: 万顷。你可知，就以你一人之言，为了多少帮助兄弟做出牺牲？
1: 我之所以烦你，就是为了大宋的江山，为了我丐帮百年的基业。可惜，跟我说出真相的人，始终也没出息。我口讲无凭。
2: 帮主，这个人诡计多端，信口开河，他希望你饶他一死。执法弟子，寻法道行刑。
3: 且慢，
0: 全冠清，你煽动叛乱，一死难免。从今以后，我丐帮再也没你这个人。
1: 你要逐我出帮？
0: 不错。
1: 可惜，真是可惜。那个人胆小怕事，白白的放过你。

0: 禀堡主，旗下有重要军情。
1: 军机大事非同小可，你不能看。
2: 徐长老，
1: 得罪了。马大元兄弟的遗孀马夫人就快到了，又有所陈述，事关重大，请各位略为等候。
2: 徐长老，此军情可能涉及西夏一品堂，为什么不能先行拆阅呢？
1: 因为本帮有重要的事情要解决，马夫人就到，请各位略为等候。
3: 既然如此，那我们只好等等马夫人了。
4: 阿朱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哎，谭公、谭伯和单大哥到了。
5: 乔帮主，我们三人是应徐长老的邀请，为一件事来作证的。
2: 是谁这么大胆在你身上插行刀的？
5: 是乔峰自己插的，简直是开玩笑！老头子，快把你新配的料拿出来。好，多谢两位前辈。
2: 哪儿的话！哈哈，赵钱孙来了，我就是赵钱孙。原来是赵前辈。
5: 尾之前辈有何见教？
6: 哎，姚早就改了名字了，叫庄黄河。哎，
5: 啊，小娟，
6: 是哥。
5: 你干什么呀你？啊，你敢叫我的夫人叫小娟？啊，
6: 啊，
5: 关你什么事啊？小娟这个名字只有我才能叫啊。
6: 小娟，你当年为什么不肯嫁给我，非要嫁给这个糟老头子？
5: 哎，赵。 赵钱孙，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我现在不叫赵钱孙，我叫张黄河，走开！小娟，这么久不见，我真的很挂念你啊。
2: 小娟，自从你嫁给这个糟老头子以后啊，真是令我心也碎，肠也断呐。
5: 喂，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6: 谭伯，算了算了算了啊，别生气了。哎呀，怎么小姑娘，没什么事吧？我来帮你擦点药啊。
4: 不用了，谢谢。我只是奇怪你们既被丐帮邀请而来，又在这里争风吃醋。
6: 小娟，30年没见了，管他是天皇老子，我都不想见。但是一收到你的书函之后，我就马上来见你来了。
4: 师哥。 徐长老知道我和你是分属同门，所以就重托于我，邀请你大驾光临，来替他们丐帮见证一件事情。
2: 徐长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7: 马夫人到。

0: 少夫人，你来得正好，各位证人已经到齐了，希望将此事的始末向大家言明吧。少夫人，到底是什么事？我们丐帮上下一心，无事不可对人言，你有话要说，不妨直说。
1: 多谢帮主。小女子日前收拾先夫的遗物，看见一封用火急密封的信函，封面上所写：倘若马夫帮主寿终正寝的话，这封信函就马上焚化；假如先夫是死于非命的话，

0: 封信函，又马上交给本帮各位长老一起拆阅。他说事关重大，不得有误。我看既然写得这么郑重，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当时马上去找帮主。这么巧，帮主带领各位长老前往江南，幸好如此，乔帮主才没看见这封信。
1: 嫂夫人，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既然找不到帮主和各位长老，我只好将这封信函交给了徐长老。因为徐长老虽然隐退多时，在本帮徐长老仍然是德高望重。先夫既然被人害死，小女子是个妇道人家，只好请徐长老主持公道。
2: 哎，恩恩怨怨，让老夫实在为难。
3: 信封上的字迹的确是汪帮主的，马夫人将此信交给我的时候还未曾开启。
4: 不错，上面的字迹的确是汪帮主的手笔。
3: 不错，我觉得事关重大，没等各位长老见证我的先行拆阅，当我拆信的时候，泰山铁面判官在场，他可以做见证。
5: 不错，当时在下正在徐长老的府中做客，我看着他拆的这封信。
6: 徐长老，这封信上说什么？
3: 这封信不是遗书，是另外一个人写给他的信。
6: 那是什么人所写？
3: 抬头写的是晋然武兄。
6: 晋然，
3: 不错，王帮主的别号叫晋然，和他交情深厚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个别号。
6: 那这封信是谁写给汪帮主的呢？
3: 这封信我给善德哥看过，他一看就认出这个人的笔迹。
5: 设下还存有这位仁兄的几封信函，当时我马上请马夫人和徐长老到在下的家中印证，字迹也一样。
3: 老夫办事一向力求仔细，更何况此事关系着本帮的兴衰，我更知道对一位英雄豪杰的声誉性命大有关联，岂能轻率从事呢？我也知道太行山的谭公谭婆和写这封信的人交情十分深厚，当然认得他的笔迹了。
7: 不错，信上的笔迹确实是此人所写。
6: 徐长老，到底事情如何，请你明言。
2: 哎，我真是不敢明言，真是可悲可叹可怜。赵兄，当年你也参与此事了。
8: 小娟，他们到底说什么呀？
9: 师哥，徐长老是问你在30年前雁门关乱石谷的血战之事。
8: 雁门关？没有，我没去过雁门关，我没去过雁门关的乱石谷，不关我的事。我没去过雁门关呀、啊，我没去过，我没去过呀、
2: 啊。阿弥陀佛，
8: 你也来了。
2: 大错即铸成，逃避也属徒然无益。罪过，罪过。
6: 原来天台山智光大师佛驾光临，
2: 丐帮徐长老和泰山善判官联名投简相照，老衲又岂敢不来呢？
3: 大师，
6: 劳动大师佛驾，乔峰实在过意不去。
8: 哎，30年前雁门关乱石谷的血战，他也参与了，要问问他吧。我不知道，要问问他。
2: 实在是杀孽太重了，事实言之有愧，各位师徒，30年前的往事，今日又何必重提呢？
3: 因为本帮起了重大的变故，有一封涉及此事的信函，

0: 冤家宜解不宜结，此日又何必旧事重提呢？以老衲之见，应该将此信毁掉，消灭痕迹就最好不过了。
1: 但是副帮主惨死，若不追究，沉冤不雪，本帮更有土崩瓦解之危呀。
0: 这么严重啊？但是
2: 先父沉冤未雪，还望大师主持公道。
0: 老衲这一生就做错了这件事，如今也不必再隐瞒了。
3: 大师，当年我们一心为国为民，那件事也不算是错事啊。
0: 是错就是错，何必自欺欺人呢？30年前，中原豪杰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4: 说契丹人想偷取少林寺的12项绝技。
5: 看到这批契丹武士会经过雁门关进入中原。
6: 雁门关，
0: 当时武林中人热血之士选出一位带头大哥统领骑士，共商对策。
7: 我们大宋连年征战，万一他们将少林武学秘籍抢走，军中人人练习，将来战场上交手，大宋兵如何抵挡？我们大宋就国运堪疑了。我们一定要杀死契丹人。
4: 大家在少林寺誓师出发，前往雁门关外阻止契丹武士入关。
8: 大师，你们后来有没有结交那边契丹武士呢？这场血战一定很激烈。
0: 真是不堪回首。当时我们一共21个人，老衲也在其中，有带头大哥带领，赶到雁门关乱石谷中埋伏。为了避免契丹人他日报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黑衣蒙面，只有带头的大哥碧晨红带以作记号。当时人人都扣紧剧毒暗器，静心等待。本来这种伏击的行动实在有失英雄气概，但是因为并无必胜的把握，只有出此下策。
8: 大师不必难过，两国交锋，正所谓兵不厌诈，这种情况也是无奈。大师请继续。
9: 来了。

0: 小心，那些契丹狗野蛮好战，不用跟他们讲江湖道义。
1: 当时那些契丹人全都惊慌逃避，马上有很多人中伏身亡，只有一小部分人落荒而逃，但是结果都被我们一一刺杀。当时我觉得那些契丹人根本就毫无反抗之力，转眼间就被我们都杀死了，这一点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0: 咦，不是说这群人是千挑万选的勇士吗？怎么武功这么差？
1: 是啊，怎么回事啊？
0: 很有可能是诱敌之计，真正的精锐人马还没有到，大家千万别大意。有白鼠，大家趴下。

0: 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
1: 家门内 ，M 六五点，这边。

0: 当时那个契丹人用准确无比的手法将那个婴儿抛在汪孟主的肚子上，而幸免于难。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有人从死尸堆中爬起来，匆匆忙忙地跑掉了。
1: 那个爬起来的就是我，我自知，我那天就这么走了，是个懦夫的所为。自从那次以后，我再无面目在江湖上立足，从此变成行尸走肉。今天叫赵钱孙李谢，明天就叫陈李张黄河。
0: 30年前，乔帮主年龄尚幼，当时只有周岁，当然对这件触目惊心的往事是一无。

0: 所闻了。
1: 原来乔帮主今年31岁啊。
0: 30年前的往事，老衲相信，凡是参与过这件事的人，都不愿意重提呀。
2: 当年雁门关一战，虽然伤亡惨重，但总算是我们武林中原取胜。
0: 可惜我们没有人觉得光荣，只觉得是终生遗憾。
2: 大师，你先行歇息一下。大师当年一定伤得很重。
0: 那个契丹人总算是手下留情，光看他替汪帮主的血刀，并不是有意要置人于死地。当日老衲在崖边稍作休息，然后慢慢地爬下去。

我们无一生还，有一个走了，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还有个婴儿，可惜他的父母。

我们杀的人太多了。

那个婴孩后来命运如何？那个婴孩当时天就快黑了。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一个个的检查尸体，希望发现还有生还的人。啊，还真有！我们发现带头大哥原来还有气息，于是马上抢救，将他送到一个秘密地方疗伤。 至于那个契丹人在大石上刻的字，我们根本看不懂。于是我们把地上的鲜血涂在石壁之上，然后再用一块白布将石壁上的文字印下来。我们为了想弄明白石壁上所刻的字句，就拿血布上的碑文去找那些看得懂契丹文的汉人传译。 一连问了几个契丹人，他们所说的都是到底布上的碑文说的是什么？错，总之是错，可惜大错铸成，无法挽回。 那几十条人命，那对契丹夫妇，结果白白的枉死了。那个婴孩，你们将他究竟如何处理？那个婴孩，我们商量过以后。 决定将那个婴孩抚养成人，于是我们将他交给少林寺附近的一户农家收养。

0: 冷英寒就是你，乔帮助你本来是契丹人，
1: 契丹人
2: 陈冠清，你要罚我，因为我不是汉人。
3: 对，因为你已经没有资格当帮主。
2: 你胡说！
3: 我乔峰是汉人，可亲生父母是姓乔的。你为什么要捏造事实诬陷我？为什么你要编个故事来诬陷我？
4: 乔峰，人证物证，事实俱在。你再否认也于事无补。
3: 你胡说！你们是想让我乔峰将帮主之位交出来？我乔峰随时都可以不当丐帮帮主，你们何必耍这种手段呢？
4: 你是契丹人，我是汉人，大家同样都是人。我赵钱孙处处敌人一党，你又何必否认呢？当日雁门关的血战，赵钱孙终身难忘。那个契丹人，他的身材样貌简直和你一模一样。
0: 老衲和乔帮主并无仇怨，也非丐帮众人，老衲根本就不需要诬陷你。当日老衲和汪帮主亲自将你交给乔三槐抚养以后，对你的一切也非常关心。
5: 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

0: 要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1: 嗯，
0: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

0: 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蛋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

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拉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

0: 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4: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了。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上给她戴。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
5: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6: 好，
5: 买去。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0: 好物。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听说。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2: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让分心毁家庭，安全驾驶伴我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不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那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看什么就不行，再戴戴戴，肯定是麻烦的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的，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当日老衲和汪帮主亲自将你交给乔三槐抚养以后，对你的一切也非常关心。在你七岁那年，你拜少林玄苦大师为师，学习武艺，也可以说这件事是我们两个暗中安排的。到了你十六岁的那年，汪帮主就正式地成为你的少业恩师。汪帮主一直都非常的关心你。事关汪帮主认为是我们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所以就想把你培养成为一位英雄豪杰。
1: 英雄豪杰，我连我自己的身世都没有弄清楚，我乔峰还算什么英雄豪杰？此事我会查个水落石出。我乔峰今日的成就得来不易，我也绝不能就凭你们的片面之词就改变我乔峰的一生。
0: 好，你可以去查当年你生父所刻的大石，应该还在那里，你可以亲自去看看。
1: 多谢大师，请恕乔峰刚才得罪了。
0: 哎，可以说你这一生都是在我和你两位师父以及那位带头大哥的监视之下成长的。你为人慷慨侠义，又为丐帮屡立奇功，令丐帮上下一心，就连帮外的人也认为继任帮主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契丹人，汪帮主要试你三道难题，立下七个大功，才肯将打狗棒相上，立你为帮主。据我所知，你继任帮主以后，行侠仗义，造福于民，将丐帮发扬光大，老衲很为你高兴。关于你的事嘛，据老衲所知，也就到此为止了。
2: 这封书函是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叫汪帮主不要传位给乔峰。乔帮主，你不信可以自己看看。
0: 等一等，让老衲先行过目，是否原文。果然是带头大哥的亲笔书函。
1: 大师，你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乔帮主，老衲知道那个带头大哥仍然在世，老衲不想让你知道他的姓名。你父母是我们所杀的，你要报仇请报在老衲的身上。老衲经过三十年前的那件事以后，就一直以采药救人为生。在多年前更因尝试百药导致武功尽失，你要杀老衲，老衲绝不还手。
1: 大师，你未免太小看我乔峰了，我岂会杀一个全无武功之人？可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假如我的真正身份正如大师刚才所说，我又岂会就此罢休？
3: 好，我赵钱孙庸碌半生，错事作践，你今日要报父母之仇就取我这条贱命吧。
1: 我乔峰要杀你随时都可以。
3: 不错，
1: 大师，可否将信函给在下过目？
0: 当然可以。
1: 既然五兄无面，五兄传位之意不改，予以为切切不可。为此子非我族类，他日此子若知其出身来历，丐帮将灭于其手，中原武林也将遭逢莫大浩劫。此事牵连过去，其母兄三思。
2: 还有马夫人，在马副帮主的遗物之中找到这封手谕，是汪帮主所写的。汪帮主是你的恩师，他的字迹你一定认得。
4: 自与丐帮马副帮主、传功长老、执法长老及朱长老，若乔峰有清辽叛汉，助契丹而压大宋之举者，全帮即行合理击杀，不得有误。下手者有功无罪，望剑通亲笔。大宋元宗。

0: 年五月初七日那天，这是我接任帮主之日。
1: 乔帮主，老衲如今在天台山休息，老衲的人头暂且先寄存在身上，乔帮主可以随时拿去，老衲恭候大驾。
0: 大师佛口慈心，他日也许有事再行请教。
2: 乔帮主，你今日不杀我，我就要走了。他日你有心情要我这条狗命的话，赵钱孙绝不皱一下眉头。
1: 乔帮主多多保重，老衲告退了。
0: 恭送两位。

0: 乔帮主，我们三人到此纯为作证，并非针对阁下一人。既然任务已完，不便久留，就此告辞。
1: 乔峰是胡是汉，目前难有定论。假如他日可以证实乔某是汉非胡的话，
2: 乔峰必定登门造访，以求清白。好，多言无益，后会有期。请。
3: 王姑娘，我想多留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4: 我也正有此意，他们污蔑我表哥杀人。
1: 我想听听他们还说什么。好啊，我们再多待一会儿。乔帮主，你领导丐帮丰功伟绩，有目共睹。只可惜马副帮主突遭横死，不然的话，你的身世根本就没人知道。只可惜马夫人被父报仇心切，我们做兄弟的 不可能让马副帮主死不瞑目，加上你袒护胡人，我袒护胡人？我什么时候袒护胡人了？你居然为慕容复辩护，说他不是杀人凶手。雪梅大师及马大哥遇害之时，慕容公子的确是身在他方，乔峰为他辩白也是理所当然。
0: 乃鲜卑族的姓氏，鲜卑人和契丹人一样，一样是外族。你们勿以类聚。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但是既然我的身份今天才公开，何以事前帮中已有人知道？全冠金，此事你从何得知？此事关联旁人， 恕我未能指引，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今有前任帮主的手谕，可知乔帮主你的身世，并非全冠清一人可以捏造的。
5: 是啊，不错啊，不错，不错。
6: 各位叔伯兄弟，小女子今日前来，并非有意揭人私隐，只是想为先父的死
5: 讨回一个公道。对呀，有道理，有道理。到底是何人下的毒手？此事更是难加判断。但是先夫为人稳重诚信，在江湖上并无仇家，实在想不出有谁要置他于死地。莫非他握有重要的秘密，有人怕他泄露，所以要杀人灭口？
7: 莫非你说，
5: 马大哥是我杀的？可能吧。我是个无知无才的女流之辈，
7: 可能吧。
5: 何敢乱加罪于人？此是夫君死的冤枉，恳求各位念在故旧之情，查明真相，为先父。

0: 仇雪恨。
1: 一定要找到那个凶手啊！
2: 凶手
1: 一定要找到他，
2: 一定要
1: 逍遥法院报仇。
3: 真是逍遥法
4: 院，小公子稳承受不起。桑夫人，请起。
0: 马夫人，小女子有一个疑团，想请问夫人一声。
5: 姑娘想查问什么？
0: 啊，查问就不敢。不过，马夫人刚才说过，说汪帮主的书信上是用火漆密封的，而在徐长老没拆封之前，火漆仍然是完好无缺的。那也就是说，应该没有人看过信中的内容了。
5: 不错，
0: 既然如此，马副帮主也不会知道信中的内容了，是不是？
5: 姑娘是哪一位？竟敢干预我们帮中大事？
0: 贵帮大事，我一个小女子又岂敢干预呢？不过你诬陷我家公子爷，我就非据理分辨不可了。
5: 姑娘的公子爷是哪一位？是乔帮主？
0: 不是，是慕容公子。
5: 哦，原来如此。白长老，本帮帮规如山，假若帮中的长老犯了法，又该如何处置呢？
6: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5: 严则比长老更高一级的呢？白长老，你还没回答我呢。
6: 本帮帮规是由祖宗所定，不分辈分尊卑、名位高低，必当同功同赏，同罪同罚。
5: 事情是这样的，在先夫死的前一晚，设下突然有贼进屋光顾，那个贼用了下三流的迷香，把家中的婢仆迷晕了之后，翻箱倒柜，好像想找寻什么，结果大概因为找不到就走了。可能皇天有眼，他惊慌之时留下了一样东西。乔帮主，此扇你可认得？徐长老，请过目。
7: 坐雪飘飘开雁门，平沙立乱卷蓬根，功名齿迹新生树，只斩楼兰报伯恩，扇赠乔峰汪建通。
4: 这把扇子是汪帮主当年送给我的，怎么会在你这儿？
5: 乔帮主，你要不明白的话，外人又怎么明白呢？
8: 你栽赃嫁祸，我大哥堂堂大丈夫就岂会是个小偷的笑话？
5: 栽赃嫁祸，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连乔帮主身边的东西都可以偷到吗？
0: 马夫人，以乔帮主的身手，如果要到府上去拿件东西的话，简直有如探囊取物，更不会用到偷这种下三流的手段了，也不会留下任何的物证了。
9: 对呀。
5: 徐长老，铁证如山，请你主持公道。
7: 乔帮主，这
4: 各位，我的身世来历惭愧非常，乔某确实从未得知，自当会查个水落石出。不过在真相未明之前，帮主这个重担应该要退位让行。
7: 打狗棒是本帮帮主历代相传的信物，事出紧急，我认为应该从长计议。
4: 徐长老说得对，但是帮主之位乔峰不能再做。

0: 且慢，帮主大人岂能随便更换？乔帮主绝对不会是契丹人，他大仁大义，既是我们刚才反对他，他也甘心为我们带一队流血。如果他是契丹人的话，怎么会这么做？
1: 不错，乔帮主是个好人，我们不能这么对他。
0: 乔帮主，属下愿意继续追随。
2: 属下愿意追随。
3: 你们竟然因为乔峰的小恩小惠，罔顾大是大非！各位丐帮的兄弟，如果有哪位愿意追随乔帮主的话，请站在我这边。
4: 我愿意！
3: 支持乔帮主！
4: 我愿意！
3: 你们真是太傻了，心甘情愿被人利用。
5: 你们别废话！
3: 丐帮是威震武林的大帮，你们互相残杀，岂不是让人笑话啊？各位忠诚相待，乔峰铭记于心，但这帮主之位，乔某决定不再做下去。
0: 乔帮主，你千万不要灰心呐！
3: 我不是灰心，各位都是我的好兄弟，我又何尝忍心舍弃？到底马大哥是何人所杀？我的扇子又是何人所偷？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之日。马夫人，如果我乔峰要去拿一样东西，无论是皇宫里， 或者千军万马之中，都难不倒我乔峰。汪帮主的这封信函，怎么会落在你手上，用来污蔑我杀人灭口？乔峰顶天立地，绝不会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更不会伤害本帮的兄弟。 各位的情谊，乔峰一生铭记，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将来必有相逢之日。我乔峰是汉人也好，契丹人也好，我有生之日绝不会杀害一个汉人。若违此誓，永固此邦。

0: 喜长老，此时事情已了，小女子先行告退，日后一切请您老人家代为做主。
1: 曹夫人您客气了。

0: 王姑娘，我们也走吧。
1: 嗯。徐长老，我表哥慕容公子为人光明磊落，绝对不是杀害马副帮主的凶手，请徐长老您明察。
2: 嗯，今日毕帮遭逢巨变，此事暂且不提，日后如果查明属实，毕帮自会到燕子坞慕容家去讨个公道。
1: 那我们走了。
2: 嗯。

0: 带这么多人来，到底什么意思？哼，你们这些乞丐，明明约好了在会山会面，竟然毁约不到。原来都鬼鬼祟祟躲在这里，
1: 毁什么约啊？
0: 你到底什么人？
1: 他们是西夏一品堂的人吗？听说是西夏国君的一品高手，其中包括四大恶人在内。这次趁着大宋觐见皇太后之便，趁机刺探我大宋虚实。
0: 知道我们丐帮是中原第一大帮，就借口要报复上次应酬下一战之仇，前来挑衅，要和丐帮一决高下。
2: 别帮早已派人通知会山之约押后三日。
0: 哼，既然定好约会，要请他押后三日呢，就算三个时辰也不行。
2: 这么做法简直是行军打仗，那是江湖好汉切磋。不错，刚才的消息一定是西夏一品堂来者不善。 可惜乔帮主未能及时知情，有所防备。谢兄弟，谢兄弟，这个人是我派去通知你们的，你们竟然杀了他！
0: 哼，
3: 这个人看见本元帅不跪，应该要死！
0: 我跟你们拼了！
3: 哎哎哎，哼，简直是蛮夷！两国交锋不杀来使。 连规矩都不知道，混账！那是你们大宋的规矩，不是我西夏的规矩。我西夏军令如山，一个时辰也不能改。快叫你们帮主出来见我。既然你们帮主避而不见，我也懒得理你。嗯，这棍子青青绿绿的，拿回去做扫把也好。
4: 元帅，
3: 听说你们丐帮有两大绝技，是不是？一是打猫棍，二是降蛇十八掌。哼，本元帅好想见识见识。
4: 你这么说就错了。敌方两大绝技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是抬举敌人的教训。如果阁下自认狗都不如，只是猫或者蛇的话呢，我立法教训。对了，阁下。
1: 你是蛇呢，还是猫呢？<笑>打猫也好，枪蛇也好，随便找一个出来跟我南和恩人较量较量吧。喂，小徒弟，你也来了，怎么看见为师也不过来磕头问安？
4: 你
1: 什么啊？丐帮帮主乔峰呢？就是我结拜义兄，这些呢就是你的叔叔伯伯。你不都在此屋里，速速退下！
4: 你管不着。
1: 哎呀，我是你师傅，我不管你谁管你啊，还不快下跪磕头请安，是不是想反悔？
4: 徒儿拜见师傅，你老人家好。
1: 这才是我的好徒儿呢，史剑客。
4: 老要饭的，到底谁敢出来跟我比较？
5: 好，我来领教。

0: 王姑娘，你笑什么呢？
1: 段公子，你说我们应该帮哪一边好呢？
0: 你说呢？
1: 本来丐帮污蔑我表哥，我好恨他们的，但是那些西夏人一来就作威作福，我想我们还是帮汉人好。
0: 好。
1: 段公子，你那位徒儿后脑门突出，是他的死穴。

0: 很容易被敌人乘虚而入。
1: 承让，
2: 好，
3: 没有没有，往你的后脑长了这么秃，哎，
2: 上，
4: 好，那就由我云中鹤来领教你的高招吧。
5: 好，那就由我西长老来借你支招吧。

0: 这位兄台的蛇鹤八达功力深厚，如果不制止他腋下的死门，一定难以取胜。
1: 承让，
2: 多谢姑娘。
3: 臭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的脸门在腋下？
0: 蛇鹤八达腋下见空，书中早有记载啊。
4: 元帅，这位姑娘似乎通晓天下武学，可以留为后用。
1: 好，来人，给我抓住她。飞速清风，所向无敌，给我把他们全都绑起来。
5: 来。

0: 这两个姑娘给我直接押回西夏。
1: 是。
0: 程咬犯的押上千宁寺。
2: 我吴元一怎么样？
3: 我四肢无力，
2: 要赶快去找解药。
3: 上哪儿去找解药啊？快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0: 不好意思啊，雨停了我们就走，我们刚才什么都没看见。
1: 这位姐姐，可不可以借一件干衣服给我换换，我用钗来给你交换。
2: 不用了，你跟我上来吧。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

0: 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

0: 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

0: 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8: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6: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心了啊，老妹儿啊，小心，
1: 小心呢，过来，过来这边。
2: 哎，

0: 兄他贵姓？
1: 我叫金二牛。
0: 哦，那就金大哥了。
1: 不是，我是排行第二的。
0: 哦，那就是金二哥。
1: 你好，你好。
0: 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啊！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0: 王姑娘快点，西夏兵来了。
1: 什么事啊？
0: 王姑娘快点，喂，王姑娘，西夏兵来了，西夏兵到了。王在下一时心急，并非有意冒犯。我不要命了，也会保护你的。
2: 给他下管巡。给他胸口巡。
0: 我又杀了一个人了，
2: 是他先要杀你的。
0: 但始终杀人也不大好吗？
2: 你的手流了好多血啊。
0: 谢谢关心。
3: 将军，你把火把这烧了吧。
4: 不行，我抓活的。
2: 段公子
0: 啊，
2: 我看他们也不敢上来，你先过来帮我穿上衣服吧。
0: 哦哦，我闭着眼睛啊。
2: 哎呀，
0: 在下不是冒犯了你吗？
2: 有人上来了。
5: 上！

0: 说了叫你别过来嘛。王姑娘，王姑娘，那些锡兵啊已经被我杀死了。
1: 未必。
0: 喂，你从哪里钻出来的？
2: 你当然不知道我从哪钻出来的，因为你只想着和楼上的那位姑娘鬼混，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0: 你千万别乱讲啊，孔子曰非礼勿言，我和楼上那位姑娘是光明正大的。
2: 有谁知道？知道的都被你杀光了。
0: 哎，那你想怎么样？
2: 我想先杀了你，然后就带楼上的那位姑娘回西夏领取奖赏。
0: 啊，你千万别乱来啊，楼上那位姑娘她会教我怎么杀了你。
2: 你能杀我吗？
0: 在下的武功呢，的确不如你。哎，你就放了我们吧。
2: 鸡群少年，一点求饶的诚意都没有。你是姓段的？段家的阴阳指和六脉神剑名闻天下，我想领教几招。
0: 但是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啊，你还是放了我们吧。
2: 你可以请教楼上的师傅教你吗？
0: 就算加上他也不是你的对手啊。这样吧，你既然不肯放我们走，那你自己走好了。
2: 你没跟我打过，怎么知道打不过我？佛州出招啊！

0: 你不出招，我一剑杀死你。
1: 段公子，你先上来啊。
2: 哦，你先别打。王姑娘，这个敌人我杀不了啊，我一看见他我就怕了。
1: 你杀不了他，那就认输算了。
2: 我早就认输了，可是他不答应啊。
1: 你先帮我穿上衣服，我来想个办法。
2: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楼上的人下来，别再打情骂俏了，我要一剑杀了你。
1: 你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表哥要是在这儿，我就叫表哥一刀杀死你。
0: 你表哥？你表哥是何方神圣啊？
1: 我表哥就是姑苏慕容复，北乔峰，南慕容，你听过没有啊？
0: 你表哥为何要排在那个乔峰之后？不可以南慕容北乔峰吗？
1: 排前排后与你何干啊？
0: 少废话，叫那个姓段的小子下来，我一剑杀了他。
1: 你用六脉神剑杀他，你自己小心呢。
0: 快点，
1: 你尊姓大名啊？
0: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李延宗就是我。
2: 大胡子，
0: 臭小子，你肯下来受死吗？
2: 是你要杀我吗？我也没办法，不过临死之前我有个要求。
0: 好，说吧。
2: 你杀死我以后，就将阁楼上那位姑娘送回曼陀山庄。王姑娘，在下护花不力，实在惭愧万分。希望他日你和你表哥成亲之日，在我种的那几棵茶花树下点上几杯水酒，就算在下喝了你的喜酒了。
1: 邓公子，你救我的大恩大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别再管我了，你快用凌波微步逃生，你能出去就可以逃脱了。
2: 不行啊，这里这么多死尸又那么黑，你一个人在这里会怕黑的。
1: 这个时候你还担心我怕黑，你真傻。你快走吧。
2: 我又岂能舍你而去呢？其实这一路上我可以陪伴王姑娘去找你表哥，已经觉得很荣幸。我就算为你死也是心甘情愿。
0: 哈哈哈哈，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人家的心目中只有他的表哥呀。
2: 是啊，我是癞蛤蟆，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吃天鹅肉，我只是一心想保护这位姑娘，就算为了她死我也死而无憾。
0: 好，既然你这么痴情，我就成全你。

0: 你别杀他，你杀他我会替他报仇的。
1: 你要替这小子报仇？你喜欢他是不是？
0: 我不是喜欢他，

0: 不过，他既然是为了救我而死的，我就一定要替他报仇。你每一路的武功招式，我都看得很清楚。我要杀你，根本就易如反掌。
1: 那你就不管你的表哥了吗？
0: 我说得出，我就一定做得到。我表哥，他一定会明白我的。
1: 你别后悔。

0: 刚才扔上了一样东西，你看看是什么？
1: 哦，飞速清风，嗅之即解。
0: 难道是解药？
1: 可能是。
0: 哼，好臭啊！
1: 这个该死的大胡子给我们假药。哎呀，
0: 段公子，你的伤口怎么样？
1: 你的手能动了？
0: 是啊，这瓶真的是解药啊。
1: 是啊，
0: 我们快去找阿朱和阿碧，快去给他们解药啊。
1: 哦，但是我们到哪儿去找他们？
0: 我们先回杏子林，就算杏子林看不见他们，也有可能会在路上遇到他们
1: 啊。对，哎，我先帮你收拾衣服。

0: 本来就是契丹人，你父母是我们所杀的，你要报仇请报在老衲的身上。
1: 我不是汉人，我不是汉人，我不是汉人，我不是汉人，我不是汉人。

0: 乔帮主，乔帮主，
1: 救命啊！
0: 救命啊！哎呀，
1: 乔帮主，救命啊！乔帮主，救救我们！救命啊！乔帮主，啊，乔帮主！
2: 阿朱姑娘，
0: 乔帮主，我们中了西夏人的毒，全身都无力啊。哦，还有啊，那些西夏人在你走了以后放毒气，丐帮中的人全都中了毒了。
2: 岂有此理，两位不用怕，西夏兵的身上一定会有解药的。
3: 现在好像有点力气了。
0: 是啊。
2: 我义弟和王姑娘呢？
0: 王姑娘好像被段公子救走了，不过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2: 那丐帮的人呢？
0: 我听那个赫连元帅说要将我和阿碧押往西夏，其他的人应该还在杏子林吧，处境堪虞。
2: 好吧，我马上去救他们。两位后会有期。

0: 段女子，我刚才虽然在那位西夏将军面前讲过一些对你好的话，
1: 我很感激啊，我这一生都不会忘着。
0: 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更不要有非分之想。你的大恩我自然会报，我这一生永远也不会看上别的男子，我心里只有表哥一个。我不想问你一声。
1: 段母明白，段母只会感激。
0: 那就好了，我敬重你是一个正人君子。哎，前面那两个不是阿朱和阿碧吗？
2: 是表姑娘啊。是啊，是表姑娘和段公子。
3: 表姑娘，
2: 表姑娘，
3: 段公子。
1: 阿朱姐。
2: 表姑娘。
0: 阿朱阿碧，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
2: 说起来真庆幸啊，我们两个被西夏人绑起来押往西夏，哪知道半路上遇上了乔帮主，现在救了我们。
3: 是啊。
4: 那我大哥怎么样了？
2: 他一听说丐帮中人都中了毒，所以他就赶着去救他们了。哦。哎，好像有人在哭啊。嗯。去看看。嗯。
4: 在这里。两位小师傅不要怕，在下没有恶意的，不过看你们满头鲜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我们寺里来了一群番邦恶人，将我们师傅打死，就把我们俩赶出来了。
2: 番邦恶人，莫非是那些西夏人？小师傅你们别哭了，你们是哪个寺院的？
6: 我们是天宁寺的，我们寺庙就在山下那儿。
5: 那些恶人呢，还带了一群乞丐，又杀鸡又杀鸭，真是罪过。
2: 你们别伤心了，快离开这里，再找个寺院落脚吧。
5: 师弟，我们走吧。
6: 师兄，
4: 实在太过分了。
2: 阿朱，你又在想什么啊？我想假扮乔帮主，教训那帮西夏人。阿朱，你想假扮乔帮主？嗯，你怕我扮得不像吗？
0: 就算你像，乔帮主的武功那么厉害，你也绝不像啊。
2: 我可以不出手的嘛，只要拿到解药呢，就可以把丐帮的人救出来了。对呀，他们还会感激乔帮主，知道自己错怪好人了，那我就可以帮乔帮主出一口气了。
4: 你这个主意是不错，但是我怕你势孤力弱。
7: 喂，干什么？
4: 我可不易容术啊。
2: 你可以拜我们公子爷。
7: 你家公子爷？
4: 不行，他一表人才。
0: 阿朱，你这个主意不错啊。丐帮冤枉表哥杀了他们的马副帮主，如果表哥和乔峰救了他们，那他们就不会再起疑心了。嗯，
4: 任凭姑娘差遣，就算粉身碎骨，段誉也万死不辞啊。
2: 那就太好了，他们也没有什么人见过我家公子爷，你扮得不像呢，也不会露出破绽的。哎呀，哦，慕容兄果然气宇轩扬啊。
4: 哎呀，易了容之后啊，我觉得浑身不自在。哎，阿朱姑娘，你看，
2: 段公子，你跟自己说，我就是慕容公子就行了。还有啊，一会儿呢，我就在那些西夏人面前大吹大擂自己，而你呢，就趁机去找解药。
8: 来者何人？哼！乔峰居然肯来见我，好，马上叫他进来。
9: 是元帅。

0: 丐帮乔帮父见过赫连元帅，
1: 实在太好了。北乔峰，南慕容，两位的大名本帅早已听过，也知道你们是中原武林上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乔帮主，在鹰愁峡一役领教过你的神勇，虽然你曾伤我。

0: 但是本帅大人有大量，只要你肯加入我们一品堂，本帅就绝不跟你计较。
1: 哼，哈哈哈哈！听说慕容公子他武功好，见识好，还会什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吧？但是我看这个像个病坏书生似的就不太像了，我岳老三还真不信呢。除非他呢，他知道我有什么拿手的武功呢，我就服他了。
2: 哦，别人我就不敢说了，你南河恶神岳老三的拿手武功呢，我就最清楚不过了，咔嚓一声把别人的脖子拧断吗？你今日呢还练成了一种好武器呢，有恶嘴剪和恶尾鞭练得不错了吧？
1: 啊，就连我最近练成的新武器你都知道啊，佩服佩服。不错不错，你知道我岳老三的武功有什么用啊？那你要知道我师父的武功呢，我就真佩服你了。
2: 你师父是谁啊？
1: 如果说我的寿宴恩师呢，就不用说了，他已经死了。我最近拜的师父呢，他的凌波微步在天下间就再也没人会了。
2: 凌波微步啊，哦，这种武功呢，世界上只有大理的段公子才会的嘛。你的资质这么低，他怎么会收你为徒呢？
1: 哎，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那他们全都亲眼看见我跪下磕头拜师了。
2: 真的？
3: 何止是磕头啊，他还好怕他呢。
1: 那是不是你要能走几步我师父的凌波微步呢，我就信你的武功了得了。
2: 我那可真是太难了。好，那我就试试吧。

0: 好样的，你的凌波微步比我师父走得好，佩服佩服。
1: 过奖过奖过奖。
2: 好啊，果然了不起。对了，小帮主今天来见本帅有何贵干？
3: 毕帮的兄弟得罪了元帅，失手被擒，乔某斗胆向元帅求个情，希望你高抬贵手释放他们。
2: 就这样啊？太容易了，刚才慕容公子已经表演过他的绝技，不知道乔帮主你肯不肯露两手让我们见识见识？你要肯的话，那你的兄弟就可以随便走了。
3: 那
2: 轻而易举，乔帮主，对吧？
1: 喂喂，
4: 北宋清风，
5: 有内奸，有内奸呢！木尔海
4: 在，
5: 快解药！哦，解药，快！
4: 不行，小人无力。乔帮主，你来帮帮忙！解药在这儿呢，
3: 快去救人！哦。
2: 帮主啊，帮主，你救救我们呢！帮主，
6: 来，帮主，
4: 帮主，帮主！
2: 哇，什么呀？
7: 怎么样啊？来，起来！
2: 哎，行了，
7: 小心啊！哎呀！哎呦，还有大批的弟子都分球在其他的禁室，还有没有解药
1: 啊？哦，到西夏人的身上去找。
7: 来，阿忠，走啊，来。交了。
2: 这脚是我还给你的。
3: 有西夏兵，可能盖房兄弟就在里边。这个兵这么少，别管他，救人要紧。

0: 局长老，帮主，多谢帮主仗义相救，不计前嫌。哎，
1: 多谢帮主及时相救，否则改帮遭此大劫，恐怕难以再在江湖上立足。
2: 不错，
0: 多谢帮主。
3: 哎，且慢，乔某却也有相救之心，可惜尚未出手，各位已经。
2: 帮主，你既然肯出手相救，何以不肯承认呢？
4: 吴长老。
3: 乔某确实不明所以，但是刚才的确是帮主和慕容公子出手相救的。
2: 是啊，慕容公子。
3: 是啊，
4: 我并没有见过慕容公子，
3: 也许有人不想承认和慕容公子在一起，所以否认一切吧。
4: 各位既然已经没事，乔某就此告辞。
0: 哎，帮主，
3: 徐长老，刚才的蜡丸呢？
0: 啊，这儿呢。
3: 帮主，原来这张是通知我们西夏一品堂和大队人马杀到情报，只可惜当时徐长老未能让帮主及时拆开，才令本帮招此奇耻大辱，真是误事。
0: 也就是因为没有乔帮主，敌人才有机可乘。
3: 不错，恳请帮主留下，继续领导丐帮。
0: 帮主，
3: 各位都是乔某的好兄弟，可惜乔某实在不能再当你们的帮主。各位。
0: 后会有期，
3: 既然如此，请你将打狗棒交出来。
0: 打狗棒，我早就交给你们了。
3: 不错，我们闻到毒气，打狗棒就不见了。
0: 乔某既然不想再当你们的帮主，今后和丐帮也就再无瓜葛。留着打狗棒又有何用？
3: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5: 请，
6: 请。

0: 小兄，你好。慕容复久候多时，该帮得慕容兄仗义相救，乔某就此谢了。
1: 乔兄何出此言？
0: 那群西夏狗身中飞苏清风的毒，当然是你这个李延宗所干的好事。
1: 慕容复忍辱负重，留在西夏一品堂里做内应，就是希望能为中原武林尽一点绵力。
0: 可惜乔某连这个资格也没有。

0: 我请政父母三十年前遭人所害，我要追查这件事的真相，找出杀我亲生爹娘的元凶。穆永兄，你的好意在下心领。
1: 乔兄的心情我明白，可惜天意弄人。
0: 乔某实在抱歉，未能为您上少林寺洗脱杀人嫌疑。如今乔某被视为契丹后裔，为世人所忌。 乔某所说的话，没人再相信。乔兄顶天立地，做事光明磊落，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何须耿耿于怀呢？乔某就连自身的来历都未能确定。倘若我真是契丹人，过往我杀了不少同族，坏了契丹不少大事。倘若我父母为汉人所害， 这30年来，我竟一直认汉人为父，甚至连自己姓甚名谁也未能知晓。你说乔某是不是不忠不孝？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0: 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

0: 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0: 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

0: 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9: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0: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师傅在前想。

0: 头，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

0: 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乔某就连自身的来历都未能确定，倘若我真是契丹人，过往我杀了不少同族，坏了契丹不少大事，倘若我父母为汉人所害，这30年来我竟一直认汉人为父，甚至连自己姓甚名谁也未能知晓，你说乔某是不是不忠不孝？朕糊涂至此，实在无颜面再立足于天地之间。
7: 公子，你们三位一起回来，小人就放心了。
8: 我们也是碰巧在渡头相遇的。
9: 公子，
7: 对了，公子，表姑娘他们三位呢？
10: 哎，他们不是已经回曼陀山庄了吗？
7: 三位姑娘不是和包三爷你们在一起吗？
11: 非也，非也。我们在杏子林丐帮大会之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7: 那就糟了。王夫人已经多次到燕子坞来找表姑娘了。
8: 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7: 是公子。
10: 公子爷，你知道表姑娘的下落吗？
8: 你们不是跟我说过语言跟着一个姓段的小子在一起的吗？
11: 哼，姓段的那个小子老跟着王姑娘，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8: 可惜啊，襄王有梦，神女无心，不足为惧的。
11: 非也，非也。公子爷，虽然王姑娘对你痴心一片，但是姓段的那小子终日死缠烂打，万一
8: 大事未成，我也不想多谈儿女私情。
10: 对啊，男子汉应以大事为重，赴燕大计一日未成，公子爷你都万万不能分心啊。
11: 非也，非也。复国大计途长路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莫非你想公子爷孤独终老吗？
10: 但是所以说得好，先有国然后才有家的嘛。
11: 非也，非也。就算公子爷娶了王姑娘为妻呀、也不见得会阻碍他的复国大业呀、
10: 但是万一有了家室之类，做起事来就难免畏首畏尾的了。
11: 非也，非也。王姑娘通晓天下武学，有她相助，公子爷只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0: 嘿，我不同意。
8: 你们俩不要再争执了好不好？

0: 我知道你们俩对我好，至于如何取舍，我自有主张。
1: 请公子爷恕罪。
0: 爹，岁月蹉跎，年复一年，孩儿始终大事未成。最近孩儿更加被人诬陷，说孩儿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伎俩来杀害武林中正派人士，孩儿含冤受屈，不知何日方可还我清白。不孝子无德无能，实在愧对你老人家在天之灵。不过孩儿早已立下大志，广结良朋，笼络江湖中各大门派，以备他日助我慕容氏复兴大业。而爹的教诲以及祖宗的遗训，孩儿时刻谨记，不敢忘记。
2: 这一遍只要你谨记，你并非普通孩儿，你父姓慕容，是家中的唯一血脉，身负光复大业的重任。平时娘怎么教导你的？一天十二个时辰之中，四个时辰读书写字，四个时辰练习武功，四个时辰睡觉休息，养好强健的体魄。想不到你竟然这么大胆，偷偷地跑去玩。你怎么对得起慕容家的列祖列宗？你怎么对得起你爹？
3: 娘，孩儿知错了，孩儿以后再也不敢了。孩儿以后十二个时辰都用来用功读书。娘，你别伤心了，孩儿知道错了。
2: 福儿，娘也不想日夜相逼。你的名字取一父字，就是要你终身不忘，复兴燕国。
3: 孩儿知道。
2: 那你又知不知道我慕容氏的来源呢？
3: 慕容一姓，原属鲜卑贵族。后唐五胡时代，我鲜卑贵族入主中原，建立燕国，经历数朝。
2: 总算你没数典忘祖，只可惜天不佑我，燕国为北魏所灭，而我们的祖先在兵荒马乱之中流落中原。不过亡国之痛我们铭记在心，一代做不到，留给下一代，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你身负重任，是做皇帝的命，所以你一定要能忍所不能，忍人所不能忍。
3: 孩儿知道。
2: 你既然知道，你就在你爹的灵位前发誓，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3: 我慕容复发誓，
2: 不惜牺牲一切。
3: 不惜牺牲一切，
2: 是要护我大燕。
3: 是要护我大燕。
2: 如为此事，不配再以慕容为姓，并遭天谴，神人共弃。
3: 如为此事，不配再以慕容为姓，并遭天谴，
4: 神人共弃。
5: 属下等誓死追随公子爷，复兴大燕，以报慕容家世代圣恩。
6: 若为此事，必遭天谴，神人共弃。
7: 慕容公子矢志复国，两位家将忠心耿耿，真是令小僧肃然起敬。
0: 来者何人，竟敢擅闯燕子坞？
7: 请恕小僧冒昧，小僧乃是吐蕃国护法大伦明王鸠摩智。
0: 原来是吐蕃护国法师。
6: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到秦任小筑大肆捣乱那个臭和尚。
7: 阁下恶人相向，岂是待客之道呢？
6: 废话。

0: 敢问大师造访寒舍有何见教？慕容先生生前是小僧的至交，小僧曾经许下诺言，要将大理六脉神界剑谱在仙上的坟前火化，以为其在天之灵。但是事与愿违。 所以今日专程到令尊坟前，特来拜祭。冒犯之处，请公子见谅。原来大师是先父至交，失敬之处，大师请勿见怪。
1: 小僧不敢当，恳请大师到寒舍详谈，好让在下孝敬地主之谊。
2: 公子盛意相邀，小僧却之不恭。
0: 请。
3: 公子爷，
0: 还不请大师进去？
4: 是，公子爷。
5: 请。
6: 表姑娘，你真的不回曼陀山庄啊？
7: 我要去燕子坞看看表哥回来了没有。

0: 大师要将六脉神剑的剑谱在先父坟前火化，
1: 可惜功败垂成，那个活剑谱跑了。
0: 活剑谱，
2: 表哥，
1: 表妹，表妹，
0: 表哥，
1: 表妹，我来给你引荐。这位是吐蕃法王鸠摩智大师，这位是在下的表妹王姑娘，出尘脱俗，仙女下凡。
0: 大师获奖了，
1: 活剑谱，这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嘿嘿嘿，
0: 活剑谱，鸠摩智，你这个厚颜无耻之徒，还好意思留在燕子坞？慕容公子，
1: 他就是小僧先前跟你提到的活剑谱，他是大理段氏世子，段誉。
0: 大理段氏世子，慕容公子，你千万别听他乱说啊！
1: 他爹就是当今大理国王保定帝，他爹就是大理镇南王段正淳。若非出自段氏嫡系，又如何学得大理段氏的绝学六脉神剑？
0: 段公子，认识你这么久了，也不知道你真正的身份，原来也是……
1: 哎呀，在下手无缚鸡之力，又怎么会是什么活剑谱呢？段氏世子，你何须过谦呢？小僧今日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
0: 依你这个活剑谱，一进慕容先生，
3: 你别过来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呀、啊？你是个卑鄙小人，你是杀人凶手！
0: 你再说什么也跑不了！你存心嫁祸，以无相劫指杀死玄碑大师。
1: 你亲眼所见，
0: 玄碑大师遇害当日，他那么巧就在大理，又那么巧会无相劫指，不是他是谁呀、啊？你胡说！
3: 我没胡说，
0: 你。 当日在天龙寺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为了抢我段氏的六脉神剑剑谱，当场使出了无相劫指，这件事我伯父保定帝就可以作证。
1: 我早就说他不是好人了，
4: 原来是你，害我被少林寺的人冤枉。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

真心感应。

0: 你住嘴！我慕容复堂堂男子汉，何须你从旁多言？
1: 哼，好一招斗转星移，正是你慕容家的看家本领。你慕容家以三对一都打不过人家，竟然迁怒于我女儿，拿语嫣来出气。
2: 娘，
1: 姑苏慕容家今非昔比了，连区区一个藩僧都打不过。 还说什么光复大燕呢？娘，不关表哥的事。你给我住嘴！你好大的胆子，一声不响的私自离开曼陀山庄，回来了连家门都不入就跑到这儿来，你还有什么廉耻？
2: 娘，
1: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娘的话，你就不会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表哥，
3: 舅母。
1: 你先顾着你自己的事吧，我怕你复国不成，反遭灭族，到时候后悔就太晚了。你也知道，你是慕容家最后的一点血脉，万一你有什么不测，慕容氏就会像你们燕国王朝一样，就这么消失了。你哭什么哭？你是姓王的，人家的事关你什么事啊？
4: 姓段的，你也来了。
1: 王夫人，有什么事就怪我段誉吧，你千万别怪王姑娘啊。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不会那么大胆的，一定是你这个臭小子教她离家出走。
4: 娘，
1: 是我自己要出去寻找表哥的。你住嘴，跟我回曼陀山庄再说。瑞婆婆，把她押回去，把她的手脚砍下来做化肥。
4: 是夫人。
3: 舅母。
1: 段公子是外省的客人，请舅母高抬贵手。你燕族物的事，反正我也不想多管。姓段的，今天算是你的造化，你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一定会将你做化肥。走，
2: 表哥，走啊，走啊，
1: 表哥，表哥。
3: 慕容公子，多谢你刚才仗义相救。哎，段公子，你揭破鸠摩智的真面目，我还尚未言谢呢。那，小弟还是不打搅慕容公子您了。啊，且慢，段公子既然来了，何不在寒舍多住几天，大家交个朋友呢？
2: 啊，
3: 寒舍还有陈年好酒，平时难得有个伴儿。啊，我还可以跟你讲讲有关我表妹的趣事。
1: 你还哭，自己做错了事还哭，就算女儿做错了事，你就怪责女儿好了。你何必当着那么多人面前奚落表哥呢？
0: 我说的都是事实，是他咎由自取。
1: 我说是娘对表哥有偏见，你怪姑母曾经说过你闲话，所以你不让我和表哥在一起。你住嘴！你怕女儿说出你的心事吗？哼，这一巴掌是教训你做女儿的，不可以乱说话。 你给我听着，以后再也不许提你姑母，不许再提慕容家的人。你给我乖乖的留在这里，一步也不许离开，更不许见你表哥。表哥是你的外甥啊，我就知道你不会听话。瑞婆婆，
2: 哎，在夫人，
1: 把她关在花肥房，叫平婆婆看着她。
2: 不要啊，娘。是，走啊，
1: 娘，
2: 走啊。
1: 娘，你让女儿出去吧。你答应我以后不见你表哥，我就放你出去。不许我再见表哥，除非你一掌打死我，把他拉进去。娘，娘啊！你别怪娘狠心呢，娘也是为了你好。你要是再冥顽不灵的跟着你表哥，将来吃苦的是你自己。哼，
2: 娘。
5: 平婆婆，我求求你，让我出去吧。
6: 没见到这个人，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有世子的下落，回去真不知道该怎么跟王爷交代。
7: 不对呀，明明有人说在附近见过世子。
6: 这样吧，我们到杜同那边问问。
7: 好，
6: 走，
7: 好，走。

0: 这位大哥，我们想找一个人，请问你们见过这位公子？啊，这位公子好像见过啊。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今天一早上呢，这位公子带了两个很漂亮的姑娘上了一只小船。请问知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1: 太湖这么大，我真不知道。
0: 我买你的船。
1: 这几年，我为了收复大燕的江山。
2: 在外边受尽了委屈，忍辱负重。段兄弟，你好像有心事似的。段兄弟，啊，不好意思，所想何事啊？
1: 我在想王姑娘回到曼陀山庄，看见王夫人，不知道王夫人会对她怎么样呢？
2: 你也知道，王夫人脾气怪怪的嘛。万一因为在下让王姑娘受责。
1: 那就真是，
0: 段兄弟对我表妹好像特别关心似的。
2: 慕容公子，你千万别误会啊！在下对王姑娘敬若天人，又怎会有非分之想呢？
0: 虽无非分之想，却有倾慕之情，是不是？我表妹冰雪聪明，人见人爱，难怪呢。段兄弟对她有倾慕之情，这也是人之常情。
1: 慕容公子，
0: 王姑娘对你痴心一片，在下又岂敢有非分之想呢？这是偶然的看她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哎，段兄弟，你有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那我比我表妹呢，大12岁之多，我对她只有兄妹之情，别无其他的。
2: 慕容公子，
0: 哎，段兄弟。
1: 今天能和你在这里把酒言欢，实在人生一大快事啊！来，坐下接着喝酒。
2: 慕容公子乃是王姑娘倾慕的对象，我们不难成为知己的。
0: 何止知己啊！段兄弟他日还可以帮我完成复国的大业呢。
2: 复国的大业？
0: 但有何的可能呢？哎，段兄弟是大理国的世子，他日你父亲镇南王一旦登基，段兄弟的地位就更加显赫。那。
1: 贵国国运兴隆，兵强马壮。他日如果在下一举之时，能得到段兄弟你相助一臂，自然我复国就有希望了。这些国家大事，在下都一窍不通啊。段兄弟不懂也无妨的，只要你在大理国国君面前略加进言，自然会水到渠成了。段兄弟，一旦大业得成的话呢，那我大燕自然会对贵国感恩图报，到时。
2: 我就给你做个媒人，成全你和我表妹的好事。从此呢，我大燕和大理就成为秦晋之好了。你要成全我和王姑娘？
1: 是啊，
2: 这可不行，这实在太委屈王姑娘了。
1: 做大理国的王妃，何委屈之有啊？
2: 她不会开心的。王姑娘为了你，不惜千里迢迢的到处找你。
1: 你忍心辜负他对你的情谊吗？段兄弟，你不是很喜欢我表妹吗？难道你不想跟她结成连理吗？
2: 想，我非常想，但是我又岂能忍心让她难过呢？她的心里就只有你。希望你好好的珍惜，别辜负她对你的一番情谊。

0: 楚大哥
1: 啊，
0: 前面有点灯火，我们先找户人家打探一下吧。
1: 好啊，
2: 走。
0: 怎么有件食物啊？
3: 夫人，小姐还是不肯进食，
4: 由得她，看她还能忍多久。你现在算什么？跟我斗气啊！娘叫你别那么天真，是男人就相信，他们全都信不过的。就像那个姓段的小子，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人，就跟人家离家出走，人家把你拐到大理怎么办？你自己好好的想想吧，平婆婆，好好的看。

0: 小心啊！
1: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

0: 小僧在这里看书看得好好的，你们竟然破坏小僧的雅兴。
1: 又是你这个番僧，想不到你卑鄙的沦为盗贼。
0: 王姑娘，你何须动气？你家的藏书全部来自武林各大门派，小僧只是借阅一下，又何伤大雅呢？王姑娘精通天下武学，看来小僧也要讨教一二了。
1: 你妄想，我不会告诉你的。

0: 王姑娘，别怕，
1: 那个樊松在上面呢。
0: 鸠摩智，你这个卑鄙小人！
1: 表哥，小心着！
2: 救我！原来又是你，竟敢偷入狼环玉洞，偷看典籍！
3: 慕容公子，此处并非你府上，又何必动气呢？
4: 岂有此理！
3: 哎，慕容公子，你别忘了，你并非小僧的对手。日间你得段公子相助，才侥幸保住性命。可惜你的大恩人段玉，已被小僧点了穴道，他的六脉神界已无用武之地。出招吧，
1: 表哥，你别和他硬拼，你会吃亏的。
3: 是啊，再请你表妹从旁指点出招吧。
2: 表妹，你闭上嘴，不许提醒我。
3: 表志气，慕容公子，以你的身手想复兴燕国，简直是妄想。
2: 呀！

0: 你这叫什么名堂？莫非就是你们慕容家新创的招式，后继无人？<笑>你们慕容氏到了你这代，可谓气数将尽。想当年，令尊的斗转星移，威震武林，你呢，就丢尽了你祖先的面子。
1: 表哥，你是什么人？枉你身为一代高僧，竟然欺负后辈，你不觉得羞耻吗？刘。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0: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英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 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

0: 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 限五十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6: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6: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

0: 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赞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7: 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8: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9: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晚辈没齿难忘。哪儿膝下有黄金，你岂能随便向人下跪？虽然你今天给老夫下跪，老夫绝对受得起。
1: 晚辈学艺不精，招人羞辱，恨不得一丝了之。
0: 混账！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妄自菲薄？技不如人，就要痛下苦功。
1: 将来有机会再向对方还颜色，这样才能光宗耀祖，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自己。既死了之，算什么英雄好汉呐？痛
2: 下苦功，还颜色，
1: 这句话，晚辈天天都对自己说，可谈何容易？
0: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时的挫折，可以当成一种磨练。
1: 又何须太灰心呢？前辈的教训很对。听前辈刚才的语气，真好像是晚辈的慈父一样。请问前辈高姓大名？老夫行走江湖30年，向来都没名没姓。其实，不知道人家姓什么不要紧，最要紧的就是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前辈的这句话，似乎另有深意。
1: 你只要再好好想想，自然会有所领悟。
0: 很可惜，晚辈未能时刻聆听教诲。
1: 腰斩大志，又何须外求呢？这个狼环玉洞里的藏书包罗万有，只要你肯痛下苦功，用心钻研，将来一定所向无敌。真的。
0: 如今江湖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觊觎这个宝藏。不然的话，鸠摩智也不会无耻的跑来偷看了。
1: 你是说，他志在进来偷看书籍？可惜你近水楼台，竟然错失良机。
0: 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多谢前辈教诲。
1: 我要走了，你好自为之啊。
3: 保重啊，前辈！你说，你本来是在花肥坊的，为什么会到了狼环玉洞？
4: 我们四人寻访段公子到此，后来看见王姑娘昏倒在地上，一定是那个番僧给了姑娘的昏睡穴，然后。

0: 就把他带到狼环玉洞。
1: 是啊，娘，我一觉醒来就已经在玉洞里了，其他的事女儿什么也不知道。
2: 花肥房密封紧闭，莫非那个妖僧真的会飞天遁地？
3: 那个番僧真是厉害无比，我们四人本想救王姑娘，但是都被一一击退。
2: 念你四人曾经救过我女儿，私闯的罪名我就不予追究。那个番僧是你惹来的，令我受奇耻大辱。
1: 娘，你别怪表哥了，表哥一看见你发出的响箭就马上赶来了，否则后果堪虞。
2: 可惜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啊，
1: 他明知自己有危险都不顾一切，可见表哥是多么的紧张娘您呢。
4: 外甥拯救来迟，望舅母恕罪。
1: 娘您别怪表哥了，也别怪段公子了。
5: 是啊，王夫人，你大人有大量，既往不咎了好吧。
2: 那个妖僧意图掳走雨烟，一定希望从雨烟口中得知武学典籍的窍门
5: 啊。那王姑娘岂不是很危险？
2: 危不危险也不关你的事。
1: 娘，如今大敌当前，我们王家应该和慕容家守望相助的。
4: 外甥今后定当孝顺舅母，保护表妹。
2: 你别忘了你今天所说的话，如果他日我发现你口是心非，或是只贪图我狼环玉洞的武学典籍，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4: 如果舅母还不放心的话，那就趁今日定个日子，让我和表妹了却心愿吧。
2: 哪儿那么容易，我要看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对雨烟好，我再做决定。雨烟，时候不早了，快去休息吧。雨烟，还不走？
4: 段公子，请到燕子坞休息，请。
6: 请。
0: 公子。
5: 啊。
0: 公子，
5: 行了，我明天就走。
0: 公子，属下想带你去看一样东西。这条地道一边通往狼环玉洞，那边就不知道通到哪儿去了。
7: 在这里居然有两条地道，一定有古怪。哎，大家小心点啊！
0: 小心，
7: 看得见吗？
0: 小心，公子爷。

0: 原来这里是慕容公子王府慕容博的陵墓。
1: 慕容博死去将近30年，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何以在地下挖一条地道这么神秘呢？地道的另一边通往狼魂玉洞，莫非两者有莫大的关系？
0: 会不会有人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啊？
2: 莫非灵柩里有古怪？
3: 等等，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
0: 公子爷，要知道秘密，一定要打开看看。
1: 嗯，快点吧。
0: 嗯，来来。呀。

0: 莫非慕容博没有死？我们去找慕容复问个清楚。
1: 哎，且慢，可能是个骗局。不错，况且这里是慕容家的地方，追究起来，我们有盗墓之嫌。
2: 富家和颜之有理，人家的家事我们还是别管了。
1: 哎，武林中那么多血案，都和姑苏慕容有关。如果慕容博真的没死，事情更复杂了，可能是武林的一个大阴谋。
3: 以小吏愚见，我们还是先回大理，向王爷禀明一切，再做定断。
4: 好啊，好啊，好啊。嗯，
5: 好。
4: 那我们先把我们挖的地道封上，以免被人发现。
6: 嗯。
7: 老身已叫醒了，就躺在床上，小姐也不知所踪了。再看门窗无缺，到处都没有破坏的痕迹。我曾经在花非房外边看过一次，并无可疑之处。到底那个妖僧？ 是怎么把雨烟抓走的？
6: 门锁是一直反锁的，难道他会飞天遁地？

0: 表哥，你的打狗棒法耍得太快速流畅了。
1: 怎么会呢？这套打狗棒法我是照着藏谱上面所记载，再配合我自创的心法耍出来的。
0: 那套藏谱只有残章断句，难怪你会有所错解。
1: 莫非你家中藏有完整的心法？
0: 虽然我没有看过那套心法，但是照棒法所看，再加上我前后推敲，那套棒法里所说的黏字诀和缠字诀，招式越慢，威力就会越强。

0: 自行。
1: 两位，我真的要走了。
2: 恕在下不远送了，他日必定亲自到大理回拜，到时再与段公子秉烛谈心。
3: 恐怕到时慕容公子和王姑娘，你们已经绿树成荫，儿女成群了。
4: 公子爷，我们的时候不多了，应该启程了。
3: 那王姑娘，你保重了。
0: 段公子保重。

0: 人生缘灭，万事随缘。公子，你何必自苦呢？
1: 对了，表妹，虽然这次经历了一番劫难，但是总算得到舅母的谅解，预成我们俩的好事。
2: 以后表哥到曼陀山庄来看我，就不用再看娘的脸色。
1: 啊，是啊，以后我就可以经常到狼魂玉洞，饱览全书。啊，表妹，他日我若娶你为妻，你必定是我的好贤内助。我相信我们这段姻缘，一定可以情比金坚，此生不遇。对了，我有一样东西想送给你。
2: 是什么东西？
1: 不过你先闭上眼睛。

0: 好了，明了。可以了。是什么？你自己看看。金钗好漂亮啊！是啊，这只钗是我娘的遗物。她临终的时候叮嘱我，她说她日如果遇上心爱的女子，就将此钗相赠，作为定情信物，世代相传。
1: 表哥，余愿一定会好好的珍藏。
0: 我来帮你戴上。

0: 现在说起来呢，这次真是要谢谢那个恶僧鸠摩智。谢谢他。要不是他私闯狼魂王洞，我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去救你们呀？也就是因为这样，舅母才对我改观的。
1: 公子，
0: 什么事啊？弟，
1: 少林寺玄统和慧真两位大师来到燕子坞，他们说有要紧事找公子。
0: 表哥，你去看看什么事，我在这里等你。

0: 公子爷，两位大师有失远迎。老衲玄统协同师侄会真见过慕容公子。
1: 两位大师请坐，请。两位大师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不敢不敢，老衲是奉了我少林方丈之命前来通知公子。
0: 第四，因为玄碑师弟之死，决定邀请各派武林人士齐赴少林寺召开武林大会，借此澄清杀害玄碑师弟的真凶。究竟是何人呢？原来是为了此事。日前，在下也曾经为了此事上过少林，解释清楚，并没杀害玄碑一事。此事。
1: 丐帮帮主乔峰也可作证。可惜乔峰已辞去帮主之职，并有传言南慕容北乔峰互相维护。杏子林丐帮大会上，副帮主马大元之死，也属悬疑未决，可见乔峰之言也未必可信。卑师弟之死，不只是少林的事，更涉及大理段氏。
0: 又涉及江湖各派多宗血案，
2: 不错。
0: 为了寻拿这真凶，有劳慕容公子再上少林一趟。其实，在下早已知晓，杀害玄碑大师的真正凶手是谁。
2: 啊？到底是谁？
0: 就是吐蕃国师大伦明王鸠摩智。
2: 吐蕃国师鸠摩智，
0: 不错。
1: 此事尚有大理世子段誉可以作证，而他的伯父保定帝也曾目睹他使出无相截指。
0: 慕容公子离开敝寺之后，
1: 大理镇南王段正淳也亲临敝寺解释过，玄碑师弟在深界寺遇害一事，但并没听闻他讲过有关此事啊。
0: 哼，这是轻者自轻。 在下他日必定亲上少林，向方丈大师交代一切。
1: 善哉，善哉。

0: 两位大师慢行。公子爷，公子爷，不得了了！曼陀山庄的人传话，表姑娘不见了。
1: 一个时辰之前，我才和她在曼陀山庄的西边分手。但是他们说找遍了曼陀山庄也不见呢。令表妹难道出了事？
2: 表妹，表妹，表妹，表妹。

0: 岂有此理，到底是何人所为？
1: 鸠摩，上次打斗之中，鸠摩智被那个黑衣人打伤吐血，看来他可能匿藏附近疗伤，所以把雨渊抓走一点也不奇怪。
0: 不错，一定是那个妖僧还不死心，他想抓走雨烟，逼雨渊说出狼环玉洞的武功。
1: 极有可能，鸠摩智盘踞此地多时，对雨渊的行踪是很清楚的。
0: 这都怪你，
1: 鸠摩。
0: 你明知庄里不太平，你还留下雨烟一个人在西边。你要是把他带走，那个妖僧就无计可乘。
1: 舅母息怒，外甥知错了。
2: 王夫人，依老衲预见，鸠摩智虽然武艺高强，但是身边带着一位姑娘，肯定走不了多远，还是速速动身追寻最为上策。
1: 是舅母，表妹聪明机智，一定会在沿途留下标记。此事因我而起，外甥誓保表妹的安全。
0: 哼，但愿如此。
1: 外甥以性命担保，一定会将表妹带回来。
0: 哼。
2: 慕容公子，既然鸠摩智也有可能是杀害玄碑师弟的凶手，老衲就跟公子一起上路吧。
1: 多谢大师。
3: 穿上它。一个僧人带着一个姑娘赶路，会惹人注目的。穿起来。
0: 你让我穿什么都没有用，表哥看不见我，他就会追踪而来，他会救我的。
3: 你表哥？哼，他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窝的废物。
0: 我不许你侮辱我表哥。
3: 我说的是事实。再说，他就算真的来救你，他还没靠近你的，我就先杀了你。
0: 我知道你的诡计，我在狼环玉洞所学的武功，我只会告诉表哥。不要死，我大不了一死，我也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
3: 你最好乖乖的跟我回吐蕃，也许你还能留着这条命，解你表哥一命。快穿上。
4: 谢谢，江南小菜也颇有特色，公子爷不妨一试。
3: 这里离大理国路途遥远，你要不肯进食就会日渐消瘦，到时王爷责怪起来，我们又如何交代呢？
4: 是啊，不错，公子爷，你要不吃的话，那我们四个也只好陪你一块挨饿了。
5: 好了，来。
4: 哎，这就对了。

0: 他！哎呀，
1: 小心，公子爷，
2: 小心！
1: 哎，什么谁呀、啊？谁呀、啊？
0: 谁呀、啊？一定是王姑娘，别人的背影我未必认得，但是王姑娘的背影我一定认得。

快走。

0: 走。
1: 段公子爷，
2: 走，快走。
1: 段公子爷，
3: 公子爷，
4: 公子爷，
3: 公子爷，
4: 公子爷，
3: 公子爷。
0: 客官，你要坐船，我的船要修补啊。这么多银子，买下这条船都够了。
2: 走，上船。船家，马上开船。

0: 队长，快跳水呀！原来又是你这臭小子，放开他，不能走！你放开他！岂有此理！哎，你别想用你的火焰刀啊，不然的话，万一船着火，又是火又是水，你死得更惨。
1: 喂，你扔下我，我怎么办呢？我是有商量，不要！我不够水性的，救命！救命！

0: 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摆脱那个恶魔了啊！对了，姑娘，你没事吧？
1: 段公子，谢谢你救了我。
0: 能救完姑娘，是我的福分，早就习惯了。你不用谢我。
1: 段公子，你的心地真好。
0: <笑>你真有办法想到这个妙计来对付恶僧。哎，他最忌水的嘛，我早就知道了。我想他现在啊，一定葬身大江之中了。
1: 你不是每杀一条人命都会伤心一次的吗？哎，
0: 这个恶僧啊，佛口蛇心，杀人无数。他死了，反而能救活很多人。哎，这就是佛家所说的杀一而救百了。善哉，善哉。
1: 段公子，你终于悟到了。善哉，善哉。<笑>

0: 红姑娘，衣服干了吧？
1: 可以穿了。壮公子，我想穿衣服，麻烦你。
0: 哦哦哦，对不起对不起，

坐。这些食物烤得很香啊，想不到我们这次不但死里逃生，还可以享用一顿美食。

0: 的很香啊，董公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这虾吧，我烤了虾了。
0: 想不到我两次死里逃生，都是全靠段公子你舍命相救。我知道我永远都报答不了你。
1: 可能这就是我和王姑娘的缘分吧。每次王姑娘遇险，我都那么巧会在你身边。
0: 你也吃一点面吧。
1: 啊，好，谢谢。
0: 要说谢谢的，不应该是我吗？
1: 你笑什么？
0: 真是太巧了，我们两次遇险都是全身浸湿，还很狼狈。
1: 起码这次情况不同，没有大敌当前吗？
0: 段公子早。
1: 王姑娘早安。夜里睡得好不好？
0: 有段公子把守，当然睡得好了。
1: 待会儿我去抓条鱼来给你当早点。
0: 日出山花红似火，
1: 秋来江水绿如蓝。
0: 对呀，现在已经是深秋时分
1: 啊。红姑娘，我陪你到岸边去欣赏一下晨曦的景色吧。
0: 好啊，
1: 请。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是要这

0: 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

0: 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 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 要是您舍不得，

0: 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这

0: 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

0: 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

0: 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故事发生在2011年的初冬，在长治市某中学的操场上，几个男生正在打篮球。15岁的高二学生李想刚刚投进了一颗漂亮的三分球，然而就在他转身回房的一瞬间，身体却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
1: 李想，你怎么了？快去叫老师！
0: 救护车的鸣笛声消失在路的尽头，而在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李想妈妈的哭声痛彻心扉。这哭声让路过的护士范露霞心头一紧。那个夜晚，范露霞彻夜未眠，那绝望的哭声不断地在她脑海里闪现。作为一名护士，她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遗憾究竟有没有可能避免？于是几天后，在长治八一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摊。
2: 你好，我是一名护士，想免费教你学急救知识。
0: 第一次尝试摆摊，范露霞就遇到了难题。她在广场上足足转了3个小时，愿意为她驻足的人却寥寥无几。一连好几天，范露霞都没有开张，还频频遭到各种质疑。
3: 肯定是卖东西的，咱们走吧。
4: 没时间，下次。
0: 这些质疑声就像细针一样扎在他热腾腾的心上，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这么做。但有时候，希望和绝望只隔着一个转身的距离。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小伙子。
5: 哎，大姐，我在这儿看见你好几次了，你这是任务？
2: 不是任务，我是义务的。
5: 这么冷的天，你图啥呢？不是骗子吧？
2: 哎呦，小伙子。

0: 我真不是骗子，要不你就听我讲一会儿，我教的都是救命的真本事。
1: 就这样，范露霞有了自己的第一位顾客。
2: 大姐，对不住，刚才还怀疑您，您教的这个太有用了。
1: 从心肺复苏到海姆立克急救法，从如何快速止血到 AED 的正确使用，寒风中范露霞的急救地摊终于开张了。那一晚气温零下十几度，但范露霞的心里却像点亮了一盏灯，她觉得自己的地摊摆对了。之后的几年里，范露霞只要下班没什么事儿，都会去街边摆摊，大家亲切地叫她地摊护士，而她的急救地摊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八一广场上的那个小角落也慢慢地成了大家口中学习急救的老地方。从八一广场到街头巷尾，从数九寒天到三伏酷暑，谁都没想到这个急救地摊范露霞一摆就是14年。她教会的老奶奶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里抢回了被糖果卡住的孙子，她培训的上班族用标准的心肺复苏为突然倒地的同事赢得了宝贵的生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例证，让那些最初的质疑声渐渐化为了钦佩和感激。范露霞的地摊生涯也不再是一个人的辛苦跋涉，她播撒下的爱的种子正在慢慢开花结果。如今，她的身后是雪芳巾帼志愿服务队，是一群被她感召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们。还有一年范露霞就要退休了，但她说这只是她地摊生涯的一个逗号，她的梦想是带着急救地摊走遍全国，把她那套救命的法子交给更多的人。
3: 我希望通过身边经过的人，每一个人都停下来然后和我学这个急救。
4: 有时候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但是我想着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出去讲，最少他也有一个人听吧。那万一正好是我今天晚上出去了，这个人和我学会了，他能去。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
1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0: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敏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敏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敏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敏胶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牵连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通过一张社区网打造养老家服务幸福圈。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安全发展护航三境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强化巡查排险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新粮入库，我省夏粮开秤收购。
0: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各项指标创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要扩能，也要提质。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我省有800多万老年人，如何让老人不离家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养老服务呢？今天我们走进太原一个社区，看他们如何让更聪明、更精准、更丰富、更专业的养老服务愿景，通过一张网成为老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前不久，太原市万柏林区东风社区给老年人安装了第一批智能适老化电子设备。记者跟随社区工作人员，首先来到86岁的柏英龙老人家。
3: 这个是活跃报警的，当你下来这个烟雾大了以后嗷嗷叫。这个是一个这个门铃，门铃过去只有声音，连老年人耳朵聋了，他们也听不见。他在上架了一个灯光，一摁以后又响又闪烁。
2: 在东风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一步就是让老人居家环境更聪明。在白老家里，这样的智能设备还有很多，监测心跳的床带，自动识别的感应灯，一键连通子女的报警器，这些小物件串起的是大家与老人之间的一份安心。
3: 你看，一个这个血压、心跳，这好像温度吧，时间、日期，在里边你看在运动，看知道我有多少步。
4: 我们社区目前已顺利完成35户老年家庭智能适老化电子设备安装工作。我们将不断完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2: 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二步是让服务派单更精准。这个数字养老服务调度指挥中心是太原市万柏林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枢纽，工作人员接单、派单、调度一气呵成，暖心又精准。
5: 我们整个平台呢，主要是给我们的独居老人呀，还有我们的低保老人等提供一个类似于美团式的点单的上门服务。老人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电话，那剩余的呢，只坐等享受我们的服务就可以。
2: 科技赋能让养老服务实现从广泛覆盖到精准供给的提质。东风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三步是让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更丰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3楼的活动空间是老年人的社交乐园。73岁的李翠玲和老伙伴们经常来这里读书。
6: 社区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方便的条件，还给那孩子们举办读书会、心理辅导的咨询会，丰富多彩的哈。
7: 很幸福，我们赶上这个好时代了，感觉心里面甜滋滋的。
2: 乒乓球台前，老年球手挥拍切磋，活力不减。舞蹈室里，老年模特步履优雅，神采飞扬。
8: 我们小区有各项服务，外面还有乒乓球呀，或者那边还有锻炼身体的场地，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健康上的这方面的方便，值得大家称赞。
9: 我今年80，很方便。哪有个超市，附近还有个早市，挺好，几分钟就能买的菜。
2: 那些需要更多照护的老人该如何安享晚年？党群服务中心4楼这个嵌入式养老院是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落脚点，这里的照护服务更专业。00后护理员杨红英入职2年，她希望通过努力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朝气。
10: 我也很开心能干这一行呢，以后会服务更多更多的老人。
11: 我相信将来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我觉得养老事业一定是蒸蒸日上，我热爱这个行业。
2: 从更聪明的智能守护，到更精准的点单服务，再到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更专业的托底照护，东风社区用一张社区服务网让老有所乐，触手可及。民生刚需的痛点正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方向。

0: 发力点。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出台山西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连续七年安排未老服务民生实事，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同时推进进校换新适老化改造行动，让更多老年人享受便利服务。全省各地积极探索尽忠于次，打造三嵌三入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构建15分钟养老生活圈。阳泉城区推进三圈融合智慧养老，实现紧急救助快速响应。晋城高平市东城街街道迎宾社区建好标准化社区食堂，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十四五”期间，我省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50亿元。截至2025年，全省共有养老服务机构1214家，城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8810个，养老床位10.91万张。
1: 我们将推动落实高龄津贴、探访关爱等20项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继续新建改造50个社区养老工程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让老年人步行1刻钟即可享受养老服务。
0: 为推动群众家门口的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我省将省级一次性普惠养老建设补助床位提高至每床1万元，对在一线从事养老服务的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分别给予3至6万元的一次性入职奖励。“十五五”期间，计划每年招聘1000名大学生充实到村社区从事管家式慰老服务。我省还将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养老服务品牌，推动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向普惠提质转型，让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山西台报道。
2: 6月5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等事项。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牢牢扛起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及省考日常监督发现问题的整改，切实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深入实施特优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加快建设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指出要锚定交通强省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与六张网建设协同布局、融合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文化和自然遗产空间整体保护利用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坚持整体保护和系统利用，强化空间统筹和要素保障，处理好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的关系，打造兼具生态品质与文化底蕴的国土空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6月4号到5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赴运城市宣讲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安全生产、转型发展等深入多家企业调研，走访基层政协机关，并开展街访工作。 在河津薛虎沟煤业公司，张春林来到井下600多米的矿井巷道，实地排

查瓦斯监测、通风排水、支护顶板等情况，指导企业安全生产。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工作部署，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持续强化矿山、煤矿库、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深化改革的难点堵点，紧盯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我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从严从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合力守牢安全底线，增进人民福祉。山西台报道。

0: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5号至6号，全省有大范围明显降水过程。6月5号，我省相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拉网式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个隐患点多关注一下，它的裂缝有没有增大，叮嘱一下居民不要从这通过。
2: 在阳泉城区游楼沟社区，工作人员正对辖区老旧房屋易积水路段、边坡、挡墙等防汛隐患点展开巡查核查。6月5号7时至6月6号7时，阳泉市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雨量达42.1毫米。游楼沟社区地处老城，大多居民楼依山而建，边坡隐患加大。
3: 重点观察裂缝有没有增大，边坡上面的隐患树木有没有倾斜，人员通行有没有安全隐患。目前社区现有的两处防汛隐患点以及辖区的各类边坡、后坡总体稳定。
2: 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办事处上隐社区地势低洼，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强降雨天气极易引发积水内涝。社区在强化关键区域巡查排查力度的同时，还在最低洼处的应急蓄水池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最大限度减少降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4: 可以把路面积水集中引流到这里，再通过配套水泵快速排出，缩短积水滞留时间。
2: 紧盯关键环节，在长治潞州区五马街道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冒雨深入村组一线，对老旧危房、沟渠等关键点位动态巡查监测，及时清理淤积、疏通毛细血管，并对危险区域设置硬隔离，
5: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防汛预警信息，严格落实辖区内特殊群体一对一包保管控责任，不断健全预警响应和应急联动机制，做到闻讯而动，快速处置。
2: 在吕梁市离石区王家庄村，昨晚的强降雨导致进村主路路面坍塌，山体出现多条暗渠，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排查隐患点，抢修塌陷路段，并进村入户核查房屋道路受损情况，精准统计灾情。
6: 我们赶紧去社区一起组织人力回填路面，一天内回户通车。
7: 对辖区80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通知，对15个隐患点进行摸排，随时做好对各类天气的准备。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进入关键阶段，随着夏收工作渐入高潮，我省夏粮收购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9: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楚侯库区的门口。大家能看到，在这里呢，已经有装满新粮的运粮车，已经是正在排队等候依次核验。那这也标志着我们运城市夏粮收购入库工作全面进入了高峰期。这座现代化、智能化的储备库也正式的迎来了

0: 首批新粮入库。
1: 眼下正是运城夏粮收购关键窗口期，满载金灿灿新麦的货运车辆整齐排队，司机凭智能信息卡即可开启全流程售粮，
2: 方便，这信息都在这个卡上了，
3: 把所有的质检结果全部都会录入到这张智能化信息卡当中，确保我们车车留痕，车车都可追溯，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 在储备库中控室，可视化管理平台的大屏实时跳动着仓房仓储的关键数据，这座市级战略储备库自动化程度已经达到90%以上。
4: 在这里可以实时查看仓温、仓湿等20项关键数据，并且这些数据直通省局和国家粮食局。
1: 目前运城市已收购小麦965万斤，到6月4号储备粮入库小麦322万斤。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今年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储并举，开展新收获小麦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及质量汇检，覆盖长治、晋城、临汾、运城4个市27个县市区，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据了解，今年全省参与夏粮收购的粮食经纪人190余名，收储企业220余家，已准备收购仓容44.8亿斤，已准备夏粮收购贷款额度76亿元。夏收期间，各收储企业将严格执行质价标准，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同时开展现场咨询、信息公示、天气信息提醒等服务，落实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3上要求，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山西台报道。
5: 2026年高考明天拉开大幕，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心理疏导等重点环节协同发力，以精细化服务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温情护航考生出行，这几天，我省多地启动爱心送考活动，阳泉市市区公交线路及200余辆出租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长治市针对偏远乡镇和特殊困难考生群体开通预约接送专线，大同市还贴心配发饮用水、考试文具等物资，让爱心服务更有温度。
6: 今年呢，是我参加爱心送考的第18个年头。每年的爱心送考，既是社会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也是我们每位出租车驾驶员应尽的一项社会义务。
1: 为保障考生饮食安全，运城、朔州等地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及周边餐饮店铺，围绕食品原材料采购锁证锁票、食品留样规范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无死角排查，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7: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分拣、运输等各个环节，确保派送至学校的每一份食材都安全合格，为考生的饮食保驾护航。
1: 助力考生轻装上阵，晋城一中在校园操场开展趣味减压系列活动，让考生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压力。下县中学通过考前心理健康护航专项行动，引导学生科学认知压力。
8: 朱老师教我用了呼吸法和情绪日记来调整，现在心态稳多了。
1: 高考期间，电力保障全面到位。国网介休市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对供电站线路、配电设施及考场用电系统进行全面检修排查。临汾供电公司细化完善应急预案，采用人巡加机巡的方式，对44个保电地点进行了保电前巡视，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守护全市30000余名考生的逐梦征程。
9: 筑牢高考保电防线，用满格电力护航莘莘学子，高考平安顺利，圆满收官。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近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多项关键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经过“十四五”接续治理，三晋大地蓝天常态化、碧水绕城乡从愿景变为实景，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1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

0: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73，同比下降13.3%，优良天数比例为81.4%，同比提升7.2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六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与2024年相比，六项污染物均同比下降，其中一氧化碳下降7.7%，二氧化硫下降10%，臭氧下降12%，PM10下降13%，二氧化氮下降14.3%，PM2.5下降16.7%。十四五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累计下降28%，PM2.5平均浓度下降34.8%，优良天数比例由71%提高至81.4%。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是减少污染物排放，为支撑空气质量改善，我省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与此同时，通过精细化治理、差异化管控，全省建成覆盖重点工业园区、重点乡镇、重要交通枢纽的精细化大气监测网络，运用法治、经济、行政等手段，构建全域联防联控治污体系，推动大气治理由粗放管控向精细治污转变。进入15-50时期，我省将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以细颗粒物治理为主线，扎实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污染深度治理，持续完善大气环境管理体系，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的同时，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2025年，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部达到4类及以上水质，优良水体比例98.9%，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95.2%，同比提升14.2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山西段水质连续4年保持2类。十四五以来，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由70.7%提升至98.9%，提升28.2个百分点。15-50期，省生态环境厅将夯基础、补短板，提升水环境保护治理水平，推动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加快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山西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今年全省免费培养的文物全科人才由山西大学招生，招生计划40人，招生专业为考古学、文物全科，专业方向分为考古学和文物建筑两个方向。文物全科人才在普通本科批招生，考生高考录取分数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在校学习期间由省财政承担其学费、教材费、住宿费、实习费，并给予生活费补助。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单独编班，本科专业学制4年，入学后原则上不得转学和转专业。
2: 近日，记者从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运城盐湖区发现早商时期遗存，初步研究为早商时期的小型聚落，为研究环盐湖区域夏商时期小型聚落功能提供了新材料。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迷

0: 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来关注天气，截止到今天下午的四点，较大量级的降水是集中出现在了忻州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阳泉还有晋中的东山，也就是图中我们看到的这两片深蓝色的区域，是出现了50毫米以上的暴雨。一年多的高考马上就要拉开大幕了，高考这两天全省将会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高考的第一天气温给人的感受也会非常的舒服，但是明天早晨受到降水的影响，北中部的这几个城市最低气温将会滑落到个位数，早晨出门要记得多添一件衣服。另外，今天夜间在运城进城的局部，明天白天在北中部偏东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9到27度，大同晴，5到23度，朔州晴，6到23度，忻州晴，8到25度，吕梁多云转晴，10到24度，晋中晴，8到26度，阳泉晴转小雨，9到26度，长治多云，11到23度，晋城小雨转阴，14到23度，临汾多云，16到26度，运城小雨转阴，16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

0: 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啊、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 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

0: 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5%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

0: 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1: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2: 今年我国设立

0: 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一年的贴息。
2: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3: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4: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季博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0: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6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5: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6: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5: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 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

0: 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1: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0: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2: 产业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0: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3: 这4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0: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

0: 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2: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风吹。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会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有什么话还非得到海边说啊？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2: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非要结婚啊？

0: 你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好。
1: 你就是我生命里的有且仅有。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的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0: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1: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0: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1: 你逼我！
0: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1: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
0: 哎，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 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1: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少少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做的选择我都能接受。
0: 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吧。

0: 老船长，哎，我来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张师傅，
0: 哎，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活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
1: 没啥大事。哎，你都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家里孩子，哎，都挺好。
0: 挺好，挺好。您费心了啊，
2: 张师傅，我日子不多了。
0: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2: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不是啥事儿啊？
2: 刘成是我的儿子。
0: 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2: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

0: 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她不想影响我回城，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她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1: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0: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
1: 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
0: 庄生，你还是他这个徒弟吗？
1: 咋能不认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
0: 好，那就太好了。庄师傅，我想让您多敲打敲打门，给他敲敲警钟，让他学演了吧。
1: 老领导，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啊。
0: 庄师傅，你坐。
1: 好，我坐。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
0: 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还过去的债。

0: 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今天他请客，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话里有话，
1: 有。
0: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1: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向上，向吗？向上什么事儿？
0: 好事儿。
1: 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 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往那儿去继续深造。
2: 同志什么时候下来？
3: 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
2: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0: 我们是在调度着晚期，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对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世界最大的事儿，包括生死，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儿开玩笑？

0: 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老好，说你结婚了。
1: 我不能留你的，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聊这个了。
0: 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傻了去风景。你不能放弃啊！
1: 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好好我的家人的一点弥补吧。
0: 向上知道吗？

咱们啊，在大自然里就得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向上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1: 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啊，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0: 是，向上好多地方和浩浩都很像，
1: 向上的长相，向上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
0: 我儿子。

0: 说对不起浩浩，也对不起小生。浩浩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
1: 你说小生是我，是我是我的儿子。

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儿。

0: 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小生的亲戚联系人力摩天的事，我走后，小生和浩浩拜托了，
1: 放心吧，
0: 谢谢。

0: 你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摘。
1: 没事儿。
0: 哎呀，小芳来了。
2: 来了。
3: 老姑姑，我想跟好好说点事儿。
0: 啊，那你俩唠吧，我正好出去买点菜去。
2: 啊，你唠吧。
0: 你俩别干了，走，给我买菜去。
4: 好嘞，好嘞。
0: 嗯，哎呀，走后门，后门啊。
4: 行，好嘞。
2: 咋了？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
3: 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向上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好久不见，好好，你有事儿吗？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去外地了。我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

0: 他走得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1: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好，好好，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好啊。向上的身世，你不应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0: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之后，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姐？
0: 他要是真能生活得好，这些重要吗？
1: 但他早晚都要面对的。

0: 回来了。哎，正好，你爸刚说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儿吃饭啊。
1: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

0: 哦，他有事儿先走了。
1: 星少呢？学习，带他出去吃了。那就咱们仨。哎，赶紧洗手啊！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啊，买了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哎，你看，哎呀，
2: 还行，
1: 赶紧洗手来吃饭。
2: 爸妈。 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
1: 你见他干啥呀？他的尿毒症了。啊？
0: 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他是为了我好，所以骗我瞒着我。他这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
2: 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么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叫……行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这现在项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 单宝坤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
1: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
2: 哎，啥消息啊？
1: 你看看，你看看。
2: 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成打电话，他的手机关机了。
2: 啊，为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
1: 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成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啊。
2: 刘成都跟圆圆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什么徒弟？就是
1: 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啊。
3: 好好，你赶紧刷洗脸吃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
1: 哎，学习啊，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挣座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啊，就这样。
2: 哎呦，吃饭啦！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1: 工人不操工厂的心呢？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
2: 你这操的是厂长的心。
4: 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店里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我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1: 那你不早说呢？
4: 我这不想着先找别人来修，我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1: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麦，
2: 嗯，
1: 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店里了啊，他有啥事儿都往店里打电话。
2: 嗯，你吃不吃饭啊？
1: 啊，吃饭吃饭。
4: 哎呦，
1: 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
4: 啊，这就好了。

0: 凉了吗？
1: 凉还得等会儿，这应该没啥事儿啊。
0: 哎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吧，啥活都能干，那招可多了。哎，师傅，海肠捞饭我都给你装好了，你看够吃不？我再给你下点饺子吧。
1: 啊，不用了，你师娘还在家等着呢，这些够了。啊，这是待会儿啊。
2: 来了，说找着刘成了。
1: 在哪儿呢？
2: 子弟学校。
1: 我去一趟。
2: 哎，你去干啥呀？老庄，你也别去了，也别让学习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
1: 不管咋说，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0: 师傅，那刘成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成了。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那发现刘成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哎
1: 呀，甭敢说，我得去一趟。
3: 徐姐，问你个事儿。
4: 你说哥，
3: 你跟圆圆在机械厂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4: 我俩就是同学，当时坐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
3: 后来呢？
4: 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
3: 没事儿，发小。你俩没好过？
4: 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得着你吗？
3: 来，进去，发圈。哎，你看这球，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
4: 没办法，哥，你的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避你锋芒。
3: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守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4: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3: 教育我呢？
4: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3: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球都不让我打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大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造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
1: 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0: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1: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您不知道这里面的权和利的欲望有多大。
0: 我就知道，这河里边的鱼入了海就得死，啊，那海里边的鱼进了河，它也活不了。
1: 你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知错认错，啊，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0: 我还能叫你一声师傅吗？

在台上风风光光的时候，我是你师父。你现在下了台了，所有人指着你后背骂，我还是你师父。

0: 那时候特后悔我没听您的话，我走了好多弯路啊。
1: 把以后的路走直了啊。晚上别放凉了，就是好好他们店里边新做的一道菜啊，就是、好好献给你做的，还热乎的，叫个啥？海肠子吧，啊，海肠捞饭，
0: 捞饭，捞饭，
1: 啥？
0: 没事，师傅，我说，好好特意给我做的，你得吃。原因怎么样？
1: 他留在国外深造，先不回来了。

0: 管了。
1: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0: 说这辈子能教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
1: 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山老师的孩子呢？
2: 向上，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1: 不要说保护我，
3: 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4: 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
1: 我叫你就叫，行不行？爸，
4: 哎，
3: 还说我呢。
1: 妈，
5: 孙女怎么事儿了？
6: 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
2: 人家小方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
7: 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6: 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玩具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1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3: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哎，我来。哎，您好，您找谁？
1: 找郑浩浩。
0: 哦，说好好，
2: 好好好。
1: 哎，
0: 来，有客人找你。
1: 大雪，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尚宝科那姐姐。哦，那先进来坐。
0: 啊，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
1: 里边坐吧，姐。哎，坐那边吧。有事儿啊？
3: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0: 不是，咋回事？小单宝坤他去哪儿了？
3: 走了，上周一走。浩浩，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浩浩，
1: 大姐，好久不见，你有事儿吗？浩浩，
3: 宝坤，单宝坤他在吗？
1: 他有事去外地了。
3: 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为啥不见好好啊？就算是为了孩子，咱应该也见一下呀。
1: 姐，我不想再让浩飞为我伤心，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是我对不起他。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好好在一起的这4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10年，我也挺知足的了。
0: 姐，
1: 我求你了，你好好和向上过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
0: 再去打扰他们俩。浩浩，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 这个时候认孩子，那边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叫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但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拨片。

0: 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贵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把他骨灰撒到海里，我就再次死一回了。宝坤最爱的人是你，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1: 你们在说什么？
2: 向上，
1: 哎呀，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哎呀，
2: 向上，你先进去。
1: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
3: 老姐，他说你是
1: 真的吗？老妈，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
2: 向上，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1: 不要说保护，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这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2: 向上，向上，你，
1: 我恨你，我恨你们！
4: 向上，
1: 向上，向上，你回来！
3: 你请别着急，我去看看他，我去找他。
1: 向上。

单宝坤，爱抓好好。

0: 这情绪咋样啊？他吃饭了没有？
1: 老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哦，那我去一趟。
2: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走，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确实很难接受的，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咱们先耐心等等，
2: 找着就好。
1: 哎，那好吧。
2: 那小芳，在家吃饭啊？
1: 哎，那你赶紧坐歇会儿，来，热吧，还扇一扇呢。
0: 我去帮马阿姨。
1: 哦。行啊，那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2: 这秘密不说破呀，浩浩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他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0: 是，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不适。阿姨，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更向上，度过这段不适期的。
2: 小芳啊，你就是打开浩浩心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
0: 也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先吃饭吧。
3: 对，吃饭。
2: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
3: 哦。
1: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2: 呀，那说不定能发短信呢。
3: 没有。
2: 我再打个电话吧，快点。
0: 我刚打过，关机。
4: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先吃饭吧。
2: 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哎，这是
0: 我的。
2: 是相声吗？
0: 不是相声。喂。对，我是方亮。
5: 录取了？
0: 哦，
5: 啊，
1: 啥录取了？
5: 向上，被伯克利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
1: 哎呀！
2: 哎呀！哈
6: 哈！哎呀！啊，这小子哈！
3: 太争气了，真的！
7: 哎，这不真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3: 对对对，赶紧走，走走走，现在就去吧。
0: 现在贸然过去会激化矛盾的。我的意见，这孩子现在唯一能接受的人就是我。我先跟他谈谈，看看谈的情况再说。
1: 嗯，那你先吃口东西啊，先吃口饭，吃口饭完了之后你再去啊。
0: 好。

0: 方亮哥。
1: 向上。还没吃饭吧？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
0: 翠翠不想吃她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1: 小沙，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特别是你妈，
0: 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
1: 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
2: 将来我走了，如果向上有一天能问起我，你帮我告诉他。”我这个老师啊，谈了一辈子的情债。

0: 我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
1: 最后的代表作。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 他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跟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咱们退一万步讲。
2: 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
3: 叔，
2: 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这好好给向上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不着带那些东西吗？
3: 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
2: 哎呀，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3: 明天去机场送向上，你别哭鼻子。
2: 你长我跟你似的。
3: 行，行了，那我明天看着啊。
2: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得服服帖帖的。 你说这要搁过去，
3: 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2: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哟，
3: 学习回来了。
2: 学习不明天回来吗？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
3: 向上，
2: 向上，你回来啦！啊，你人呢？我回来收拾东西。不是你俩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放亮叔接你啊？这孩子……
3: 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
2: 啊，我给你火上还……
3: 哎，对对对对对，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
2: 好好，哎，向上回来了，啊，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儿的，多吃点啊。这虾呀，是老妈。你让他自己吃。哎，
3: 对，自己吃。
2: 向上啊，这回家了，就只说这一句话呀，咋的了？ 啊，这哑巴了！嘿，
4: 哎呀，是你的饭了。
2: 告诉你啊，向上，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辈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辈里边最大的，那我再要求你，就得像要求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
3: 啊！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4: 吃饱了？啊，这就吃饱了？你看，你再吃点呗。
2: 非得这么说？你这不说两句了吗？哎，
4: 哎，也回来了。
2: 吃饭没？

0: 我看他的行李收拾咋样，然后我怕他忘东西，他自己说，我去看一眼。
1: 你先吃口饭吧。
0: 。
1: 这都凉了，你给他热热。
0: 哎呦，他哪有心思吃？
1: 你把饺子给他煎一下。

0: 哎呀，别拿出来放进去！哎呀，丽丽，冯亮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得很，冷的时候冷得很。你这冬天要不戴毛衣毛裤的，冬天都冻坏了。都收好了，你说你这一袍子不如弄乱了，净他妈整事。 说你老姐是嫌弄五脊六兽没事干吗？哦，对了，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1: 那超重了。
0: 会的，这个
1: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
1: 还有，你去那儿，
0: 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 QQ 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么贵。
2: 不是，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
0: 你就嘴硬，
1: 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2: 哎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1: 那不也正常吗？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
2: 这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这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3: 抽中了六公斤。
4: 六公斤，
1: 一个人去安全。
2: 哎呀，走，哥，再说两句话去啊。
1: 昨天晚上不是都称过的吗？
4: 是啊，
2: 超重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1: 哎，别，那个超重我们交钱。
3: 行。
2: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3: 180元，前面23个出口交费。
2: 这么贵吗？
1: 行，我去啊。
2: 哎，我们来吧啊。
3: 哎，请稍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4: 你在这儿。
2: 这不能离开人是吧？
3: 是。装向上啊。
2: 嗯。去跟你妈说说话去。嗯，
1: 去吧。
2: 让你去，你快去。
5: 先生，
2: 快。
1: 哎。你不是下午才回来吗？啊，
5: 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回来送送他吗？怎么样，改口了吗？
2: 你看，这犟种，你跟他妈一样。
1: 哎呀，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
5: 回。不是，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您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也不好受。
2: 啥抹不开面子的这？
1: 哎，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
2: 那行李不能离开人啊。

0: 先生，来，过来。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玩儿离家出走了还？
1: 老爸老妈呢？
0: 还老爸老妈呢？叫姥姥姥爷啊！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1: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0: 还管我叫哥？来，叫人舅舅听听，叫大舅。
1: 大，你个头大！你不也没叫妈吗？
0: 你跟我比啊？行，我叫你就叫，行不行？爸，
2: 哎，
1: 还说我呢？
0: 妈，
3: 哎呦，算你懂事了啊！
2: 哎，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嗯，
3: 学习，妈听见了。
0: 哎，行了，赶紧的吧。
3: 哎呀，赶紧，先把那个手续办了吧。
2: 哎，
4: 哎，等一下，你们这个箱子有问题啊？
5: 有啥问题啊？
4: 这里边有六个罐子，装的是什么？
5: 啊，
6: 罐子
4: 啊。
6: 不是昨天那香香不都拿出来了吗？
7: 是拿出来了，
1: 我又放进去了。
4: 密封了吗？
1: 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
4: 那行，
5: 这怪不得超重呢，六个罐子瓶子，那就得多重啊！这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6: 哎呀，好好献给香香做的。
5: 那也不值180块钱呢。
6: 哎呀，爸，不拿啊，爱吃。
0: 是爸，甭拿了。到时候向上在国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上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5: 那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
4: 那行。别这么愉快。
6: 谢谢啊。
7: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
0: 你等会儿，段向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没干呢？啊？
6: 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赶紧。
0: 哎，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去，快去，去，快点去啊！听话，
3: 进去吧，妈，去那儿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照顾好他。
1: 这孩子怎么骗人呢？

0: 你想帮你们，帮你妹吗？用你的武功歇着吧。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有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嗯，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
1: 啥事儿啊？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人家小芳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妈，那你看今天像啥那样？
0: 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再给她找个爸，这孩子咋接受啊？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他也不舒服呀。他有什么不舒服？ 看他舒服的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我都有点吃醋。行了，哎，别弄了，给自己放个假。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
2: 回头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啊，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1: 行。方亮，
3: 好好，你们先去吧。
1: 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给你个惊喜。
2: 啊，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
1: 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 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2: 正巧，我也有事儿想跟你说呢。坐下聊吧。啊，嘿。

0: 找我什么事儿？
1: 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
0: 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嗯，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1: 又要考察？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
0: 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
1: 又得这么久？
0: 你放心吧，我在外面已经习惯了，会照顾好自己的。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1: 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
0: 真的吗？
1: 让你等这么多年，对不起啊。

0: 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我就是从小习惯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操心我弟，操心我爸，再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不定的，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儿靠你自己不行。我现在知道害怕，我现在特别害怕，我现在特别害怕失去。
1: 不会的，无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咱俩的事儿别有压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孩子不认你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等，我陪你一起等。小张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等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0: 真这样想？
1: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我陪你一起跨。

0: 月月，你别忙了，你先看着点佳怡，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
1: 哎呦，园艺，爸妈，
0: 园艺啊，
1: 园艺的视频来。
2: 来，
3: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啊，
4: 园艺。哎，李燕，过年好啊，
5: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3: 必须发大财啊，姐。我们代理你那个好好海货当家呀，那生意可好了。
6: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哎，燕儿，你说两句。
7: 姐，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6: 这谁呀？
7: 托您的福，真的谢谢你。哎
4: 呦，这说啥谢呀？今天晚上看你们好好的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啊。你们说。
2: 仁义啊，那个问你爸好啊。
6: 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爸。
2: 哎呀，老大哥，过年好啊。
3: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小曼，过年好，过年好。
8: 哎，过年好。
3: 恭喜发财，
8: 保重身体啊。
2: 老王大哥，你在香港等着我们啊，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3: 上次你们说来香港也没过来，

0: 你等着吧啊！
1: 好，那你们快吃饭吧啊！员工也来了，那回头再聊。
2: 不忙，不忙啊！
0: 再见，再见，再见。
3: 好好的啊，袁毅。
0: 哎，啊。
3: 这袁毅这电话打得好啊！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
2: 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袁毅一家子回来，那咱得小二十口子人呢。
0: 谁说搬新家？
4: 学习啊，张学习。
2: 我说的，
4: 你过来帮我一下，我那小子太多盘了，我蹲不了。
2: 海景房。
3: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酒。哎呀，
5: 不用我去就行。
3: 哎，你坐，坐，坐，我去。
0: 哎呀，圆圆，你跟学习一块儿去，去，去，啊。
3: 谁呀？
2: 来家，
3: 老姐，回来了是吧？哎呀，快媳妇，快点赶快来，终于赶回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4: 大提早回来了。
3: 回来过年了，来看看，把谁给带回来了？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快进去。
0: 向上。
3: 姥姥，
2: 哎，快，快，叫人啊！
3: 妈，
2: 哎，哎，回来好，回来好，回来吃饺子啊！
0: 叫老爷，
3: 老爷，
0: 哎，乖乖，赶紧把衣服脱了啊！家里热啊，
2: 累了吧？一路上啊，可以了，很
3: 舒服。舅舅，大婶，我特别叫啊，叫，不要揍你啊！

0: 你说现在这个结婚证都拍得好漂亮啊。
1: 啥话，啥结婚证拍得好漂亮，是女婿女儿漂亮。
2: 对，
1: 你妈有时候说话就是说不到点儿。
2: 我在民政局敲一辈子章了，冯建奇这样的小伙子有没有啊？有，凤毛麟角。
3: 四个字，无话可说。
4: 我爸妈呀，想着登门拜访，商量婚事儿。
2: 他们知道我是被抱养来的吗？
4: 当然知道了，他们现在认为你是《还珠格格》。
5: 妈，
3: 坐吧。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5: 你妈妈来找我，我喊她妈，她说酒席办好以后再改口。
6: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
7: 我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会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

0: 后来呢，听我妯娌说，她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她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的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0: 相传面食江湖之中有一神秘家族，虽然成员个个皆有独门绝技，但他们从不孤军奋战，齐心协力成就了称霸一方的味道掌门。客官里边请。
1: 今儿个少啊，吃啥饭？
0: 听口音，晋城人呐、啊。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这个连地标都是一大碗面的地方，中午究竟吃什么呀？怎么都是饸饹呀？
2: 一点不风味儿啊！这晋城人的生命中不能没有饸饹面，
3: 一年365天都饸饹面呀，我们是每天的吃。
0: 到底哪家最好吃啊？
4: 这当然是我妈做的最好吃啦。
0: 那介不介意去你家蹭个饭？
4: 那不太行吧，不过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家和我妈做的一样好吃的店。
0: 标语都写墙上了，这家应该没问题。王大妈，清汤的，这能好吃吗？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嚯，人还真不少。
5: 对啊，喝了一顿嘛，这行了吗？
6: 你就问喝了，我吃了20多年了，吃不腻。
7: 这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4: 免费的小菜别忘了加一点。
0: 好，咱也要整全套的。这是清汤吗？这么丰富的吗？这面也太好看了吧，料多到看不出这是一碗面，我得赶紧尝尝。蔬菜的爽脆，肉上的嚼劲儿，还有饸饹的爽滑，这层次分明的美味很难不上头啊。这个时候怎么能少得了我的竹叶青呢？嘿嘿嘿，酒色金黄微脆，入口绵柔清润，清汤的鲜，饸饹的麦香，竹叶青的草本雅香三重交织，一口热面暖身，一口清酒润心，烟火气里藏着雅致，家常味中透着清欢，越品越悠长，越喝越温润，

0: 一个字，绝。这碗面里肯定有秘诀，看来又到了找老板的环节，我得去找这王大妈问个明白。你好，您是王大妈吗？那你这年龄也不像啊，这老板到底在哪儿？
1: 王大
0: 哥，郑慧君，王大妈清汤和乐的主理人，开店21年，妥妥细节控，一桌一椅，一汤一面，不容半分瑕疵。
2: 大家都把今天的卫生情况发到群里边。
0: 晋城清汤和乐面界最较真的掌门人，哥，你这多少有点强迫症吧？
2: 哎呀，我这没有这强迫症，你也吃不上这样的和乐面啊。
0: 郑大哥，这清汤和乐到底怎么个强迫法？
2: 想要知道，明天早上跟我走。
3: 我说郑大哥，不就是选个菜吗？真的需要这么早吗？
2: 这样才能买到且进城第一波最新鲜的蔬菜。走。
0: 嘿，又学到了。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太好。那个，那个老开开，这个还差不多。有没有更好的了？今天的还可以，这是畸形的，去掉。
0: 郑大哥，你这真的不会被骂吗？
4: 我们都习惯了，这个老板每次来都很挑剔的。
5: 没事，让他挑吧，毕竟我每天也要去吃饸饹呢。
0: 原来如此啊！一曲百斤纯净水打底，3根淡水大棒骨需提前浸泡去筋血水，整只老母鸡摘净内脏减去鸡油，二者一同入锅。先以猛火猛攻，待汤面涌起细密泡沫，即刻转成文火。花椒、八角、胡椒等香料按精准比例入锅，再配以秘制酱料，香料与食材的香气在高温中猛烈碰撞释放。精准把控火候，既不能让火弱的断了汤的气韵，也不能让火强的熬散了食材本味，直至棒骨骨髓尽数溶于汤中。看似清浅，却浓醇藏底，清汤不清，范围汤的极致境界。精选3分肥、7分瘦的五花肉，必须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偏差不超2毫米。葱切花，姜蒜切末，大小规整如一。锅中倒油，烧至6成热。下五花肉片，烈火快煸，逼出油脂的同时锁住肉汁。待肉片边缘微焦，立刻倒入秘制老黑酱，手腕转动间让锅铲不停翻拌，确保每一片肉都均匀裹上酱汁，如披暗红铠甲。随后添入等量沸水，转入砂锅小火慢炖，火候始终保持在汤面微沸却不翻腾的状态，直至肉香浸透每一丝肌理，入口即化，浓香入骨，此时也达到了肉臊的极致境界。老板拿捏了。配菜虽为点缀，却是点睛之笔。胡萝卜丝、土豆丝、豆角丝切得粗细一致，长短均等。油炸豆腐需切成细条，黄豆芽摘去根须，粉条提前用温水泡至软硬适中，将5种食材依次下锅汆烫，确保每样食材都煮至断生却不是脆嫩。捞出后立即投入冰水中过凉，瞬间锁住食材的鲜嫩与爽脆口感。调味时先放入精准称量的盐、白芝麻、酱油，香油滴入3滴，不多不少，搅拌15圈，让调料与食材充分融合，入口清爽脆嫩，咸香适度，层次分明啊。此时面案见功夫，鸡蛋入面，冬以温水，夏以凉水，面粉与水的比例精确到克，绝无偏差，力道均匀，三揉三醒，直至面团表面光滑如玉。醒好的面团切成等中剂子，逐个捏成粗细均匀的圆柱，在锅中沸水大火翻滚，放入和乐床，压面时力道沉稳均匀，和乐面如银线出鞘，入水即定型，丝丝分明不粘连，煮至面身浮起，方可捞入碗中，按顺序

舀上清汤，添上配菜，铺上肉臊，再少许芝麻盐，汤鲜菜爽，肉香面韧，一碗极致讲究的清汤和乐，方才隆重登场。

0: 大哥，我好像有点懂你的强迫症了。
1: 我开一个店，我也要把我最好的东西呈现给顾客，让顾客来到我店里边吃到的东西就像在家里边吃的一样，不仅能吃出妈妈的味道，更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店开了20年，能开到现在越来越好，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成就，我觉得最最离不开的就是我的家人。我所有的家人都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0: 大嫂王祥飞，账房西施，算账分毫清晰，账目精准无误。二哥郑慧峰，食材舵主，凌晨选材，奔波于市集，只为食材日日新。二嫂田莎莎，守店总管，调度有方，指挥若定，店务井然如家。妹妹郑慧桃，智多星，耳听八方，洞察客心，店内宣传与掌中。妹夫申二杰，后厨统领，手下生风，制作技艺游刃有余。原来甄大哥的背后还有一个和他一样爱较真的团队，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份近乎于执拗对细节的坚持，和这21年如一日的晨昏与坚守，才能把晋城人这一份看似家常的味道变成无法复刻的美味。
2: 经常喜欢吃上饭，清汤喝了一大碗。我大
0: 每个月末尝一尝，饭店的二楼就变成了一月一次家庭聚餐的地方。我也如愿见到了传说中的王大妈。
3: 你真的喜欢在店里那可喜欢吃了。
4: 吃嘞，你们再给你做些肉啊。
2: 来，小金。
0: 更在这碗热气腾腾的面香里，尝到了家的味道，读懂了属于他们的深情与执着，真的好温馨呐！有空来山西贴碗面吧。何乐，因同何乐，可以说是刻在晋城人骨子里最质朴的生活哲学。无论是年节节日还是家常三餐，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汤何乐是晋城人离不开的美味，也藏着一座城的眷恋和记忆，更成着山西人对何乐生活最真切的向往。当然，要想吃完地道晋城清汤何乐，还得来尝尝强迫症郑大哥这一碗。不是所有的清汤和乐都可以叫王大妈哦。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中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座后宫已经和外面完全隔绝了，连这蚂蚁都出不去，更别妄想传递什么消息了。现在只有我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能将所有的真相和皇上的心意让外界知道。这就要看万公公，你肯不肯告诉我，当年代柔妃娘娘潜逃出宫的密道怎么走？
1: 你为虎作伥，坏事做尽。
0: 叫我怎么相信你？
2: 是啊，万一你是天龙派来的呢？
0: 听着，我不是来恳求你们饶恕和谅解的。对于你们的疑问，我没有必要解释，更不会信誓旦旦的来说服你们。我只有一句话好说，那就是我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愿意赌一赌。 至于你们要不要赌一赌，那就随你们的便。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0: 刘太太，
1: ，
0: 这个扳指是朕和皇帝小的时候在御书房玩耍，争夺先帝的一件古玩，结果两人大打出手不说，还摔坏了古玩，先帝非常生气，本要严厉责罚，却被太皇太后给拦住，悄悄命人把摔坏的古玩拿去制成两个扳指，在临终之前才赐给了我们兄弟一人一个，苦口婆心的要我们兄友弟恭，万万不可兄弟阋墙。这个故事只有朕和庄显望知道，所以这个扳指是极重要的。

0: 我们要保住他的性命，能够拿着他，并能说出这段渊源的人，庄贤王将对他深信不疑。李川镇的口谕，要庄贤王立刻起兵救驾。
1: 羽山遵旨。
0: 有了，在。

0: 怎么，想要对我小以大义，还是想提醒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呢？不管是哪一样，都请长话短说吧。
1: 都不是。
0: 我只想跟你说，一旦你出了皇宫，达成了任务，你就远走高飞，千万不要再回来了。我相信你本性并不坏。 只可怜生不逢时，20年来你都是为了别人而活。但愿你从今以后能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吧。你说完了吗？说完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丫头还真嘴硬，怎么折腾就是不说。

我要喂狗，这把狗都嫌弃。不过用来吊吊那些满口忠孝节义的笨蛋，或许还能奏功呢。

0: 我的腰酸死了，我都快被颠散了。哎呀，
1: 再忍忍就快进城了，可别功亏一篑啊。
0: 哎，你说的好听，你是练家子，我什么都不会，我当然难受啊。哎呦，
2: 怎么那么臭？
3: 哎，停！你们干什么的？
4: 我等四处化缘。日前，师妹染上点风寒，想进城求医。
3: 看病。

0: 林家，这个女人犯了重罪，被惩罚吊在这儿，示众三天三夜，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否则跟着一块倒霉。
1: 哎呦，我的头好疼啊！
0: 好心的施主，快放我们进去吧。我以后初一十五肯定帮你念经文的。行不行啊？哎呦，求求你了。
1: 行了行了，进去吧。
0: 哎呀，你太好了，谢谢啊。

0: 们去救他，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反对。
0: 万一是个卵，是个陷阱呢？
1: 什么万一啊，你根本用不着用脑袋，你就用膝盖、用脚趾头、用手指头想，都知道是陷阱。
0: 哎，万一不是呢？万一真的是天龙太子迫害他呢？
1: 那就算他倒霉吧。
0: 心仪，
1: 哎呀，你给我听好了，就算他真的是被迫害的，那也是他们狗咬狗，窝里反，自作自受，关咱们什么事啊？
0: 我年轻，我只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实在不应该再冒险了，我们输不起了，夸他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呢。
1: 哎呀，对呀，没错没错，不理他吧。
0: 我说你们都是记恨，就因为羽扇曾经把人搞得七荤八素的，所以你们心里对他有强烈的偏见。我想今天要是换了其他任何人，你们早就看不过去，义愤填膺出手了。
1: 哎呀，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被那丫头搞昏头了吧？你她那么邪恶狠毒，根本就不值得人同情。
0: 难道就眼睁睁的见死不救？那我们的良心在哪里？正义感又在哪里？
1: 我，哎，那我

0: 管，反正他装模作样的吊在那儿，肯定有鬼。
1: 哎呀，天龙太子他不可能善待羽扇的，这一点我早就苦口婆心的点化过他，而且事实也证明如此啊。他一定是觉悟了，一定是明白了今世昨非，他反抗了天龙太子，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我们面对一个有改过之心的人，难道我们要袖手旁观吗？啊！巫山师傅，你是赞同我的，对不对？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对不对？
0: 哎呀，你省省好不好啊？哎，你也不想想看，咱们要是真上了当，把师傅拖下水不说，哎，人家以后再烧咱们的时候，谁能来救我们呢？我告诉你，师傅跟铁生绝不会听你的。
2: 好，我救。
0: 瞧，听见没有？啊！
2: 我决定出手，救江雨山。
0: 为什么？
2: 娘，我虽然丢了官，可是我的理想却不能丢啊。刚才燕京这种以德报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虽然有点傻气，可是却深深地提醒了我，我当初为官对自己的期许不就是这样吗？不只要伸张正义、铲奸除恶，同时更要坚定地相信世间是有公理，人性是有光辉一面的。尤其是我们失志挫败的时候，更应该坚持不放弃，这样才是真正做到爹所谓的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0: 那好吧，我听你的，不过这可是看在你爹的份上啊。
1: 太好了，要早知道是这样，我早一点把伯父搬出来，不就什么都搞定了吗？
0: 你管我啊。
3: 能成为渡人之人，是真正有福之人啊。

0: 重生了，还活着呢，
1: 哎、
0: 啊！
1: 要水喝了，哎哎，拿去拿去拿去！
0: 好了，等着啊，
1: 拿去。
0: 哎
1: 哎，
0: 想喝水是吧？来
1: 来，
0: 张嘴张嘴，
1: 张嘴，
0: 来来来，水来了。
2: 航铁生，你有本事过来抓我啊！
3: 航铁生，快快抓住他！
4: 别跑，放心了，
3: 站住！
5: 真的是你吗？
4: 这边，这边，
5: 快，快，快来救我！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再多一杯的芦荟游刃有余啊。哎呀，江雨山怎么样了？
0: 哎，浑身都是伤，刚给他敷了药，燕青说幸亏是早救下来了，再晚点啊，小命都得赔上。
1: 进去再说吧。哦。

0: 休息休息吧。哎，干什么？
1: 老师爷，快扶我起来！
0: 哎呀，算了算了，
1: 你就趴着说吧，啊！你不明白？
2: 哎呀，你快把他扶起来吧。
0: 来来。

0: 下去，然后另一端放在牙齿上。果然我骗过了所有的人。
1: 你快告诉我，皇上交给你这个扳指的用意是？
0: 凭着这个信物去见庄贤王。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

0: 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柔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柔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

0: 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辅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辅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辅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辅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辅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辅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辅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辅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辅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辅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辅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辅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辅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辅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辅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柔腹，还能柔肩、柔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

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6: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7: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5: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皇兄，你这一倒下，情势疲变，两派倾轧之下，一场血腥的政变，只怕挡都挡不住。帝真是进退两难，愚公一旦让天龙登基掌权，以他的跋扈专横，我朝的前途实在堪忧。可于私。
1: 我又如何背负得起或起萧墙、谋夺皇位之名？将来又有何面目来见你呀？王爷不必为难，是谁？草民杭铁生叩见庄贤王。王爷母惊，草民斗胆，只因王府受到太子人马的重重监视，所以草民只好夜闯王府，识破于无奈。
0: 还望王爷见谅。你就是先前曾经扳倒太子，等皇上御赐尚方宝剑的竹山县令杭铁生。
1: 铁生汗颜，辜负了圣恩，现在不但丢了官职，还成了亲命要犯。
0: 开封府失火，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幸有高人救援，才能死里逃生啊！
0: 你是最后见过皇上的人，
1: 皇上，这地发生何事啊？皇上。
0: 皇上是被人下毒残害的，
1: 什么？下毒？王爷，皇上的一线生机，还有我朝的大好江山，现在全都仰仗王爷了。
0: 你说的这些话，实在太害人了。本王怎么能够确定，你当真是杭铁生？
1: 这两样东西，请王爷过目。
0: 两指白玉扳指，应该戴在皇上的手上，怎么会在你的手中？难不成皇上？
1: 王爷请宽心。

0: 前千辛万苦从宫中逃了出来，传递皇上求救的讯息啊。皇上现在受制于太子，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太子只手遮天，隐瞒了所有的真相，外人根本无从得知。其实皇上是忧国忧民，物内俱焚，比任何人都要着急啊。
1: 太子只手遮天，隐瞒所有真相，这怎么可能呢？
0: 这一切就要从这块御赐的免死金牌说起了。它关系着20年前的一场宫廷内斗，还有太子真正的身世。正因他并非正统，所以才会逼到穷途末路上，做出此等疯狂的举动。
1: 哼，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什么叫太子真正的身世？什么叫做不是正统？这怎么可能呢？
0: 事关紧急，铁生若有一字半句的虚言，愿遭五雷轰顶。王爷稍安勿躁，先镇定下来，听铁生把来龙去脉说个明白吧。

你怎么还醒着？是不是肚子饿，还是哪不舒服啊？

0: 我哪不对吗？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1: 我在看一个天底下最奇怪的人。
0: 啊？
1: 我刚刚听到师父和大娘在谈话，说是多亏了你坚持要救我，他们才下定决心冒这个险，总算天不欺人，这次算是押对宝了。
0: 嗨，心仪说话就是这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 所有的人都讨厌我，恨我，这我一点都不意外。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
0: 这我也不知道，说不上来。也许因为我是大夫吧，在大夫的心里，是没有讨厌和仇恨这些字眼的。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也没有，罪魁祸首，丑陋破相，残花败柳，这一类的字眼吗？
0: 好了好了好了，你别瞎说了，也别瞎想了，好不好？等到事情过去了，如果事情真的能够过去的话，我就带你回我老家。我告诉过你我老家在哪儿吗？
1: 没有。
0: 在西湖的边上，我呀有一间小茅屋，那可棒极了。你别看它小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有。到时候我一定用我毕生所学帮你调养好身子，包你脱胎换骨。
1: 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去。
0: 你怎么好端端的怎么又哭了呢？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哄你啊？没有，我说真的，我发誓我一定带你去啊。
1: 我知道你会，我糊里糊涂的过了一辈子，日子一直都在仰人鼻息，虚伪矫情，忍气吞声里度过。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也永远在巧言令色中打转。现在我什么梦都碎了，破了。

在这个世界上，最终还有一个人能这么真心地对待我，让我还有机会说几句。

0: 我不想先睡了。
1: 好，那你就睡吧，我就在旁边啊，安心的睡吧。

0: 是我。
1: 是你呀，铁生，我还以为是天龙太子派来的爪牙呢。哎
0: 呀，娘啊，我把庄贤王请来了。
1: 啊，你说他是谁？
0: 庄贤王。
2: 王爷，
3: 快免礼，千万不必多礼。
0: 王爷，您先请坐。
3: 铁生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本王，各位都是忠君爱国之士，就凭着一片赤诚、满腔热血的坚持不懈，而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实在是勇气可嘉。本王真是深感佩服和欣慰。
2: 他们才当得起王爷的赞美，羽山不配。
3: 不，若不是你拨乱反正，传达出皇上真正的心意，本王还在举棋不定、裹足不前，岂不误国误民啊？
2: 王爷，您太抬举我了，我彻头彻尾是个坏胚子。我今天任何的牺牲，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我要亲眼看到天龙倒台。
0: 复仇也好，救驾也罢，总之我们是殊途同归的。王爷现在已经决定遵照皇上的旨意起兵救驾，内宫的情形也只有你最清楚，所以王爷不惜亲自前来，希望多做了解。
2: 就我所知，殿前司、侍卫马军、侍卫步军、三衙的人马早已层层部署，尤其是皇上寝宫的周围，更是重兵防范，全是太子东宫的亲信。天龙他清楚得很，皇上是他最大的利器，也是他最弱的罩门，所以才会一宣布禅位，就立刻撤掉了王爷您枢密使的头衔，夺了您的兵权。他已经先下手为强，防备在

0: 我明白，他先从我这个皇叔下手，就是以一种威吓的手段来强迫大家臣服。可这么做只会欲盖弥彰，使他其位得来不正的传言甚嚣尘上。事实上，三衙的统领原本都是皇上的人马，对于这场巨变都是心不服口不服，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1: 所以，王爷。
2: 如果串联了这些人，对他们告知真相，小以大义的话，那不就大事可成了吗？
3: 本王会全力以赴，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到时候，大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2: 要想制服太子的人马，应该是不难了。真正的难题，只怕在后头。你们想想看。
3: 大家若看到了健康的皇上，自然谣言粉碎，形势立刻反转。可是如果看到的是瘫痪不能动弹的皇上，那些支持天龙的势力，岂肯善罢甘休呢？为求自保，他们必定反扑。到时候恐怕就免不了一场流血的斗争了。哎呀，吴臣
4: 师父有一个宝贝，叫雪山冰蝉，不管什么天下剧毒，只要用它一吸啊，立刻搞定。
2: 当真？嗯，是的。
3: 凌霄和我都曾被他救过性命，那只冰蝉确实神奇，一定行的。只要能够成功的进入寝宫，皇上一定有救。嗯，
2: 一切就偏劳吴臣师傅了。
3: 哎，那你呢？
2: 今天是天龙和宁香大婚的日子，今夜我必须闯进宫闱。
3: 啊！不，不，你千万不能去！
2: 你为天龙为什么会留我一口气，把我吊在城门楼上示众？他就是故意吊给你们看的，
3: 算准了你们会来救我。然后得知大婚的时间，他在那里布好了陷阱，他会在那儿等着你们啊！啊，哎，
2: 铁生，
3: 我知道，可就算是刀山游过在等着我，我还是得去。
2: 哎呀，铁生，你
3: 不单是为了宁香，最主要的。
2: 我可能是唯一可以绊住天龙的人，否则我们刚才所说的突击寝宫救治皇上等等，全都变成了空谈，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可是我不懂，你能怎么绊住他呀？哼，
3: 猫抓到老鼠的时候，都不会立刻咬他的命，总会慢慢的玩弄折磨够了再说，是不是？
2: 铁生，你
3: 别再说了，我心意已决。 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熬下去。为了皇上，为了你，也为了所有的人，我都非得熬下去，是不是？我们的计划难以周延，因为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地方。可是，在这种四面楚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我们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就让我们相信。
0: 天真的无绝人之路吧？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了天下大局，我们唯有抱定信心，奋力一搏了。

爵啊，你现在已经等于是半个皇后了。天下的女人对于这个位子莫不是梦寐以求，难道还不足以博你一笑？

0: 好像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你是在考验我的耐性吗？还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1: 永乐，永乐，
0: 下一道该招呼谁呢？是你娘，还是皇上？

0: 这才对嘛，不要把我的警告当成耳边风，今晚洞房花烛夜，我可不会这么好商量的。
1: 我醉也不急，奴才没事，只是皮肉伤，真的没事。万岁爷，
0: 怎么，父皇想祝福我们吗？哦，我忘了，父皇不能说话呀，真可怜呢，憋着一肚子的话，却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这滋味够呛吧？
2: 龙儿，虽然父皇不能说话，可是母后倒有几句话要对你说。龙儿，我的好龙儿，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母后有个意想不到的礼物要送给你。

是我造就了你，我给了你一条生路。瞧，就算今天我也可以亲手毁了你。皇上，容妃，你们亲眼看见了，我亲手了结了这个祸害，是不是？不管我曾做过什么，这一切都怪姑姑想你了吧？啊，容妃，我虽然害苦了你，可我现在也得到报应了。我求你，容妃，你把我在皇上面前求个情，给我一条活路好不好？相信我，我已经心力交瘁了。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

0: 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 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4: 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2: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 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2: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
4: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

0: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9: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楼儿，虽然父皇不能说话，可是母后倒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亲眼看见了，我亲手了结了这个祸害，是不是？不管我曾做过什么，这一刀足够功过相抵了吧？啊，容妃，我虽然害苦了你，可我现在也得到报应了。我求你，容妃，你帮我在皇上面前求求情。给我一条活路，好不好？啊，相信我，我已经心力交瘁，历尽鳞伤了。我再也没有力气使坏了。我只求你，让我安安分分的

身在一堆仇人当中，我能不防着点儿吗？我身上穿的这件软甲是刀剑不入的宝贝，我的命可认得很呐、啊！因为你们害了我娘，所以我要替我娘一并活个够本儿。

0: 殿下走好，小心！殿下是这边。奴才们，下棋下棋下棋下棋！
1: 好，好，好，通通有赏，通通有赏。
2: 新娘子，摆平了没有？
3: 回禀殿下，新娘子已经被迷药给迷昏，现在正乖乖躺在床上呢。
2: 好极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0: 要见凝香，是吗？
1: 凝香，凝香，
2: 铁生，铁生，
1: 你放开他，放开他！
2: 铁生，铁生，
1: 凝香。你不要再激动了，千万不要再用你的内力，万一毒性又发作，后果会不堪设想的，你知道吗？
2: 可是你呢，明知道这儿不该来，为了我还不是义无反顾的来了。地上
3: 滚，
0: 你们这些犯种全都给我滚，都给我滚开。

0: 现在我该把你们两个怎么办才好呢？我给了你两次机会，以为你够聪明，看得出现实厉害，分得出得失轻重，而会乖乖从了我。如果你肯的话，我会把你宠上了天，你知不知道？
1: 要我跟你这种人过一辈子，我宁愿早点去投胎，赌赌下辈子的运气。
0: 还有你，这根本就没有你的事情，你为什么还不远走高飞，过你自己的日子去？偏偏要在这充英雄装好汉？
2: 你我是硬充硬装的吗？我告诉你，我是来真的，是因为你让我无法克制自己这么做。你看看你自己，论武功胆识你不如我，论外表才干你也不如我。左右横竖的看来看去，我只有出身背景比你差。哼，可是现在底牌一掀呢，连这点我都赢过你了，你叫我怎么能忍受让你这样的狗杂碎坐拥皇宫欺骗天下人呢？哼，
0: 运气再好总有用完的一天，我就不信你能出得了这个宫门。
2: 哼，你给我还不要呢，倒是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机会。咱们来个一对一的单独决斗吧，咱们彻彻底底的做个了断，怎么样？我知道皇城西郊有座角力场，场地随你布置，决斗方式和规矩都由你定。
1: 这怎么行？你不要这么傻呀！
2: 他技不如我。

0: 给他机会扳回，这才公平啊。
1: 天哪，你说的好像郑辉是一场君子之争似的，可是他完完全全是个卑鄙小人，我会让你白白送死的。我不答应。
0: 我答应？
1: 哼，你当然答应了，这么荒谬的决斗你根本就立于不败之地。
0: 你忘了我的话吗？事情不到最后的一刻，一切输赢都还在未定之天呢。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这么做呢？
0: 我自有我的道理，把一切交给我吧，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什么？太子命人连夜赶工，布置城郊的角力场。
1: 这件事，
0: 属下打听到一个说法，
1: 是
0: 在冠英的计，但不知可信不可信。快说！听说太子预备明天在那儿要跟杭铁生进行一场决斗。
2: 啊！这太离谱了吧？这
3: 为什么？一点都不离谱。铁生真的办到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说服了太子做出这个决定，这样一来他就绊住了太子了。
0: 不错，明天当太子跟他决斗之时，也就是我们进宫救驾的时候了。
4: 但愿杭铁生能多撑一刻是一刻，否则我们还来不及救驾就被支持太子的势力所反扑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青衣，千万别担心，等明天顺利救出皇上之后，铁生就有救了。
0: 明天，一切就看明天了。

0: 这么精彩的画面，一定要有观众。
1: 天上，
2: 霓裳，霓裳，
1: 天上，你们要跟他决斗了。你不知道，他身段软小，都是刀剑不入的。天知道他还安排了什么。天上，他根本不会让你有任何胜算的。天上，天上，
0: 多谢你的提醒。的的确确还有一个重头戏呢。
1: 娘，娘，林香，林香，娘在这儿呢。
2: 万无伯母，
0: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决斗，关他什么事啊？不是说规矩由我来定吗？你听着，一不准使用轻功，二不准离开这个平台。如果你敢违规的话，我就一把火烧了他。
1: 娘，
0: 宁香，你也别想轻举妄动，否则这一次就再也没有人替代你娘了。
1: 你这个禽兽！天上，天上，你们不要管我，你们自己多保重吧。天上，我的女儿就拜托你了，你不要为我分心。我今天就是被烧死，我也没有怨言，这是我欠花蕊的，我没有怨言。你们多保重吧，天上，不要。

千万不能冲动，我多跟他周旋一刻，庄显王他们就多一份机会。你别异想天开了，龙椅是属于皇上的，你不配坐，也坐不上去，因为你过不了我这一关。

0: 小心他待会儿突然出现还踹你一脚呢。
1: 哼，也不知道是谁在异想天开。
0: 哼，世事多变化，谁知道呢？
1: 我告诉你会有什么变化，就是当我割下你的头颅扔到皇上脚边的时候，他或许会过度惊吓的抽动一下，所以应该是他踹你一脚，这个可能性还大一点。
0: 哼，还没有动手，有人已经沉不住气了，这叫败相已露。
1: 少跟我废话，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2: 天生，小心，小心呐！
1: 哼，别紧张，我大费周章的弄了半天，为的就是要找找乐子。来呢，给他兵器。
0: 中，我只有尽力了，你们手脚可要快点的。

0: 快让开！本王要进宫觐见皇上。回禀王爷，太子殿下严令禁止任何人进宫打扰圣安。哦，
1: 如果本王执意要进去呢？
0: 那就是违抗命令。太子有令，违者格杀勿论。大胆！
2: 本王倒要看看谁敢动本王一根汗毛。
0: 属下只是奉命行事，如果王爷执意要进去的话，那就别怪我得罪了。 要得罪王爷，得先问问我们三衙禁军肯不肯。王爷，事不宜迟，赶快把握时间救圣驾吧，外头有我们挡着。
2: 好，走。

0: 王爷，王爷杀了雾灶，此时万万不可打扰。
1: 王爷，请您忍耐一点吧，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啊！这。

0: 站住！右丞相，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吗？造反的是太子殿下，他软禁皇上矫诏禅让，大逆不道的篡夺皇位，我们全都受到了蒙骗。在下奉劝左丞相和诸位大人，还是赶快悬崖勒马吧。荒唐，简直是一派胡言，妖言惑众。左丞相。 庄贤王现在正在里面救驾，是不是我妖言惑众，待会儿便知分晓？
1: 哼，
0: 我看觊觎皇位的，恐怕是王爷吧。大权旁落，心有未甘，竟然趁殿下出宫之际，以此无稽之谈为借口硬闯寝宫，这是居心叵测。
2: 是啊，请王爷出来，请王爷出来，请王爷出来，请王爷出来，
0: 王爷一片坦荡，绝无异心。 各位，何不想一想，身为手足至亲，却被殿下隔绝于门外，严禁探视皇上，实在是有违常理呀。忧心如焚之下，就算是抗命硬闯，那也是情有可原呐。
3: 你不要再巧言狡辩了。倘若皇上无恙，只是被软禁，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来呢？
4: 是啊，
0: 我看这里头肯定有鬼。各位大臣，快随我去护驾。
5: 左丞相，请留步。
0: 怎么？ 你真要跟我兵戎相见吗？来人呐，快快拿下这些叛徒！
6: 是，
0: 住手！住手！
6: 住手啊！
0: 快住手！千万不可自相残杀呀！右丞相，我劝你识相，快让开！

0: 喜见皇上圣功慷慨，真是朝野万民之福啊！
1: 皇上恕罪，臣等糊涂，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啊！
2: 臣等该死，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0: 现在没工夫跟你们计较，朕要先去清理门户。

0: 子，
1: 我没事。
2: 放火！

0: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独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天龙，你还不快快俯首认罪，束手就擒！
1: 我还没有失败，我还有一张王牌呢。
2: 李湘，
3: 押定他的，如今这毒攻心无药可救，根本就活不成了。所以谁都不必投鼠忌器，快解决了这个祸害！
2: 不，李湘，
4: 天龙，你不要冲动，你不要冲动！只要你肯放了李湘，一切都好商量啊！啊！皇上，
0: 若妃，
4: 您快说句话呀！李湘她虽然中毒，可是还有救啊！武臣师父有冰场可以解她的毒啊！
0: 冰场啊！就是刚才救朕的那个东西。
1: 启禀万岁爷，冰蝉已消耗殆尽，化为乌有了。
2: 啊不，即使冰蝉化为乌有，一定还有其他法子可以救宁香的。天龙，你已经走投无路了，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你敢放了宁香，
1: 你休想，除非放我一条生路。快点这么做，你们别再一打一仗的做戏了。就算他真的没救了，你们也不忍心看他死在我的手上吧。

0: 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充满了色彩。因为有你，我真的好高兴。
1: 不，我不许你这么说。你的人生没有完，不会完的。你叫我怎么办？
0: 会活得好好的，我的魂魄也会一直。

0: 明香，明香。
1: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宁香，我是铁生啊，你有什么不回答我？宁香，宁香。

0: 天谢地，你总算醒过来了。
1: 铁生，铁生，
0: 铁生，
1: 清醒啊！看看我们，看看我们。
2: 娘，燕青，
1: 哎，好了，别激动了，他还认得人，应该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铁生，你失血过多，昏迷了几天几夜，你把娘急死了，铁生。
2: 娘，您先别哭，林香呢？她怎么样了？吴晨师傅的，他一定有办法救他的，对不对？啊！你们说话呀！他们在哪？是不是也在宫里啊？哎，这是哪里啊？哎，
0: 铁生，
1: 你干什么？
0: 铁生，
2: 我要去找林香啊！
1: 不要去啊！
2: 那你

0: 箱呢？娘，娘，
1: 我
2: 铁生，
0: 燕姐，你说话呀！
2: 不要找了啊！明香她已经走了。
1: 铁生啊，你听我说，燕青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明香是走了，是吴晨师傅带着他跟旺姑一起离开了。
2: 对对对，他们是离开了，
1: 哎，
2: 只是离开了。
1: 啊，
0: 那他们到哪里去了？
1: 铁生啊，你听娘说，你也明白。明香的伤啊，再高明的太医也没辙了，所以吴晨师傅说，现在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他们一起去寻访他的师祖玄真道长。
2: 玄真道长？
1: 嗯，
2: 师傅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可是他说玄真道长四海为家，他们要上哪去找呢？
1: 哎呀，你又何必多问呢？明香姑娘的伤要是好了，你们自然会有缘再见面啊。如果不能好，你问又有什么用啊？
2: 就这样？
1: 可不是就这样。
2: 你们老实告诉我，明香到底是死是活？你们是不是因为怕我伤心，所以串通起来编这种谎话来骗我？
1: 没有，真的没有啊。
3: 庞铁生，你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难道就这么提不起放不下，像小孩子一样让人拿话来哄吗？宁香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她走也是没办法，谁不希望她活呀？就算是皇上千舍不得万舍不得，最后还是要让她去啊。
1: 皇上留不住宁香，连旺姑也留不住，她坚持要守着宁香，不想再做回柔妃娘娘了。她还跟皇上说要皇上忘了她，就当柔妃真的死了，就像她当初消失的记忆一样。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为什么好端端的敲丧钟呢？
3: 铁生，你别那么杯弓蛇影好不好？这钟声是为皇后娘娘敲的。
2: 是为了皇后娘娘？
3: 他在自己的寝宫里悬梁自尽了。

0: 唐铁生叩见皇上。
1: 好，老天可怜朕失去了这么多，好歹还给朕留了一个忠臣。你的伤怎么样了？
0: 回皇上，已经不碍事了。
1: 好，
0: 皇上，
1: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站在高处，肩挑重责大任的人，眼光虽然放得远大，满怀追求美好未来的理想，但他往往也要饱尝凄凉、寂寞和孤独的滋味啊。愿意和朕做个伴儿吗？
0: 铁生愿意舍命陪君子。
1: 朕深信不疑，太子一案牵连甚广，该惩处的绝无宽待。于是这开封知府就出了缺。
0: 皇上圣明，若是铁生有幸能够重新回复官职的话，铁生希望仍旧待在竹山。
1: 哦，还做那个小县令？
0: 还做那个小县令。

0: 铁生以为连竹山这样的小县都尚未有所建树，做出点像样的成绩来，那我还有什么资格登上这座高楼呢？
1: 你不志得意满，反而自愿多磨练磨练，好，好得很。朕早就算准了。拿着吧。
0: 是。
1: 殿长，有了这块金牌，今后你随时都可以进宫见朕，知道了吗？
0: 妾身遵旨。
1: 快请来。

0: 陈生，怎么了？
1: 一只蝴蝶嘛，到处可见啊。
0: 哎，
2: 对，它无所不在，它到处可见。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在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

0: 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

0: 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

0: 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0: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

0: 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回禀王爷，皇上失踪了。哦，
2: 皇上的贴身太监包大海也不见了。
1: 皇上带着包大海，一定是为服出巡去了。王爷，您看怎么办呢？
2: 我不可一日无君，这件事绝不能让我500贯知道，知道吗？
1: 王爷，这
2: 泄露机密者。

0: 这位客官，这是大湖，不是大海。大海，
1: 奴才在，奴才在。
2: 来，你看前面，那是什么船？

0: 那好像是条商船。
1: 商船有这等阵仗？
2: 那不是商船，那是给皇上的贡品。
1: 贡品？
0: 真的是条贡船。皇上开心，皇上开心，
2: 皇上开心，百姓伤心。
1: 你说什么？
0: 成功说了，皇上开心，百姓欢心。
2: 皇上要贡品，百姓剥层皮，哪来的欢心啊？
0: 哎呦，我说船呢，爷，您就乘你的船吧。哎，注意前面呢。
1: 哎，你给我住嘴。
0: 是，奴才住嘴。
1: 船工，贡品乃地方赋税，不关百姓的事啊。
2: 哼，得了吧。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1: 莫非这里面有什么内情？
2: 哎，皇上要一件贡品，官府，哼，就像百姓剥一层皮呀。
1: 原来如此。
0: 皇，主子，这百姓之言呐，不可尽信。您看那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何等壮观！

0: 我唱的，我真不坏，
1: 红丸火龙。
2: 统统给我上！只要把他们打退，我重重有赏。听到没有？
3: 快让他走啊！快让他走啊！怎么一直在原地打转呢？啊！哎呀，你会不会撑船呢？
0: 哎呦，启禀皇上，奴才我从来没撑过船呢。哎呦，哎呦，哎呦，
3: 扔开！哎
0: 哎哎哎！哎，皇上错了。哎呦，您这是直奔贼船呐！
3: 谁跟我抢劫共船？朕焉能不管？

皇上。

谢。

0: 谁家着火了？
1: 哎呀，心仪呀、啊，你别看那边，看这边。哦，
0: 哈，这四位是干嘛的？
1: 这位是大诗人李辉。
0: 李辉，
1: 灰白的灰。哎，
0: 那他跟李白是什么关系啊？嗯，
1: 这位是武状元钟馗。
0: 哦，钟馗，哎呦，我听说过这个人，挺有名的。哎，
1: 什么呀？人家是铁锤的锤。哦，嘿，另外这位啊，是本县大昌钱庄的钱老板。
0: 哇，你瞧那肚子，没200两银子吃不成那样啊。
1: 这位是当朝宰相的侄子全胜文。哦，
0: 哎，这四位挺有意思的啊，一个人一个样儿。
1: 心仪 啊，看到没有，有文的，有武的，有钱的，有势的，全到齐了。最重要是他们四个至今未婚。
0: 至今未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要我给他们做媒人？
1: 做什么媒人啊？您看上哪一个尽管跟我说。
0: 你想给我拉皮条啊？你，哎呀，
1: 拉皮条多难听啊。我想给您呐、找个伴儿。
0: 去，我于慧心三贞九烈，生是行家人，死是行家鬼，我怎么能随便找男人呢？哎哎，

0: 得了吧，星爷，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听到您在梦里还喊老公老公。
1: 我没有
0: 没有。我在后花园，这么远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呀，那是丫鬟喊的，我根本一宿午我都没睡。
0: 星爷，其实啊，这也是铁生的意思，你也该成了家了。
1: 去，我还等着皇上给我立贞节牌坊呢。我告诉你，就你给我找的这几个男人，我看了我都觉得恶心。
0: 恶心？
1: 嗯，
0: 不会吧，这可是竹山县数一数二的美男子啊。
1: 没法子，我太真烈了，我一见到男人就反胃，我受不了了。
0: 哎，星爷，星爷，哎呦，对不起啊。哎，
2: 师爷，师爷，师爷，
0: 啊，
2: 师爷，动船被劫，杭大人请您立刻回衙门。
0: 啊，去看看。
2: 是。
0: 哎，星爷，星爷，哎
1: 呀，龙王爷，人家说处女好当，寡妇难为。龙王爷，说真的，我要老公，求你给我一个好老公。

0: 将军，这头盔被水寇一箭射穿了，哎呦，太危险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啊，万一这支箭稍微射得正一点点的话，那就……
1: 气死我了！我朱奎法师，一天不逮着这帮水寇，

0: 我绝不再戴这个头盔。杭大人，贡船在你辖区被劫，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1: 朱将军，杭铁生不会逃避责任。
0: 我限你，今日之内必须破案。
1: 朱将军，您可知道是哪一帮水寇所为吗？
0: 混江龙。
2: 他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将军见过混江龙？被我砍了一刀，跌入水中，生死不明。将军见过他，那就好办了。大夫，他没事吧？夫人放心。
3: 尊夫不会死的。
2: 尊夫，大夫，我不是啊。
3: 他要不是身子强健，这一刀早要了他的命。
2: 啊！
3: 我这辈子还从没把过这么好的脉，敢问夫人，您是怎么照顾他的？
2: 也没什么，我就是经常给他做点鱼翅燕窝、人参鹿茸什么的。
3: 哦，显然是大富人家有富贵之相。
2: 大夫，您会看相啊？
3: 衣钵不分家嘛，我看尊夫乃乾隆之相。
2: 乾隆？
3: 尊夫未来不得了，不得了啊！
2: 也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

不小了，不会是单身了。我于慧心，三贞九烈的奇女子，我怎么能够想她呢？啊，说不定她老婆已经死了。

0: 王爷，以后这盖印的事儿，还是让奴才来吧。
1: 不不不不不不，这玉玺呀，别人盖和自己盖，那滋味不同啊！啊！
2: 王爷，竹山县令杭铁生有加急文书上奏。
1: 出了什么事啊？
2: 共船在竹山被劫了。
0: 王爷，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中，丝毫不差，真是神机妙算。
1: 共船被劫，杭铁生难辞其咎，立刻下旨问罪。
0: 是。
2: 王爷，小小县令七品官，用得着大费周章吗？
0: 哼，皇上正在找宁乡，宁乡就在竹山县。杭铁生在那儿碍手碍脚，不如先把他杀了，对吧，王爷？
1: 我说崔公公，你是不是话太多了？
0: 啊，是是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0: 呢？哎，
1: 你是混江龙？
2: 哎，你也听说过我？
0: 江淮一带，你做过多少答案？官府都知道，你完蛋了。
2: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郭大海。
0: 哎呦，我怎么把真名给说出来了？
2: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咱们是一伙儿的，
1: 一伙儿的，
2: 包大海嘛，一听就是咱们水寇的名字，是不是？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以后啊，你就留下来吧。
0: 留下来？哎，留下来干什么？洗衣服、烧饭、砍柴，这我都不会啊。
2: 留下来做水寇啊！
0: 做水寇？不行，
2: 不行啊！那你是干哪一行的？
0: 我是太。
2: 太什么？
0: 啊，我是太紧张了。我是教书先生。
2: 教书先生啊？那就是秀才了。
0: 其实我是手无缚鸡之力，我干不了你们这一行的。
2: 不瞒你说，包先生，我们这群人是能打能杀，哎呀，可就是缺一个拿笔杆子的。
0: 哎呀，你们要拿笔杆子的？这
2: 我们就盼着有一个文胆呢。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哎呀，包先生，今天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0: 别盼了，别摇了。
2: 我宣布，从今以后他就是我们的军师。
0: 军师，其实我这么的几个字啊。
2: 你不是教书先生吗？
0: 哎呀，我那是骗钱的。其实我真是个草包啊。你不知道唐诗三百首啊，我只会一二三首。
2: 什么？原来他是骗子。来人呐，走，把他给我扔到水里去。
4: 是。
0: 哎，别，救命，救命，我大家，别，有话好说嘛。
2: 既然你是个草包，留你干什么？扔到江里喂鱼算了。
0: 哎呦，我不是草包，我真的有文采。我刚才那是谦虚嘛。
2: 谦虚？嗯，谦虚你唐诗三百首，你只会三首啊？
0: 哎呦，你又听错了，我会三千首。不信您考考我，李白、杜甫，我倒背如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这劝君更尽一杯酒，床前明月光，
2: 行了，你还是瞧不起我们弟兄，不肯帮我们。
0: 不，霍大侠，给我好看，干事英雄，我瞧得起你们，我早就想入伙了，我就怕你们不要我。
2: 看见了吧，我这么一试，就把先生的内涵给试出来了。看来先生是真有才啊。
0: 有才，
2: 拿酒来。来，我敬军师一碗。
0: 我敬各位水寇。霍大侠，英雄，

0: 就是他，就是这个混江龙。大师啊，你真是妙笔生花呀！
1: 哪里，是将军描述的好啊！来，
2: 喝茶。
1: 啊，
0: 谢谢。
1: 哟，
0: 这是谁啊？
1: 混江龙啊！
0: 啊，他
1: 就是混江龙。
0: 赶快张贴出去，立刻交给衙役。
1: 啊！大师，对不起。

0: 皇上想念女儿，她一定是去找宁香公主去了。宁香公主，
1: 对，你只要守在宁香公主身边，就一定能等到皇上。
0: 王爷，韩信欠您的太多了。哎，哪里？当年我没能救出你爹。 眼睁睁地看着皇上把他逼死，我欠你们更多。无道昏君，我绝饶不了他。平日在宫中，皇上身边的人太多了，我不敢让你去冒这个险。现在趁皇上微服私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韩信。
1: 你终于可以为你爹报仇了，
0: 王爷，请放心，这一次皇上永远回不来了。嗯，拿着吧。
2: 王爷，我有兵器。
0: 这是你爹的匕首，当年你爹就是用这把匕首。
3: 自刎的！到衙门干嘛抓我？到衙门再抓！带走！我又没办法，干嘛抓我？到衙门再抓！走！走走走！别打了！快让开！让开！
2: 今天抓的都是大胡子啊！
3: 是啊。

0: 夫人早，快进去吧。尊夫在等您呢。
1: 他不是。
0: 他不是凡夫俗子，快进去吧。
1: 哎。
0: 这位大爷，尊夫人来了。
2: 什么？夫人？
0: 我先告辞了。
1: 大夫他乱说的。你怎么样啊？
2: 是你救了我。
1: 我真不应该救你。
2: 为什么？
1: 你心里明白。
2: 心里明白。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2: 你知道啊。
1: 你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于慧心。
2: 于慧心？你知道我是谁啊？
1: 共传的事就是你干的。
2: 共传？
1: 对呀。
2: 共传的事那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没想到给百姓带来这么大的苦难。
1: 哼，你倒爽快就认了。
2: 君子知错必改。
1: 哎呀，得了得了得了，你要是君子啊，哼，天下没坏人了。
2: 你快人快语，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的命，我应该感谢你。
1: 拿什么谢啊？拿贡品呐。
2: 贡品的事儿你就别提了，我已经后悔了。
1: 你后悔？我才后悔呢。我真后悔救你。
2: 你就那么恨我呀？
1: 我想恨你。那是我没

0: 实在哼不起来。
1: 你说什么？
0: 哎呀，你别问了，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儿婆婆妈妈的，烦不烦呢？
1: 死到临头。
0: 外面人都在抓你，你可千万得当心。
1: 抓我？
0: 对呀，你就躲在这儿，千万别出去，别让人看见你。
1: 于慧心，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0: 哼，反正你是龙王爷送来的
1: 啊，
0: 反正你就是一条龙吧。
1: 哎，对了，
0: 可惜你只是一条混江龙。
1: 什么？混江龙？
0: 你要不是混江龙，你还是真龙天子啊。
1: 嗯，你认为我不像真龙天子吗？
0: 哼，我没吃过猪肉，我可也见过猪走路啊。皇帝出巡那多威风，哪像你跟个落水狗似的
1: 啊。
0: 嗯，我告诉你，真龙混龙，谁也逃不过于慧心雪亮的大眼睛。
1: 大眼睛。于慧心，混江龙可是杀人不眨眼，你不怕？
0: 哎呀，我怕什么呀，你混江龙劫富济贫为民除害，是个大英雄啊。
1: 哦，可是劫了贡品大逆不道啊。
0: 哎，皇上有的是钱，给穷人劫点没事儿的。
1: 这话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0: 你真的得当心喽，街上抓你的风声可紧了。
1: 你按住混江龙也是犯法的，你就不怕？
0: 怕什么呀，你为穷人都受伤了，我不管你行吗？
1: 女中豪杰真不简单。
0: 行了，你饿了吧，我给你弄了点吃的，你看看合不合胃口。哎，想吃什么我再给你做。看我干嘛？看菜啊。我走了。
1: 嗯，
0: 傻呀。
1: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女人。
2: 嘿，朱将军，我们已经抓到数十名面貌相似的人。
3: 哦，叶谦，你们真是兵贵神速啊。啊，
2: 朱将军见过混江龙，请认人。
3: 在哪里啊？
2: 请看。
3: 哦，
2: 回头

0: 身手，却甘为恶人为虎作伥。若再苦苦相逼，可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1: 王八丫头，既敢大言不惭，咱们兄弟可不关什么好坏。臭丫头，送死吧！
0: 你们是吧？没事。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要是刚才他们双掌合击的话，我可能就真的挡不住了。幸亏有你帮我挡掉那一掌。
0: 是你帮我挡的吧？要么是你刚才拼命扑上来，我就被那一掌击中了。
1: 不，要不是你刚才凌空而降，出手相助的话，我早就命丧恶人的剑下了。你为了救我而身陷危机，我若还不知回报的话，那我还算是个人吗？
0: 我说不过你。哎，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韩星，你呢？
0: 我叫宁香。刚才那两个人，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他们是被我仇家买通的杀手。
0: 仇家？
1: 就是杀我爹的仇人。我听说他们前来了竹山县，我就尾随来了这里。可惜还是被他们发现了。
0: 哦，那你就只身一个人吗？
1: 仇人杀光我全家，我侥幸逃过一劫，苟活至今，就是为了报血海深仇。
0: 那你知道你的仇家落选在竹山县哪儿吗？
1: 不知道。
0: 我在这儿有个很熟悉的人，或许能帮上你。
1: 不了，谢谢。我的仇家是个大人物，我可不想把你卷进来。
0: 韩信，
1: 林香姑娘，我们萍水相逢，盟你不弃，拔刀相助，我们后会有期。
0: 哎，韩信姑娘，我所认识的这个人也许不算什么大人物，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可以告诉你他真正是个人物呢。
1: 他是谁？
0: 竹山县令庞铁生。
1: 他真的能帮我吗？
0: 只要是含冤受屈的，他都一定会全力以赴，勇往直前。
2: 怎么了？一副愁眉，对一张苦脸，干嘛呀？这是。
3: 您别说了，看看这个，喏，我们被他害惨了。
2: 哎呀，这画画得挺好的呀。
3: 好什么呀？啊，这画是老画师画的，本来没胡子，可是不知道谁给添上了许多大胡子。
2: 谁干的？这不是妨碍公务吗？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太离谱了。
3: 你知道结果吗？咱们的衙役上街抓了一大堆的大胡子回来，那朱将军看了简直气坏了，他说我干脆连他都抓起来算了。
2: 他也是大胡子啊？
4: 对呀，所以朱将军以为我们是故意的，一气之下七天本来就够紧张的了，现在打了对折三天。
2: 才三天啊？
3: 那可不。
2: 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呢？我知道谁画的。
3: 谁呀？谁画的？
2: 广大的人民群众，老百姓嘛。
3: 啊？什么？
2: 你想啊，混江龙为百姓，百姓也为混江龙，百姓保护混江龙。你一撇，他一捺，他一撇，你一捺，这一撇，那一撇，越画越多，越来越查不出来嘛。
3: 那完了。朱将军呢，只限定一天之内给一个答复，现在查都查不出来，还给什么答复啊？
2: 那铁生，你会怎么样啊？

0: 要么自己炒鱿鱼，要么被别人炒鱿鱼。
1: 啊，凭什么呀？不就是涂改一个画像吗？我以前又不是没干过，我以前还涂改完了以后，我上飞镖，我。
2: 想不到是你干的。
1: 我没有啊。
0: 心仪，朱将军一口咬定就是你干的，话就是从你这儿出去。我和铁生一直坚决地否认呢。为了你，我们发了多少毒誓啊。
2: 那可不，你为什么要涂改画像呢？莫非你认识混江龙？
1: 胡说八道。我这不是，我一个良家妇女，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上哪认识混江龙去啊？
2: 那你为什么要掩护他呀？
1: 我没有掩护
2: 他。娘，你要是知道了就赶快跟我说，他藏在哪儿。
1: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怎么能掩护他呀？
2: 哎呦，
1: 真是的。
2: 娘，
1: 哎呀，别说了，我听不见。我犯错了行不行嘛？那铁生你也别着急，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要交代是吗？我去坐牢好了。来人呐，来人呐，快来抓犯人呐。不必了，去大牢的路我也熟，我自己去就是了。
0: 哎，心仪。
3: 陆师爷，对不起，
4: 哎呀，
3: 真是对不起啊。
5: 让开，头头让开，别挡人，不要靠近呢。让开，头头让开，不要挡路啊。让开，
6: 下来，头头让开，快点，你下来，
5: 让开，
6: 快下来。
5: 你们干什么？
6: 都住手。
7: 怎么回事啊？
8: 奉杭大人之命，近日水寇横行，进出城门全要搜查。
7: 杭大人，皇上的圣旨一到，你们的杭大人就成了杭犯人了。要给我让开，还不赶紧下去。
9: 是，
7: 走。
10: 姐姐，这个公母说什么？他是来抓杭大人的。杭大人，公船被劫，我早料到铁生会有事，没想到皇上这么快就下手。这个皇上太狠心了。

0: 事吧，没事吧，
1: 翻一下，
0: 公公没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瞎了你的狗眼，快来给我抓去，
0: 是。

0: 宣纸要紧。
1: 韩星，你这是狗追鸭子，什么意思啊？呱呱叫啊！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

0: 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

0: 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

0: 全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0年，广西十万大山地区。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2: 穷鬼。

0: 耿浩，你哭什么？
1: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0: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站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1: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0: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0: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0: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你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5000。
4: 3000。
3: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地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0: 是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0: 干杯！
2: 干杯！干杯！
0: 啊，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奥兰，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太抱歉了。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哦，
2: 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唐僧，唐僧，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
3: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0: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3: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0: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3: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0: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3: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0: 他为什么呢？
3: 哎呀，阿
0: 兰
3: 小姐，
0: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3: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4: 干杯！干杯！
2: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3: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猜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
0: 啊啊啊！
1: 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哼，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会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四十九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

哦，这个枪倒不错。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儿，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西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西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0: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贼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0: 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3: 好吧。
4: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家，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呢？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载车，崔二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0: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3: 报告，有人来送信。
1: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
4: 你去吧。
3: 是。
1: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1: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1: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1: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啊，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1: 好，就这样吧。
5: 哎，好。
1: 好，再见。
5: 好，再见。
1: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5: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1: 啊，
5: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1: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残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3: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4: 你哥哥？
3: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4: 哦，
0: 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3: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0: 住手！住住住！什么？
2: 四十九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哼，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快
4: 干什么？这是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
6: 不，
5: 李月桂抓秦大爹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

0: 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德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霆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抽抽抽，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3: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4: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3: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4: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3: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4: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3: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4: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3: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4: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3: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5: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6: 是，对。
7: 马员外，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6: 嗯。

0: 这儿还有封信呢。
1: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2: 好啊，好啊，王总走了。

0: 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1: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0: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秦始阁又近。
1: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0: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
2: 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3: 他是干什么的？
2: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货。

0: 婷婷，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
2: 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2: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2: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2: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2: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案，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隆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嗯嗯，快快
3: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给司令进东校了。
5: 四十九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6: 什么？曾泰？
3: 大伙快搬了，
6: 我们到齐了啊。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上！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啊。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副司令，
0: 准备好。
1: 我懂了。

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啊？秦大林，林冲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区，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1: 秦大林，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1: 给，
0: 不，
1: 秦大林，我的腿不行了，一路走。
0: 哎，孩子，
1: 不能。哎呀，秦大林，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天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他妈的，想跑都死！
1: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0: 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不可能的，命令特拉隆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1: 是。
0: 侦察科长

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哎，老婆，
1: 哎，
0: 你的。哦。哎，我说，哎，办宴会干什么？
1: 崔师傅说了，要修房子。
0: 哎，我说，总务科可开窍了啊，要给咱修房子嘞。
1: 是啊。
0: 哦，弥陀佛，这可真难得。走。
2: 哎，小胖子，啊，10点钟开会啊。
1: 哎。

0: 想听窝里你们呢？你们干嘛去？你们是？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不是让我们来给你们修理房子吗？
1: 哎，同志，你说话客气点好吧？
2: 啊，陈师傅来了。
3: 崔师傅，照你的吩咐，泥瓦、油漆、粉刷、木工都一块来了啊。是哪间房子？
2: 就在这儿，在这儿。来，花边样子呢？哎呀，师傅在楼上，我就去拿。
3: 好好。
2: 哎，小赵啊，你把他们领到一号房间去啊，快点啊，
0: 来吧。
2: 哎呀，对不起，
4: 快说。哦，崔师傅啊，我代表我们宿舍全体光棍向您致敬。
2: 为什么？
4: 你不是找工人给我们修宿舍了吗？
2: 哎，不是，是修楼下的新机长办公室呢。
4: 怎么？

0: 耶，这是哪儿的洋灰？
1: 从楼下那间大屋子里搬出来的。
0: 为什么？
2: 听说要修房子。
0: 哎呀，下雨怎么办呢？
1: 这不，总务科给了这么一块破雨布，简直都能当筛子使唤了。
2: 哎哎，这边简直是五大栏盘杠，两头够不着。
3: 当个啷当你个啷个啷啊，当个啷当你个你个啷，当你个啷个啷，当个啷当个啷。
4: 啊，苏玲同志，
0: 为什么把杨辉搬到后院？
4: 啊，给新局长修办公室啊。
0: 哎，那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呢？
2: 哦，
0: 杨辉摆在院里，下雨怎么办呢？
4: 不是已经拨给你们一块雨布了吗？
0: 雨布。像块小孩尿布。
4: 哎呀，我说苏玲同志啊，您这话可有点太啊。
0: 哎哎，新局长为什么就得另修办公室？
4: 哎呀，这个问题嘛，哎，我说你等我们牛科长回来啊，你去问他去吧，对不起，我忙着呢。

0: 行吧，醒醒醒醒醒醒，哎，醒醒。好，陈师傅，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牛科长。哎呀，怎么刷这么种颜色？这种淡红色是种热色，看着心里发闷呢。老崔，现在是春末夏初了，应该刷一种冷色呀。冷色，懂吗？
1: 冷色，等等等。
0: 这花边太俗了啊，没有一点这个民族的这个啊风格嘛。
1: 哦，对对对，没风格，
0: 太俗了，刷点重来吧。
1: 哎，好。
0: 老崔啊，这个做事情嘛，要知道动脑筋呐、啊，尤其是我们搞总务工作的人，那必须要建立一种这个啊服务的观点的。要是别人吃得好住得好舒舒服服的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懂不懂
1: 啊？好。
0: 哦，时间要注意时间呐，今天下午一定要交工。
2: 哎呀，今天恐怕来不及吧。
0: 那不成啊，这可不能耽误。今天七号，明天下午新局长就要到了。我看这样吧，实在来不及的话嘛，添人加班，多给你们几个工钱嘛，啊，一定要交工。

0: 科长，您刚才提到那个冷色，
1: 笨呐、啊，这个冷色，冷嘛，啊，就是这个凉快的意思嘛。
2: 哎，崔师傅，这个冷的热的，怎么还要凉快？这怎么说呢？
3: 哎，他说不要熟的，这怎么花边还有生的熟的？
0: 还提到要分格。哎，我看这样吧，
4: 石明同志，这个看问题嘛，应该全面嘛，啊，不要只看见你们建设科那300袋洋灰，这未免有点太本位了吧，啊。
5: 牛科长，这怎么是本位主义呢？我是建设科管材料的，我应该对公家财产负责任吗？万一下了雨怎么办？
1: 我不是拨给你们一块雨布了吗？
5: 那块雨布啊，倒挺像小孩尿片子，又破又烂，顶什么用啊？
4: 哎，司令同志，说话别太挖苦了啊。
5: 这怎么是挖苦呢？不信请你去看看。
4: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房子不够是个实际情况嘛，有困难要克服喽啊。
5: 那为什么好好的局长办公室不用，非得重修不可呢？
4: 呵呵，我看你管得也太宽了。司令同志，这是工作的需要，以后总科的事情啊，我看你还是不要过问吧。啊，
5: 不合理的事情谁都可以提意见。
6: 我再提一次意见。
4: 老钟，
6: 刘科长，请您去看我们宿舍好不好？漏得实在不像话了，每次下雨都遭殃。我希望总务科无论如何快点给修理。
4: 哎呀，不行啊，老钟，科里没这笔预算呢。
5: 奇怪了，那为什么修新局长办公室就有预算呢？
4: 同志，新局长来难道不应该照顾吗？
6: 可是职工的健康更应该照顾。
2: 科长，孙毅同志说今天晚上请您参加学习。
4: 政治经济学第一章，又是猴子变人，我这人忙都要变成猴了。请假。
7: 刘科长，
8: 刘科长。
9: 上次介绍那个设计图您看见过没有？
7: 我们这个月办公费到现在还没批呢，
9: 我们科
7: 经理给批下的。
9: 刘科长，
7: 科的仨人还没地儿住呢。
8: 刘科长，我们科马上就要用汽车。
7: 我们的公务员什么时候给？
9: 不能再拖了。
7: 刘科长，
9: 我们的计划
7: 您
9: 看过了没有？
4: 明天就是8号了。今天我们总务科的中心工作是为了欢迎新局长做好一切准备，其他的事情嘛。

0: 沙发送来没有？
1: 没有啊。
0: 哎，人呢？您说谁呀、啊？孙师傅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1: 牛科长，离办公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呢。
2: 老李啊，你恐怕还是有点儿啊，这个雇佣观点吧。
1: 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有多少事情等着要办，你怎么还等办公时间呢？
0: 去，把崔师傅叫来。
3: 喂，接建兴木器行。喂，建兴吗？不是啊，找你们老板接电话呀。
2: 嗨，你不要管我是谁了，你叫他接电话吧。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4: 科长，我一早上上街买写标语的纸去了。
3: 喂，昨天呢我不在你们那儿看好一趟沙发吗？你马上派人送来。
0: 哎，不行不行不行，9点钟以前一定要送到，迟一分钟都不行。
4: 科长，你看标语已经都写好了，你看。
3: 行啊，回头叫老李贴在一进门那个两边过道。
4: 哎，好。
0: 你怎么不写宣传单位呀、啊？
4: 哎呀，你看我忘了，我就去写，看
3: 我写吧。
4: 啊、哦，那好。

0: 我是这样想，趁这次给局长买沙发啊，也想给您换一把新的皮转椅。
1: 嗯，哎，你回头打个电话给百货公司借别人那个
0: 欣欣委托上好。
1: 哎，对了，欣欣，你跟他说啊，局长那个新钢子床马上派人送来啊。
0: 哎，好好，那顺便把皮转椅也带来吧。
1: 嗯，好吧。还有啊，你告诉他们说，不要老提钱钱的，我们不是那么小气的，要多少给多少嘛，货色好就行啊。
0: 哎，好好。
1: 进来。
2: 牛科长。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还是那件事儿，天就要下雨了，你说怎么办呢？
1: 现在不到办公时间嘛，上班再来吧。
2: 你倒挺遵守作息时间。
1: 哼，这是符合总路线的嘛。总路线叫我们增产，没叫我们加班啊。
2: 那雨可不按你的作息时间下呀。
1: 我看我还是亲自去一趟。
0: 哎，叫老王把车给开出来。
1: 嗯。

0: 要是杨辉受了损失，你们总该给杨父完天责任。
1: 考虑考虑吧，啊。

0: 小苏，你看见牛科长了吗？你怎么了？
1: 老钟，这怎么办呢？牛科长这么怪老主意，我受不了。
0: 哦，还没解决。
2: 真是岂有此理。
0: 哎，老李，你看见牛科长了吗？
3: 刚坐小汽车出去了。
2: 出去了。
0: 那这样吧，老李，一会儿牛科长来了吧，你告诉他我们自己找了一个修房子的，他一会儿就来，让总务科派人跟他谈谈价钱啊。
4: 牛科长不会答应吧？
0: 那没关系，我们早合计好了，如果牛科长不出这笔钱呢，我们自己出。
4: 哎，好。他是哪儿的
0: 啊？他是祥泰建筑公司老板，姓张。
4: 张，张老板。
0: 对，小苏，走，我给你到汽车库看看去，那可能有几块余布，咱们先借用一下。

0: 你们看贴这么些标语，哎，
1: 哦，欢迎丁局长，
0: 哎，还有双喜呢，这谁要结婚是怎么的？
1: 花样可真多呀。
2: 丁局长还没个上任，哪来的狼狐公告啊？
3: 哎，你看这什么
0: 大义理不通啊！丁局长，
4: 您来了，您来了，您来了，又认识了。
0: 哎呀，健康科，哎，你看，你看，肿瘤科治，哎，这真妙啊，这。哎呀，咱们肿瘤科。

0: 那是真能赚
1: 呐！前任的局长在的时候，他就是红人一个嘛。
2: 这回新局长来了，他还是一个大红人。
3: 是啊。总务科长牛大海，应该改成牛大王啊！呵。
4: 请问你们局长室在哪儿？
2: 您贵姓？
4: 我姓张。
2: 张？哦，你是找总务科牛科长吧？我看呢，今天趁早别找他。
4: 怎么？
2: 牛科长这两天都忙坏了，新局长下午就要到了，他哪有功夫修房子？
4: 怎么？修房子？
2: 啊？就是叫你修那个职工宿舍呀，不像话呀！一下雨啊，屋里就变成泥坑了，可有什么法子呢？牛科长说呀，这个月钱没了，光给新局长修新办公室，油漆粉刷买沙发钢丝床就用了600多块呀，没钱了。张老板，您这不是白跑一趟吗？
4: 哎，什么？张老板？
2: 是啊，张老板，事情难说得很呐，您还是回去吧。
4: 给新局长修新办公室，那么原来的局长办公室呢？
2: 牛科长占了。
4: 哦，
2: 哼，宿舍漏得那么厉害，他不修，一下雨啊，同志们就得。
5: 这不是说说就来了，
2: 快下雨了，就得停止办公，回宿舍收拾去，不然呐，什么都得淋坏了。
4: 我先到宿舍看看去
2: 啊！好啊，好啊，先看看估价啊！反正要修嘛，还是找你。哎，
4: 你贵姓？
2: 我叫老李，我就是局长室的公务员。哎，宿舍就在后院啊！
4: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哎，你的。哎，我说老方啊，把咱们总务科这二位写一篇小品文，登在《人民日报》，你看怎么样？
6: 我同意。咱们还是来个集体创造，写一部喜剧，拍上电影。
1: 哎，我同意了，
7: 那咱们牛科长就成主角了。
8: 哎，除了牛科长以外，咱们可不能忘了另外一个主角
1: 陈树。这二位上下级啊，真是老太太拉风箱，一股子邪气儿。
9: 哎，咱们前任的局长啊，可就爱听这个风箱声，
1: 呼啪呼啪呼啪。
10: 哎，这次新局长来了，咱们大家真应该好好的提提意见，整一整总务科的歪风。
1: 算了吧，
7: 哎，你谁知道啊？新局长要是身体弱呀，风箱一吹也得感冒。

0: 科长，这地板呢刚刚上了蜡。
1: 上那么多蜡干什么呀？浪费。
0: 是老李啊，以后地板少上的蜡啊。
1: 老崔，哎，你抽空到局长宿舍去一下，我已经买好了一张新钢丝床，是外国货，要是送来的话嘛，你布置一下。
0: 哎，啊，好。
1: 沙发要是送来就摆在这儿吧。
0: 啊，对，
1: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科长，这就是我体会您的精神让他们画的。您看，这不是生的冷的也分了格了，我看了看，这倒是凉快啊。
1: 我说这是局长办公室啊，还是要开冷食店呢？饭桶，马上叫他们来改。
0: 哎，改改改。
1: 我看干脆画几朵荷花吧。
2: 哎，科长，刚才钟同志啊找了一位祥泰建筑公司的张老板来，说是修宿舍。
1: 谁让他们找的？
2: 科长，那个宿舍也实在是漏得有点厉害，
1: 漏几点雨嘛就大惊小怪，办事情要按制度嘛，他们通过谁来随便找人？
0: 老李啊，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真是，他没有科长的命令怎么就乱找人？
3: 牛科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就要下雨了。
1: 我说这算怎么回事啊？这个下雨嘛也找我，我还给你买把雨伞去，是怎么着？
3: 杨辉，杨辉，下雨怎么办？

0: 后还是杨辉，我不是叫你拨给他们席子了吗？
1: 拨了，拨给他们五六条呢。
2: 席子不行，那怎么能挡住雨呢？
0: 哦，席子也不行。我说这个苏玲同志，你就这么一天到晚盯着我吵，你打算怎么着啊？到底是
2: 你得给我找房子，只有搬到屋里才保险。
0: 找房子他得有哎，我到哪儿给你找房子去？
2: 那就这儿吧，这不就是原来放杨辉的？
0: 什么？你要在局长办公室？

0: 这成了金谷奇观了啊！半间屋子对杨辉，半间屋子嘛在给局长办公，像话吗？
1: 那把杨辉摆在院里让雨淋着，就像话吗？
0: 我请问，是你的杨辉重要还是局长办公重要？
1: 你别开口局长闭口局长的，这间屋子本来就是放杨辉的，你为了巴结局长把杨辉搬到院里，眼看着下雨了你都不管，原来的局长办公室门你自己占了，你这是什么思想？
0: 哎。我说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啊？你别以为你是青年团员积极分子，黑板报上表扬过你，这没什么了不起吗？啊，一个是积极分子，对于领导啊，越应该尊重。可你对我这什么态度？这是
1: 态度不好，我以后可以检讨。可是现在呀，你得先给我解决问题。
0: 苏林同志，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1: 那先借下这间屋子给杨辉，等躲过了这场雨，马上给你们让出来。
0: 哦，唉。来，把这个门给我锁起来，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这谁？
2: 修房张老板呢？
0: 谁找你来的？你找谁去你？告诉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叫你们科长来，你呀，你没资格直接找我。
3: 苏林同志，你的话很对，杨辉应该搬到屋里来。
1: 哼，可我们这位科长对下就官僚主义，对上就吹牛拍马。修理宿舍嘛没钱，可修理局长办公室用好几百块啊。
2: 张老板，看这样子房子不会修了。
3: 哎，这屋子是修得漂亮。
1: 哼，局长嘛不摆摆阔还行，还有套新沙发没送来呢。
3: 真是岂有此理。
1: 可不是岂有此理吗？局长为了自己摆阔，就连国家财产都不管了，真是该。
2: 哎，小苏啊，这新局长还没来呢，你怎么能怪新局长呢？
3: 说得对，新局长真是这样，是该打屁股。

0: 请别锁门。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去找人把杨慧就搬到这儿来，做错了我负责，他就是开除了我，我也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
1: 哎，小苏啊，他不对咱们不能凭一切办事啊。啊，再说这地板刚上了油，弄坏了不也是咱们的损失吗？
0: 那老李，你说怎么办呢？
2: 有办法，走走。我把这个门打开，杨辉搬了门堆在这儿。
0: 对呀，我去找人。哎，这边，这边。谢谢同志们，你们倒自动的搬进来了。
3: 嘿，不能眼看着让公家的财产受损失啊。哎，
0: 老李，别招呼上，哎，我找人去。
3: 好好好，
1: 来，这，哎，靠墙，靠墙，来这。
2: 哎，走这个门吧，回头啊，这搬出来近点。
4: 老崔，哎，你到谷里打个电话，催催那个沙发快点送来。
3: 哎，好。
4: 哎，老崔，哎，我有要紧的事儿，半个钟头之内谁也别来找我。
3: 哎，

0: 你也来帮忙了。
1: 张老板，你也帮忙来了。
2: 哎呀，小松，这个杨辉对这儿新局长来了会不会有意见？
1: 管他呢，除非新局长和牛科长一样，杨辉惯的脑袋。
0: 反正牛科长不会高兴。
3: 别担心，新局长会支持你们的，他的脑袋就是杨辉惯的，也会叫你们给扎开的。
2: 哎，老李，这个人是谁？
0: 这不你找那个张老板吗？
2: 不是他呀。

0: 我叫张允通，就是你们黑板报上欢迎的那个人。
1: 您就是张局长？
2: 啊，张局长。
1: 哎呀，我刚才
0: 不知者不怪嘛。
2: 张局长，张局长
0: 啊，
2: 张局长
0: 啊，同志们，咱们还是抢劫安徽吧啊！
2: 哎，快点
0: 走。司令同志，你身边有纸吗？
1: 有。

0: 进来。
1: 科长，他穆启航说下了雨不能送来，
0: 下刀子也得送，打电话催催他。哎，
2: 喂，接见习穆启航啊？喂，江兴吗？我是老崔啊。哎，我说啊，我们科长说了不行啊，下刀子也得送。哎，什么？
0: 限半个钟头之内送到。
2: 限你们半个钟头之内送到。
1: 科长，他们说用油布盖上，马上就送来。
0: 油布？喂，你们学过总路线没有？沙发是公家财产，应该爱护。那他沙发200多块呀、啊，你用油布盖，轮换算你们的怎么着？不行，用大卡车。哎呀，小气啊，这是。好了，过去吧，我们给钱。这商人们真够小气的了。
1: 科长，张局长已经来了。
0: 什么？
1: 这哪来的？就在门上塞着来的。糟了！
0: 这算什么条子呢？铅笔写的，笔记本纸。
1: 哦，我明白了，
0: 怎么回事？
1: 科长，你看，您忘了，上次局里评模范，咱们科里不是买了几个日记本当奖品吗？苏玲发了一支钢笔和一个本子，您看，这个本子是剩下的，您看这个纸条和这个本子，这不是？
0: 哦，对了，这一定是苏玲捣的鬼。哼，想假冒自造整我呀？哼哼。喂，接收发室。小赵吗？小赵，新局长来了吗？没有。好，哼，咱们瞧瞧谁请谁吧。去，把苏玲给我叫来去。哎。
3: 哎，张局长不在这儿啊？
0: 站住！
3: 什么事儿？
0: 哼，你倒挺会演戏啊！啊？
3: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告诉你，你这一套啊，别在我面前耍。你知道你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吗？这是，啊？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上纪、失掉立场的行为啊！你是个青年团员，

0: 是全局的模范。你想想，你做这什么事情啊？啊？哎呀，想不到你年轻轻的，原来是个一本正经、两面三刀的人呐！
1: 牛科长，你说的是什么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事儿了？
0: 你自己明白。
1: 我一点也不明白。
0: 这是什么？谁写的？你给我坦白。
1: 这是张局长写的呀。
0: 张局长在哪儿啊？
1: 在楼下呀。刚才在我这个本上写的，不信你问问老李，条子是他送的。
2: 是我送来的，我推门呐、啊，门锁着，我怕误了事，我就把条子塞在门缝里边了。
0: 小三，这的确是个误会，误会。
1: 啊，误会，哼。刚才你给我扣那么一大摞帽子，闹了半天是为了这件事儿啊？你以为条子是我写的？对不起，牛科长，你别把别人想的都跟你一样。我何必拿局长来压你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我无论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我都敢提意见。你把人攻击得太卑鄙，太龌龊了。
0: 小孙，你想想，一点小误会嘛，我心里着急呀、啊，这不是？局长来了，要修宿舍。又没有预算，又没有钱。
1: 没钱？可局长刚才说了，为什么你粉刷房子油漆地板就有预算，买钢丝床买沙发就有钱呢？
0: 哎呦，这事儿他怎么知道了？
1: 当然知道了，而且局长还说公家不付这笔钱，让你买下呢。
0: 什么？让我买？
1: 哎，对不起，我还要找局长去呢。不过牛科长，要是您这间科长室再摆上一套250元的沙发，不就更像个样了？
0: 哎哎哎！糟了，崔叔，你赶紧看看修房子张老板走了没有？要是没有的话，说我请他，快点，快点，快点！哎哎！你可要注意局长啊！你要看见他的话，你赶紧把新办公室的门开开，请到里边休息啊！
3: 哎呀，还要叫老李买茶叶。
0: 哎，你怎么还不去？
3: 哎，我就去。
0: 喂，见建兴不集合，快点啊！喂，建兴吗？我说，我找你们局长啊，不是，我找你们李老板呐。哦，李老板，李老板，我说，我是局，我是牛科长啊。哎，我说。不，我说我不是催你，不是催你。什么？沙发已经送出来了，我想退呀、啊！我说，哎，我说，老朋友，哎，老朋友，喂，哎，怎么挂？话没说完呢，这是。

0: 马局长嘛，是刚来不久就病了，住医院住了一年多两年也没来上班。各科科长呢，又经常开会，有时还下岗检查工作去。所以局里啊，差不多经常只有牛科长一个人在家。
1: 反正什么事啊，都是他说了算，谁提意见他也不接受。
2: 依我看呢，他是官僚主义外加主观主义。
1: 对，对，完全正确。
3: 这样吧，同志们，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谁去找着老李，把楼下那间新局长办公室打开，大家暂时先搬进去住。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老崔啊，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怎么搞的你？
1: 老崔啊，要是你们总务科早一点把房子修好了，不就没这个事了吗？啊，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不修房自作自受。
6: 哎，你别瞎扯。哎，我说你们看见局长没有啊？
5: 哎呦，我说老兄啊，您在这儿呢，我到处找您呢，我们科长请您呢。走吧。
1: 哎，这怎么回事？
3: 哎，怎么回事？
1: 怎么这叫对局长也这态度？

0: 好了好了，同志们搬家了。
1: 哎，搬来搬来。
0: 哎，我说，你自个儿上楼吧，啊，上那边一拐啊，第一个门就是。你看我还有要紧的事儿。喂，你是欣欣委托张航吗？我问你是欣欣吗？照相馆，
2: 讨厌！
0: 总计，你怎么搞的你？啊！我叫你先亲亲委托上岗，你弄哪儿去了？这是。喂，欣欣吗？我是牛科长啊。我说啊，昨天我们看好那个新钢子床啊，决定不要了。哎，我们局长睡不惯嘛，所以我们要退啊。刚送走。嗯。
2: 哎，刚才是点小误会。这个房子嘛，还是要修地啊，要修地。
0: 科长。我哪儿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局长。
2: 好，你不用管了。哎，你到门口等着去，待会儿有人送沙发来的话，你把它退回去。
0: 怎么退回去？
2: 退回去，来回车钱算我们的啊。
0: 哎，
2: 我是个痛快人。这么办，房子嘛立刻动工，至于价钱呢，你说多少算多少，怎么样？哎，可是一样，时间得快，限明天交工啊。要是万一来不及的话，其实这个工程方面啊，马虎点也行啊。
0: 那行吗？
2: 没法子啊，局长的意思嘛，上级这么决定了，那有困难也只好克服了。哎，有件事你可得帮个忙，万一局长要问起修房子事来，你就说我事先找你来估过价了，因为你们那活多忙不过来，所以才拖到现在，明白吗？
0: 为什么？
2: 嗨，这个机关嘛，人多嘴杂，你说局长新来乍到的，他又不了解情况，万一听些什么闲言乱语啊，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对不对？张老，你帮我这个忙，事后啊我请客。
0: 哦，还吃一顿。
2: 嗨，没关系，局长嘛跟我也是老朋友了，彼此都很熟悉。
3: 哦，你跟局长是老朋友了。
2: 哎，老朋友喽，从前呐一块打过游击，
0: 搞过土改。
2: 哎，我这是落后了，你瞧弄得现在才是那么个科长，话也难说得很呐。哎，我们局长的脾气跟我可不一样啊，他最讨厌商人，你得注意啊。
0: 你看我说在这儿吗？
2: 老李，
0: 这么半天不着面，你上哪儿去了？我在楼底下打扫走廊呢。
4: 牛科长，杨慧可搬到局长办公室门口了。
0: 什么？谁让你们搬的？是局长叫搬的。什么？局长就在楼下。
4: 你怎么了，牛科长？局长就在这儿，你还到哪儿去找啊？
5: 这就是张局长。
2: 张局长，我就是总务科长牛大海。
0: 认识，我们不是老朋友了吗？
4: 怎么，局长，你们是老朋友？
0: 是啊，我们一起打过游击，还搞过土改，是吧？
2: 我实在是没想到。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局里居然有这么一位
6: 科长。沙发床转椅都送来了，我怎么说呀，他们都不肯退回去。
2: 不肯退、那就送我家去得了。
6: 怎么送你家去？
2: 送我家去。
6: 那怎么
2: 是叫你送我家去吗？
6: 哎，
2: 局长，这个是我的爱人替一个朋友代买的。代买的。
6: 哎，我说不是，你这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搬的？
2: 哎，老崔啊，
6: 是这么回事。

0: 事儿。我不让他们办，他们非办不可，我有什么法子？你看怎么办？
1: 你们这简直是造反了！你们好，我去报告我们科长去。

0: 我说科长，您去看看，这不像话着，这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们呢，居然把局长办公室当成了宿舍。您说这叫局长以后怎么办公啊？
1: 哎，这个这间屋子办公不就很好吗？何必搬到楼下去呢？崔叔啊，你去把门口的木牌子还是翻过来吧。啊，

0: 喂，你在这儿啊？我说一晃你就不见了呢，你还没填回个证呢，可是？局长。
1: 同志们，我今天本来是上班来的，想不到倒做了一次演员，而且还演的是一幕滑稽戏啊，是可笑啊。可是在笑完了之后，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看看在我们中间像牛科长这样的人是不是只有一个呢。啊，牛科长，戏是演完了，你这个主角也该下台了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啊，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1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您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7: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

0: 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了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3: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4: 我这是第三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2: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5: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拆一袋，老两口加个餐，拆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2: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老古董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还说年底去抓耶，结果两天又收到两个传票。
1: 好久要开庭了？
2: 几月？
0: 1月20几号都要开庭。估计
1: 1月20几都要开庭，不是要过年了吗？
0: 啥子用啊？
1: 随便你。
0: 是啊，年前3-4天的还有个庭。

0: 个人都很怪。
1: 晓不晓得？他中间也不来当个别的，都是那种啊！你看那种房子，以前我们在二十几楼、二十一楼，
2: 是，
1: 他都得一个小窗门是朝到那个外头的，都是我们寝室那个呀。
2: 啊，那个房呀！
1: 我都待一段时间，我都抑郁了。
2: 那你问下他们抑郁没噻？你去采访。
1: 有些人他对这个环境不是那么敏感呐，我都觉得我肯定要遭抑郁。
2: 我还好，我还没有抑郁。
1: 我抑郁了那段时间。今天是看了一个别墅
0: ，Big House。
1: 然后别墅我们一直都没有去看过，因为我觉得不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然后今天去看一下吧。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
2: 那还不是水泥砖头堆出来的一个，
1: 但是肯定空间要大很多噻。
3: 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呢，就是根据你们跟我说的需求，我特意筛选出来的。然后这一定是你们梦想中的房子，
2: 梦中情房。
3: 对，梦中情房。然后现在打开看一下里边的结构，
2: 后面还有花园哈，
3: 请吧。哎，它是前后，
1: 前面那个
3: 前后花园，对，这其实
1: 还挺宽的。
3: 对，这是一个前花园，还有一个后花园在这边。你们之后可以选择把这个门
1: 挪到去、啊，
3: 对，挪到这里也是可以的。
2: 空间更大一些。
3: 你们里边客厅的区域也会变大。
1: 我把它弄出去，其实室外空间也大一点了。
3: 哎，对，其实对你要是不、即使这个门是不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里边的空间，客厅会客的区域的空间也是蛮大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儿童房或是一个
2: 采光还可以，
3: 对，老人房的区域，这个采光是非常好的，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的朝向就很好，这个房子的居住的话可以容纳的人数还是蛮多的，一家六七口人都是可以住得下的。
1: 哪里来六七口？
3: 你们几个宝宝？
2: 三胎四胎，
1: 不要吓
3: 几个，就六七口人就来了嘛，
1: 是六七口，我们三个四个小孩，六
2: 可以噻，
3: 四个小孩。女主人现在是在想什么呢？是已经开始憧憬未来花园里面种什么东西了吗？
1: 种柠檬啊，大不错嘞。
3: 种柠檬，男主人是喜欢柠檬吗？每天一杯柠檬水，身体嘎嘎好。然后这个房子总体的话，你们也是非常满意。那这样子，我这边跟业主沟通一下价格的问题，你们回去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子装修了。到时候我这边
2: 价格合适的话，我们就尽快决定吧。
3: 可以，我这边就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业主做一个这样子的沟通。
2: 行，反正中途有什么随时我们保持沟通吧。
3: 好的，那希望你们到时候入住进来，家庭美满幸福。
2: 艾军哥，哎，你好，哎，方便你请讲，哎，
4: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就是直接就是说，哎，把这个员工召集起来，然后跟大家说我们那个通过律师，然后来修订了我们的这个保密协议和经营协议，是吧？哎，那大家给大家就是说看一下，那没有问题，你说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签订就行了，是吧？那这
5: 个那个就是应该更好看，姐姐嘛，
1: 就那几个吧，那六个就都还可以。要不你那个修的都先做那个吧，那两个比较急。

0: 影响，对吧？
1: 对呀、啊，
0: 他只要没有过那种低
1: 下，只要说是那种很那个的那种能力，就那肯定就我那肯定就下一个，
0: 下一个更乖了，拜拜就拜拜，
1: 下一个更乖，我们是下一个更糟哟，
0: 也有那个可能。
2: 喂，晚上不会吃饭了吧？
3: 你又不回来吃饭？
2: 哎呀，最近两个案子有点复杂，连酒孩最近压力有点大呀，事情有点多。
3: 事情多还不是要先做饭？
2: 要吃了，你先吃了去嘛，我弄下回来。就十点钟。
3: 现在多点钟。
2: 就十点钟了。不回台湾，
3: 那你早点回来嘛，还吃饭吃饭又吃得很晚。
2: 好的，没事的，我弄完了回来。
3: 好，拜拜。
2: 嗯，好，拜拜，拜。

0: 是该睡了，好，开始，
1: 开始，开始。
2: 今天终于可以不享受爱情了。
3: 流血的哟，
4: 那偶尔嘛要脱了一下嘛。
2: 跟你啊，对，八天啊，
4: 出师不利啊，的话。
2: 多谢，真的没觉得自己。

0: 再过一年再考虑这个问题。就还是觉得有点黑了。
1: 这件事情不是说是你必须要做的，只是说看你工自己你想法你自己的那个定位那个因人而异吧，你没得说啥子是必须要那个的。
0: 倒是不要说的，每年过年都来问好久生好久生。
1: 你好久生好久生？
0: 我们家那边的亲戚还好一些，他们那边的老鼠
1: 算了，其实对他嘴里面肯定都会说哎呀随遇而安嘛，有就有完没就算了，又不是好大关系，其实都是口是心非。
0: 嗯呀他会建议嘛，他也会建议，但是我也可以拒绝建议，拒绝接受建议。哦，
2: 哎，这是鬼！
3: 我还会烦呢。
4: 跟他说了。那赶紧放一放。
0: 那你昨天打得很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要想让你早点回去？
4: 主要是好久没有打麻将了嘛，哎，你妈的！都想搞好麻将，饭不吃太了的。
0: 啊，是因为你觉得我不会生气是吗？
4: 不是，那整哪都想那么远了，反正想的是。
0: 你意思是还是你都想到麻将了？你脑壳头？
4: 都忙到起来。
0: 你还在哼，我看你高兴得很。
4: 我是高兴的，我也没想让我耍高兴了嘛。
0: 你当然耍高兴的，你确实。
4: 我睡也睡好了。你也没啥子，
0: 我在等你啊，我一直觉得你快回来嘞，然后我又没有睡得好。
4: 啊，确实，我都喊你先睡到了，我十点钟才来。我这咳嗽很多人呢。
0: 但是你打得太晚了呀，四五点多钟才回来。但是你打。

0: 通宵，我都觉得我不是很能理解。
1: 说得对，我就是深刻的反省了。还好平时记得哟，平时不记得噻，今天日子难过。
2: 我是一般的百姓。
0: 我
3: 还好吃了，
0: 你不晓得那么棒。
3: 少少我给你讲了，
2: 谁的错多过？
3: 举高高，举高高，举高高。
0: 那个老婆呀，太
4: 我锻炼下手的，听
3: 到没？哎，我晓得啷个把玩的，我晓得啷个把玩的。
0: 好。
3: 哦，俺爷整一根嘛，我去。嗯。整一根。
0: 你以为都生出来都不管的吗？
5: 你们两个准备什么时候的呀？
3: 明年嘛，
0: 那今天我
3: 看经过初步讨论了，
0: 明天吧，明年过，
3: 明年
0: 吧，没有计划，
4: 没有计划。
3: 你说生个儿你都哭，还生个儿你看，
6: 这行业现在越来越卷了，明年我们。
1: 所以我们要想好啷个发展下去，生存下去。我现在初步想的是，明年我们突破一下建设工程，还有保险那个类型的案子嘛，把它争取作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和擅长的一个领域去发展一下啊。因为我觉得那个领域案子相对来说比较固定啊。
6: 可以多做一点突破吧，在这个这么卷的浪潮之下，还是要求一条活路啊，让律所要长长久久。

0: 俺老孙来也，就
1: 好嗨哟、啊、你，
0: 还没搞完呢。
1: 哎，已经做不完的事情。
0: 十年了，
1: 你轻松了，慢慢的。
0: 十年了，新的一年了哦，新的一年了
1: 哦。哎，关键那一点都
0: 堵。倒一下，给你倒计时，倒一下。请注意倒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宝贝！
1: 哎呀妈！
0: 新年快乐！
1: 哎，好多事情我感觉做到明年，我做到明年，我加
0: 班上了，哎，你看，
1: 我加班加到了明年。
0: 今年做不完的，明年做的啥都只有这样发言。
1: 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我来的。
0: 我不体验。
1: 来体验，我是体验看你那个。
0: 我体验当满满，当一只小狗。嗯、
1: 你体验下我的工作，你看我一天到底做些啥子？
0: 因为我也体验过了。
1: 你们有没有好好吃、啊？你觉得我做你那个怎么样嘛？我可以体验些什么？
0: 做我那个暂时还有点难。
1: 我能做的是哪一步噻？
0: 你能做？
1: 但是我那个
0: 一起，你能做？你能胜任那些大阴材料？
1: 那不是有手都得行吗？
0: 我能胜任的都是给你讲下步，师傅嘛。
1: 老公，
0: 过不过了？
1: 刚好十二点嘛。
0: 啊，过一分了。
1: 我那个问，我检查这摄像头。
0: 来，
1: 他在翻。
0: 新年快乐，小妹妹。
1: 妹妹，2025年嘞，你好多岁嘞？妹妹都8岁嘞。你还好乖呀，妹。
2: 哎，你真的可以去要他那个身份。嗯。就是你有人看他都可以跟你了解对方，然后跟你体谅对方。
3: 他基本上不会，他只会进来给我打个招呼，然后就自己去打球去了。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哈，是因为我觉得他一天他是用的，哎，他是用脑，但是用脑也是一种消耗啊。我觉得他洗打烂

0: 同学其实完全没得问题的，他只需要偶尔来问一下我需不需要帮忙。其实一个星期我觉得一天两天都挺好的呀。我别扭的点就在于，我觉得他在他的业余时间，他可以去打，他应该去打篮球，可以理解。然后，
1: 但是你
0: 但
1: 想。
0: 是我给他寻求帮助也是应该的，
1: 是肯定应该的呀。
0: 所以说，我觉得两个很矛盾。第一方面，我觉得他休息时间他去娱乐他自己的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我愿意去理解他的。
1: 那是你人太好了，你会觉得是不是你大麻烦的人，我晓得不嘛？那个，你是觉得那些，
0: 那你觉得，
1: 你可能自己不应该去让他来帮你吗？
0: 也不是不应该，都是很，我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觉得那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我应该把它弄好。
1: 你们是夫妻，你们应该能开，那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交流啊。所以说，不要看成，你会觉得那个事情该他做的是你个人的。你是他老婆，他是你丈夫，那是一个你们之间维系关系很普通的一个事情而已。所以说，他根本上
0: 不
1: 升不到那个高度。因为你是个很好的人，你会觉得不想麻烦别人，但其实你不想，你想自己做一个事情，但是不啊，你那是维系感情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挺好的。
0: 你脑壳里面有个星星。
2: 老婆的名字还要下班。
0: 老婆女人要有了心思。
3: 爷爷教学得很好哦。
2: 教学得好，还没松边还有空空。
0: 你都把他像我刚才
3: 那个。就是四分。
0: 你说啥子呀，刚才？
3: 我说爱你教学的噻。
0: 爱的教学，我在教你学心思。真是不可以嘞。哎呀，我想追你，你可以想想嘛，我每天都那么修。
2: 哎呀，好耍噻。
0: 电路不如果你一直在工作，你花些精神看看一些厉害些嘛，看你个翻车。
2: 那你别打人了，你搞的我搞都搞不成了。
0: 还行吧。

0: 欢迎入职维军的说嘛，做得好嘛？
1: 换到那边的呀？
0: 换来各州了，做得好嘛？
1: 事业还挺好的。
0: 回小水，你都打了那个什么呢？没弄吗？
1: 那个聊天记录都是平常需要那个证据，你要找出来。
0: 聊天记录都是这个，都是从微信上面去那截取出来的，到时候开庭的时候。
1: 那平时那些都是哪个在弄啊？整理那些。
0: 那个案子是我弄的，其他有些案子还有些案子可能就你会帮忙整理一下。好，那个要去复印三套，复印三套，答应对了。那一会儿可以在前台尝试接点电话。
1: 接电话了，我要说什么呢？
0: 那你客服打进来电话，你都问他，要咨询啥子问题？
1: 嗯。喂，你好。嗯，好，行，那明天上午哈。嗯，好的，好的，拜拜。嗯，好。三个角。在干啥？
0: 我都看那个重庆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
1: 仲裁是相当于啷个意思嘛？
0: 仲裁和诉讼它都是解决争议的方式。
1: 哦。
0: 嗯，你如果说双方约定是仲裁，
1: 仲裁我要开庭呗。
0: 仲裁也要开庭呐，它跟法院开庭是一样的，就它是两个独立的解决争议的机构嘛。哦，

0: 全都是直来直去。
1: 他讲规则，他肯定要用文字来表达。
0: 我的英语，我的手机是贝贝。
1: 这些字都认识。
0: 他爷爷不经闹过。
1: 那些字你都认识吗？组合起来都不晓得啥子意思吗？
2: 我觉得你那个要好专心了，就是你看那些时候，感觉你点儿都不能出错，要很专心那种。
1: 是啊，你来对客户负责嘛，要把那
2: 好多数据啊，真的好麻烦。我之前还觉得你，感觉你只需要去开个庭就行了，但是现在我觉得不是，不是。
1: 啷个回事？
2: 好麻烦。冤枉你了嘛？
1: 你那个我之前也觉得。
2: 是我想得太简单。
1: 哎，我说你那个之前我也觉得简单，也没那个撇多。走嘛，今天不弄了嘛，我们去吃饭嘛，下班了啊。走吧。
2: 好饿。哎，李总，我想起我在网上看的一个那种像夫妻的心理咨询嘛，还是情感，反正都是情感访谈那种，我觉得还很有意思。
3: 为啥子啊？
2: 因为我觉得龙哥，你可以探索一下对方的内心呐、就是互相都能更多的了解。我觉得，
3: 那你想找一个心理咨询，你允许他干了？
2: 但是我找一个外人，他可能觉得我怎么了，我心里有问题吗？
3: 你们两个认识了好久嘞？
1: 是
0: 13年。
1: 13年了。
3: 啷个认识的？让我考一考你们。
1: 认识啊，在学校都算认识啊。
2: 学校。
1: 我在高中。
2: 高中的时候。
1: 高中的时候。
2: 因为他长得比较有特色，
3: 兵马俑嘛，长得有一点像。在生活中，如果你们发生了分歧。会怎么办？一般是哪种情形？
2: 那我先说吧。
3: 我觉得有些问题，就是他是会跟生活共存的，不一定说每一个问题都要解决，但是并不是说有些问题都不解决，就是可能我的态度会比较开放一点。
1: 我觉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自己，一部分是解决问题。就是你解决自己的时候，
2: 解决问题其实不是解决对方啊，
1: 不是解决对方，是解决自己。我喜欢他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理解或者说规划的啊，而且是就他的思想啊，包括他自己的行动上都是比较独立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吸引人的啊。然后那个是一个啊，其实都是刚才他讲到我在那个期间有很多的改变，然后那个其实也是源于他为我其实付出了很多啊，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相互帮助啊，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为我做的那些东西，让我觉得因为人都是有情感的嘛，我们的情感都是共通的，就是我觉得他也值得我为他去改变一些东西。
2: 我觉得他很爱跟我笑，然后一直都是那种开玩笑就太认真那种态度，但是他很少会能够认真的跟我说那些话。我觉得都是跟平时很不同。
1: 今天托他们的福嘛。来嘛，欢迎汉子。我把孩子呢这回难得
3: 是真心的觉得这种关系很美好，很值得让一个微死的人觉得人间还有真情在。
2: 他免费跟你打官司以后那还是算了，
1: 打离婚官司
3: 咋我先结个婚再说哟。
0: 妈妈你干啥？你干啥呀？你想画画吗？你是不是要画？那把你画上去嘛。看看你尾巴长什么样子。妈妈来过来，你看一下像不像你？走，你的耳朵是黑的，然后你嘴巴上还有一些黑点点。

0: 我觉得文学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忙。如果我一天都带娃儿不工作，我肯定也会很不开心，我觉得。因为好像我也没得很喜欢小娃儿。就是我以为我只想要个房子，结果好像并不是。我想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更生动，然后环境更丰富。我觉得人生太短了，我真的不想每天都过成一样的，我觉得太无聊了，每天都一样，真的太无聊了。我觉得总是应该为了生存之外的一些东西去生活吧，反正不想过得每天都一样，真无聊。我都觉得如果有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去用那笔钱，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买房子呀，我会有那种想法。但是
1: 搞旅游，
0: 旅游啊，
1: 旅
0: 游我当，
1: 我们可以啷个？我们可以
0: 是一直都是坐飞机到一个地方住一个月嘛，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1: 哇，你都是有喜欢的地方噻，你喜欢的地方就可以时间待久点儿噻。他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车子开起，
0: 车子开出去吗？
1: 开出去噻，
0: 开到欧洲吗？
1: 那个全世界哪都可以开，开到非洲都没得问题的。
0: 你看下来有好久，你在骗我。
1: 啊，
0: 我都没想过竟然开车回
1: 来。那七八年还没得，我们只能去新疆远。
0: 我们新疆去开了一万多公里吗？
1: 一万三千多公里。
0: 哇，那比开到巴黎还远咯。
1: 是吧？先是从新疆出境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意大利，都到巴黎了。啊，
0: 你想去吧？
1: 一万两千多公里的才。
0: 你想去？我有点想。
1: 我想去，我肯定想去。出去旅行一段时间回来，它仍然不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们喜欢上在路上的那种生活方式之后，那我们比如说我刚讲的也能够解决我们的收入的问题之后，我们都变成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了，是吧？
0: 我觉得也行
1: 啊，
0: 不只有先，那我也先不看房子，
1: 那都先不看房子噻，买啥子的噻，我们都讨论一下后续的那个计划的问题噻，是吧？你看到那一张都是赫赫有名的 Golden Bridge桥头，它那个桥边上有一个专门的那个通行道，都是行人呐、啊。
0: 走嘞。
1: 哎。
0: 那个游客们呐。
1: 但是你看从那里上来一个爬坡，还是很难骑，很容易过来。好，那个桥下都专门给些游客打卡的，看好漂亮嘛。
0: 你拿自拍杆拍的？
1: 我找了一个人帮我拍的，就是一种很刻骨铭心的一种记忆。就当时你看到整个无边无际的太平洋。然后我把那个相机放到我的后面，都是临时拍摄嘛，留下来一张照片。我感觉眼神里面是坚定，但是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海洋，是吧？你想嘛，好的风景，当时你没钱，很可惜嘛。下回你都，我们一路出行，你都会出现在那些景点里面噻，是吧？
0: 我们两个，
1: 是不是？
0: 好真的。
1: 还蛮不得的，看什么啊？到伊朗，到土耳其，我到时候都从那个地方
0: 开。没有这船是
1: 不错的，而且它是单向的船，只能过去。好，然后我们到时候如果说我们要举行，我们也可以把船直接运来，而且车子都通过那个船运，都找个船运公司从南非运到阿根廷，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嘛。好，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中途，我们车子运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国噻。

0: 来爱菲尔铁塔。
1: 嗯，爱菲尔铁塔我跟你讲。
0: 俺来谁也打很心疼的。那个是可以在上面住来边儿的
1: 啊，
0: 哇哈，哎呦，哎，其实我们在那边去啥都可以，都是把车停到去，然后我们去坐那个游船，
1: 是吧？
0: 欧洲游览，哎，是还蛮厉害呀，哎，还波罗的海，可以去游一下欧洲的海吧。就是我希望你新的一年可以放松一点，就是不要那么紧张。
1: 我一直嘛。
0: 从现在你都有点紧张，安保一下，放松一下。就是这样子，不要那么紧张。好，给你一个我许个愿。
1: 我给你许愿了，新年暴富，然后抱条大腿。
0: 好俗气的愿望。可以吗？我接受了。

0: 你要看你呀，你要把我画得一样高啊？我们两个是平等的，
1: 平等的啊？你那儿离我要小一点。
0: 哎，比我们小点。
1: 你要听我的。
0: 我也猜的高巧了。
1: <笑>你喜欢平的吗？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选？我要选一个大圆子颜色。<笑>
0: 那蛮选一个狗窝。
1: 哎，我那个星星你可以帮我缝啊，上回你来做的，我星星还没有缝。
0: 帮你缝两个星星嘛。
1: 嗯。
0: 能听啊？
1: 我感觉我们做错了，那种决定，感觉都是注定的，因为很早以前你都跟我说过那个事情。我是想，但是我总觉得我考虑要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我内心确实是想的，逛了那么大一圈，还是做那个选择，就是注定的。
0: 你总注定的是最好的噻，老天都给你安排好了。

0: 歪不？
1: 歪得很。
0: 我也觉得很歪，特别是两个的头发，要把两个吃紧点，长个，该缝成那种。哎，要把捏紧点。
1: 就是你中间那个手也跟上。
0: 长个嘛。
2: 当你看到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好惊奇。
0: 但是当你没得的时候，你会想念。
1: 对。
0: 但是我们以前都不会做出那种思考和选择啊，这说明我们应该是成长的吗？
1: 不是成长噻，也是成长嘛。我呢，我觉得是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是有那种。对于一个
0: 现状的不满吗？
1: 不是对现状不满，你是应该是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期待。我觉得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理解的生活去活，因为生活没得标准答案，是吧？生活的选择也没得一个要按照高考或者怎么样的要去给你打一个分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你都更多的想法、更多的时间，按照那个方向去生活就行了啊。
0: 他不是也可悲吗？都一直都没有生活过。
1: 是噻，那个都是现实。
0: 就是我一直在生存。我一直以为我想要的那不都是那个吗？
1: 啊！但某一天你又发现，
0: 我发现
1: 好像那个东西又不是我要的。那我刚今天你都
0: 我都不晓得我在干啥、我都不晓得我在活啥子的，突然都那种，都是我会觉得很不值得。
1: 悲观主义情绪上头了。

0: 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没得那么值得，但是在我之前我一直觉得很值得，我觉得人生很值得。都很矛盾反正，因为我晓得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会能够感觉就是能够都是可悲加引号的那个可悲能够活起，不仅仅是我，我觉得都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够。
1: 你
0: 但我觉得
1: 是吧，将来其实你不能，因为你不是大部分的人，你只是大部分人当中的一个人，你无法用你的情绪其实概括整体的情绪。为啥子？因为刚讲的，其实你之前觉得你的生活很满意，然后你突然之间你又把它解构掉了，然后你都感觉很迷茫了。其实那个我觉得它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是另外一个方向而来的，是吧？另外一个方向而来，其实是来自不同的方向的风，是吧？然后回到一起，然后你感觉很迷茫、很凌乱。我觉得这东西是很正常的。我刚刚讲的，其实很少有人他能够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完整的建构起人生的一套观念、一套规则。那么没关系，你被解构掉，那就是重建，是吧？还有就是我刚讲的，你可能真的你再经历一些事情，再经历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可能会回过来讲。就是像我们到了乌鲁木齐的时候，回过来讲，我们想起吃重庆的火锅，那种感受是一样的。你回过来讲，才晓得，我当时，我们今天在那个地方谈论那些、聊那些，本身都是一个很值得开心、很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后天晚上要去武汉了。
0: 后天要去武汉了。
1: 我去把那个煤签续签。
0: 今天几号啊？
1: 今天二号。
0: 二。
1: 我约的是
0: 五号嘛，
1: 我约的是六号，但是五号晚上要过去，因为是六号的早上跟那个使馆那边约的面签。
0: 你去美国做什么？
1: 去美国耍噻。
0: 请说普通话。
1: 去美国耍。
0: 你不要说川普。
1: 啊，去美国玩。
0: 然后呢，就没有其他的吗？跟谁一起去？
1: 计划的是和爱人一起去。
0: 你跟他一起去开心吗？
1: 开心。
0: 不要微信吗？
1: 不微信。
0: 那你有空出去玩，你不就不能帮他多做减一点步吗？
1: 哎，还是玩的比较舒服一点的。
0: 先玩了再减哈。
1: 你结婚了吗？
0: 我结了呀，我很爱我的老公，行了吧？
1: 干嘛结这么早啊？
0: 喜欢。我遇到了我最爱的人。
1: 好吧，通过了。Here's your visa. Enjoy your trip.
0: Okay, let's go.
1: 哎呀，
0: 背上我噻。
1: 厉害吧？
0: 嗨，大家好呀。看一下我们的背景，现在在非洲的热带雨林。
1: 大家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吗？
0: 刚果。
1: 不是，你在马达加斯加。
0: 哦，马达加斯加在哪里？
1: 马达加斯加在非洲的东面，是一个独立的岛屿。我们昨天晚上刚入境马达加斯加，今天就迫不及待的想来看一下热带雨林的风光。
0: 好想。
1: 今天呢，我们也是
0: 没想到非洲，今天终于到了。
1: 今天我们也带了无人机过来，一会儿从空中给大家看一下
0: 热带雨林
1: 不同的这个视角。
0: 哎，好像有点尴尬呀，我觉得我还需要再练一下。
1: 没得想，不着急嘛。
0: 就我说完了，我就不知道说什么。
1: 我来联系协调啊。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拍摄任务就结束啦。接下来我们要去探寻一下马达加斯加当地的食物啦。干饭时间到了，
0: 拜拜。我们想要也的活出辛苦。如果有天其中有一方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2: 我们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
3: 我们俩不存在不在身边啊。嗯，
2: 一直在一起，
3: 一直在一起的。
2: 目前我们还是，就是我们有考虑过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就是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比较重要。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还是这样想，但是过两年就是。

0: 我们研究生想去同一个城市嘛，然后去往那个城市就是我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所以梦想和追求是在一起，就是一个方向的。
1: 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会跟他走。
2: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突然之间我要去追求我的梦想了，我要去环游世界了，
3: 那就一起呗。
0: 嗯，对，那就一起吧。
3: 啊，没什么。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今天播出，我省通过一张社区网打造养老加服务幸福圈。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安全发展护航三境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强化巡查排险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新粮入库，我省下粮开秤收购。
0: 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各项指标创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要扩能，也要提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我省有800多万老年人，如何让老人不离家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养老服务呢？今天我们走进太原一个社区，看他们如何让更聪明、更精准、更丰富、更专业的养老服务愿景，通过一张网成为老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前不久，太原市万柏林区东风社区给老年人安装了第一批智能适老化电子设备。记者跟随社区工作人员，首先来到86岁的柏英龙老人家。
3: 这个是火药报警的，当你下来这个烟雾大了以后嗷嗷叫。这个是一个这个门铃，门铃过去只有声音，老年人耳朵聋了，他们也听不见。

0: 他在上家了一个当工，一按以后又响又闪烁。
1: 在东风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一步就是让老人居家环境更聪明。在白老家里，这样的智能设备还有很多，监测心跳的床带，自动识别的感应灯，一键连通子女的报警器，这些小物件串起的是大家与老人之间的一份安心。
0: 你看，因为这个血压、心跳，这好像温度吧，
2: 嗯，
0: 时间、日期，在里边你看，在运动。看，知道我有多少步。
2: 嗯，我们社区目前已顺利完成35户老年家庭智能适老化电子设备安装工作。我们将不断完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1: 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二步是让服务派单更精准。这个数字养老服务调度指挥中心是太原市万柏林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枢纽。工作人员接单、派单、调度，一气呵成，暖心又精准。
3: 我们整个平台呢，主要是给我们的独居老人呀，还有我们的低保老人等提供一个类似于美团式的点单的上门服务。老人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电话，那剩余的呢，只坐等享受我们的服务就可以。
1: 科技赋能让养老服务实现从广泛覆盖到精准供给的提质。东风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第三步是让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更丰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3楼的活动空间是老年人的社交乐园。73岁的李翠玲和老伙伴们经常来这里读书。
4: 社区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方便的条件，还给那孩子们举办读书会、心理辅导的咨询会，丰富多彩的哈。
5: 很幸福，我们赶上这个好时代了，感觉心里面甜滋滋的。
1: 乒乓球台前，老年球手挥拍切磋，活力不减。舞蹈室里，老年模特步履优雅，神采飞扬。
6: 我们小区有各项服务，外面还有乒乓球呀，或者那边还有锻炼身体的场地，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健康上这方面的方便，值得大家称赞。
7: 我今年80，很方便。那还有个超市，附近还有个早市，挺好，几分钟就能买的菜。
1: 那些需要更多照护的老人该如何安享晚年？党群服务中心4楼这个嵌入式养老院是社区养老服务提质的落脚点，这里的照护服务更专业。00后护理员杨红英入职2年，她希望通过努力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有朝气。
8: 也很开心能干这一行啊，以后会服务更多更多的老人。
9: 我相信将来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我觉得养老事业一定是蒸蒸日上，我热爱这个行业。
1: 从更聪明的智能守护，到更精准的点单服务，再到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更专业的托底照护，东风社区用一张社区服务网让老有所乐触手可及。民生刚需的痛点正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力点。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出台山西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系列政策法规，连续7年安排未老服务民生实事，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同时推进尽孝换新适老化改造行动，让更多老年人享受便利服务。全省各地积极探索尽忠于次，打造3嵌3入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构建15分钟养老生活圈。阳泉城区推进3圈融合智慧养老，实现紧急救助快速响应。晋城高平市东城街街道迎宾社区建好标准化社区食堂，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14五期间，我省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50亿元。截至2025年，全省共有养老服务机构1214家，城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8810个，养老床位10.91万张。
10: 我们将推动落实高龄津贴、探访关爱等20项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继续新建改造50个社区养老工程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让老年人步行1刻钟即可享受养老服务。
1: 为推动群众家门口的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我省将省级一次性普惠养老建设补助床位提高至每床1万元，对在一线从事养老服务的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分别给予三。

0: 6万元的一次性入职奖励。十五五期间，计划每年招聘1000名大学生，充实到村社区，从事管家式慰老服务。我省还将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养老服务品牌，推动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向普惠提质转型，让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山西台报道。
1: 6月5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乡村振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等事项。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牢牢扛起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及省考日常监督发现问题的整改，切实提升常态化帮扶质效。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深入实施特优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加快建设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原则通过山西省“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指出要锚定交通强省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与六张网建设协同布局、融合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文化和自然遗产空间整体保护利用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坚持整体保护和系统利用，强化空间统筹和要素保障，处理好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的关系，打造兼具生态品质与文化底蕴的国土空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6月4号到5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赴运城市宣讲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安全生产、转型发展等，深入多家企业调研，走访基层政协机关，并开展接访工作。在河津薛虎沟煤业公司，张春霖来到井下600多米的矿井巷道，实地排查瓦斯监测、通风排水、支护顶板等情况，指导企业安全生产。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工作部署，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持续强化矿山、煤矿库、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深化改革的难点堵点，紧盯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我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从严从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合力守牢安全底线，增进人民福祉。山西台报道。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5号至6号，全省有大范围明显降水过程。6月5号，我省相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拉网式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这个隐患点多关注一下，它的裂缝有没有增大，叮嘱一下居民不要从这通过。
2: 在阳泉城区游楼沟社区，工作人员正对辖区老旧房屋易积水路段、边坡、挡墙等防汛隐患点展开巡查核查。6月5号7时至6月6号7时，阳泉市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雨量达42.1毫米。游楼沟社区地处老城，大多居民楼依山而建，边坡隐患加大。
3: 重点观察裂缝有没有增大，边坡上面的隐患树木有没有倾斜，人员通行有没有安全隐患。目前社区现有的两处防汛隐患点以及辖区的各类边坡、后坡总体稳定。
2: 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办事处上隐社区地势低洼，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强降雨天气极易引发积水内涝。社区在强化关键区域巡查排查力度的同时，还在最低洼处的应急蓄水池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最大限度减少降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4: 可以把路面积水集中引流到这里，再通过配套水泵快速排出，缩短积水滞留时间。
2: 紧盯关键环节，在长治，潞州区五马街道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冒雨深入村组一线，对老旧危房、沟渠等关键点内动态巡查监测，及时清理淤积、疏通毛细血管，并对危险区域设置硬隔离，
5: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第一时间发布防汛预警信息，严格落实辖区内特殊群体一对一包保管控责任，不断健全预警响应和应急联动机制，做到闻讯而动，快速处置。
2: 在吕梁市离石区王家庄村，昨晚的强降雨导致进村主路路面坍塌，山体出现多条暗渠，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排查隐患点，抢修塌陷路段，并进村入户核查房屋道路受损情况，精准统计灾情。
6: 我们赶紧去社区一起组织人力回填路面，一天内回户通车，
7: 对辖区8000多户居民进行入户通知，对15个隐患点进行摸排，随时做好对各类天气的准备。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进入关键阶段，随着夏收工作渐入高潮，我省夏粮收购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9: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有限责任公司楚侯库区的门口。大家能看到在这里呢，已经有装满新粮的运粮车已经是正在排队等候依次核验，那这也标志着我们运城市夏粮收购入库工作全面进入了高峰期。这座现代化智能化的储备库也正式的迎来了首批新粮入库。
2: 眼下正是运城夏粮收购关键窗口期，满载金灿灿看新麦的货运车辆整齐排队，司机凭智能信息卡即可开启全流程售粮，
10: 方便，这信息都在这卡上了，
11: 把所有的质检结果全部都会录入到这张智能化信息卡当中，确保我们车车留痕，车车可追溯，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2: 在储备库中控室，可视化管理平台的大屏实时跳动着仓房仓储的关键数据，这座市级战略储备库自动化程度已经达到90%以上。
12: 在这里可以实时查看仓温、仓湿等20项关键数据，并且这些数据直通省局和国家粮食局。
2: 目前运城市已收购小麦965万斤，到6月4号储备粮入库小麦322万斤。为做好夏粮收购工作，今年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市场化收购与政策性收储并举，开展新收获小麦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及质量汇检，覆盖长治、晋城、临汾、运城4个市27个县市区，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据了解，今年全省参与夏粮收购的粮食经纪人190余名，收储企业220余家，已准备收购仓容44.8亿斤，已准备夏粮收购贷款额度76亿元。夏收期间，各收储企业将严格执行质价标准，优化售粮流程，实行

0: 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即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同时开展现场咨询、信息公示、天气信息提醒等服务，落实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三上要求，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山西台报道。
1: 2026年高考明天拉开大幕，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心理疏导等重点环节协同发力，以精细化服务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温情护航考生出行，这几天我省多地启动爱心送考活动，阳泉市市区公交线路及200余辆出租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长治市针对偏远乡镇和特殊困难考生群体开通预约接送专线，大同市还贴心配发饮用水、考试文具等物资，让爱心服务更有温度。
2: 今年呢，是我参加爱心送考的第18个年头，每年的爱心送考既是社会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也是我们每位出租车驾驶员应尽的一项社会义务。
0: 为保障考生饮食安全，运城、朔州等地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及周边餐饮店铺，围绕食品原材料采购锁证锁票、食品留样规范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无死角排查，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3: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分拣、运输等各个环节，确保派送至学校的每一份食材都安全合格，为考生的饮食保驾护航。
0: 助力考生轻装上阵，晋城一中在校园操场开展趣味减压系列活动，让考生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压力。下县中学通过考前心理健康护航专项行动，引导学生科学认知压力。
4: 老师教我用了呼吸法和情绪日记来调整，现在心态稳多了。
0: 高考期间电力保障全面到位，国网介休市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对供电站线路、配电设施及考场用电系统进行全面检修排查，临汾供电公司细化完善应急预案，采用人巡加机巡的方式对44个保电地点进行了保电前巡视，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守护全市30000余名考生的逐梦征程。
5: 筑牢高考保电防线，用满格电力护航莘莘学子高考平安顺利圆满收官。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近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多项关键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经过“十四五”接续治理，三晋大地蓝天常态化、碧水绕城乡从愿景变为实景，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7: 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73，同比下降13.3%，优良天数比例为81.4%，同比提升7.2个百分点。空气质量6项指标首次全部达到国家2级标准，与2024年相比，6项污染物均同比下降。其中，一氧化碳下降7.7%，二氧化硫下降10%，臭氧下降12%，PM10下降13%，二氧化氮下降14.3%，PM2.5下降16.7%。“十四五”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累计下降28%，PM2.5平均浓度下降34.8%，优良天数比例由71%提高至81.4%。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是减少污染物排放，为支撑空气质量改善，我省从源头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与此同时，通过精细化治理、差异化管控，全省建成覆盖重点工业园区、重点乡镇、重要交通枢纽的精细化大气监测网络，运用法治、经济、行政等手段，构建全域联防联控治污体系，推动大气治理由粗放管控向精细治污转变。进入“十五五”时期，我省将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以细颗粒物治理为主线，扎实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污染深度治理，持续完善大气环境管理体系，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我省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的同时，

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2025年，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部达到四类及以上水质，优良水体比例98.9%，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95.2%，同比提升14.2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山西段水质连续四年保持二类。“十四五”以来，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由

0: 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达效，巩固提升，加快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大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山西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今年全省免费培养的文物全科人才由山西大学招生，招生计划40人，招生专业为考古学、文物全科，专业方向分为考古学和文物建筑两个方向。文物全科人才在普通本科批招生，考生高考录取分数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在校学习期间由省财政承担其学费、教材费、住宿费、实习费，并给予生活费补助。文物全科人才免费定向培养单独编班，本科专业学制4年，入学后原则上不得转学和转专业。
2: 近日，记者从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运城盐湖区发现早商时期遗存，初步研究为早商时期的小型聚落，为研究环盐湖区域夏商时期小型聚落功能提供了新材料。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菜园晴25到10度，小店区晴27到10度，大同晴转小雨23到8度，浑源晴转小雨22到6度，朔州晴24到7度，怀仁晴24到10度，忻州晴25到8度，五台小雨13到8度，吕梁晴24到8度，蛟城多云转晴26到10度，晋中晴26到11度，平遥多云转晴27到13度，阳泉小雨转多云28到11度，平定小雨转多云27到10度，长治多云转晴24到13度，长子多云转晴23到10度，晋城小雨转晴24到12度，沁水小雨转多云25到11度，临汾多云26到15度，洪洞多云26到14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6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常丽丽，她今年29岁，来自安徽阜阳。丽丽个头不高，但是说起话来呢，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我们都被她的天真所吸引了。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常丽丽，我来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找我的爸爸。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孩子。

0: 是，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长大，停留在那个被拐之前的六一儿童节，跟爸爸一起相处的六一儿童节。
1: 29岁的常丽丽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她喜欢买零食，喜欢玩毛绒玩具，喜欢看动画片。她甚至把每年的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当作她自己的生日。哎，每到六一儿童节，她都会给自己做上一大桌子的好饭，而水蒸蛋呢，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菜。因为他说，水蒸蛋是家的味道，是外婆的味道。6月1号儿童节为什么会成为了丽丽最为特别的一天呢？
0: 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家住在家属院的6楼，家里没有任何的家具。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烟囱。虽然只有我跟爸爸生活，但是我爸爸还是很疼我，很爱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睡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就哭了。然后那时候天是黑的，我哭着跑到阳台旁边，然后冲着阳台喊啊，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你在哪儿。然后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吧，爸爸就回来了。刚开始打开灯，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面。我还有一个阿姨和外婆，虽然没见过妈妈，外婆的话跟阿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对我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嘛，然后爬楼梯的话不小心把额头摔破了，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到现在都还有。那外婆很紧张的把我抱着，然后拿那个就是那个茶叶嘛，是用水泡开过的茶叶，放到嘴里，赶紧把它嚼一嚼，然后就捂着我的额头，然后哄着我嘛，让我不要哭。阿姨对我其实也很好，虽然我没见过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闹气的时候吧，可能会哭着喊着问阿姨要妈妈嘛，那阿姨就跟我讲，等我大一点就把我妈妈的故事告诉我，把妈妈的照片给我看，然后还会背着我去后山上摘橘子啊，哄我开心嘛。然后我的爸爸吧，在我六一节要参加学校表演的时候，那天我爸爸带我给我穿上了新买的裙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白色带花点的。然后那天一大早吃完饭，背着我一边唱着儿歌，然后去学校。在路上的时候，爸爸还问我要表演什么节目，我就跟爸爸讲我要表演鲁冰花还有丢手绢的节目。爸爸让我好好表演，说在下面会给我加油的。当我表演完结束的时候，爸爸他买来了我爱吃的冰淇淋，一把抱住我，夸我又聪明又漂亮。虽然我没有妈妈，也没见过妈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阿姨还有我的外婆是我最亲的人。那天爸爸说带我出去玩，但是当时他把我带到火车站了，说让我在那等着他嘛，去给我买吃的去了。我也不记得过了多久吧，反正来了几个陌生人，当时应该也有4-5个吧，有男有女的。他说哎，小妹妹你挺可爱的，那个叔叔阿姨给你带你去玩好不好，给你买吃的去。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1: 丽丽曾经是被爸爸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是有爸爸、外婆还有阿姨的疼爱，丽丽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可是被拐以后，来到了安徽的养家，没有养母，她是和养父还有奶奶生活在了一起。当时只有5岁的她还并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将是他整个童年的噩梦。
0: 对我不好，我爸爸平常要到城里面

0: 跟三轮车来赚钱，那平常只有我跟我奶奶在家。等我七八岁开始上学嘛，就知道要做家务了，什么洗衣服啊、做饭呀、我都要做。我记得有一次吧，天还没亮的一个早晨嘛，因为头天下过雨了，我奶奶让我起床去田里面插红薯秧嘛，但是天没有亮，外面又下雨，很冷嘛，我就不愿意起床，她叫了我好几声，我都不愿意起嘛，她当时就生气了，就往身上打，我看她这么打我，我就忍着痛嘛，我就往外面跑，我在前面跑着，她就在后面追着我。那个时候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等中午放学了，我都不敢回去，我总是在村口徘徊，我不敢回我养家，因为我怕我回去我奶奶气还没消嘛，又要打我，而且中午的话又没饭吃，我想回家，可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还记得还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放假，学校，然后我姑姑家的孩子嘛就跑到我们家来玩，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来的，可是自行车后面没有了，那我奶奶就说是我骑走了，其实我压根也没看到自行车，我就感觉我被冤枉了，我就跑到我房间，把我来安徽时穿的那件白色带红点的裙子我就拿了出来，一边看这件衣服一边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然后我奶奶她在外面听到了嘛，她就跑到房间里来，一把抢着我的衣服，嘴边还这样说啊，你要想找你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你在这里待着干嘛，你去找呀。哎，当时她把我裙子抢走了，我力气又小也抢不过他，他就把我的裙子都给剪碎了。那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唯一的礼物，他把我裙子也剪了，我还想着以后拿这件裙子去找我的爸爸。
1: 五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穿着爸爸给买的白底红点点的裙子，常丽丽被拐了。这件白裙子也承载着莉莉对于亲生爸爸的所有念想，可是奶奶把裙子给剪碎了，常莉莉的心也随着白裙子一起碎了。莉莉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养家，要回家找爸爸，因为她太想回到爸爸温暖的怀抱了。所以在初二这一年，莉莉选择了辍学，她决定去赚钱攒钱找家找爸爸。
0: 2006年初二的第二学期吧，我班里有个同学，她是我们家亲戚，也是个女孩子，她就说要去外面打工嘛，然后当时我养父也知道，就跟我提了一下，我说那我也去吧，反正在这个家也没有温暖，我从小我就想着要找我的家，从小我就知道我是湖南的，我要去找我家，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后来我跟我同学来到杭州，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嘛是迎宾工作，每天要上12个小时，穿着那个高跟鞋，脚都磨破了，腿每天回去都是肿的，后腿只有450块钱一个月，中午是没饭吃的，只有晚上和宵夜。然后等我干半年的时候吧，我那个同学嘛，他想回家了，可是我不能回家，我没有家，我更要赚钱找我的家，找我的爸爸。我在宁波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可能你认识的朋友多了吧，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慢慢大了嘛，就越感觉孤单，越感觉没有亲人在身边，越害怕一个人吧。在宁波的时候，我经常会

管是我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我都会经常打电话叫我那些朋友一起出来陪我吃饭呀，去唱歌呀，我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喜欢大家都围着我转，我这样的话我就不感觉到孤单，我就不感觉我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宁波的时候，有我20岁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从上海过来看我嘛，那天刚好也赶上了6一儿童节，然后我就索性想了一下，我长那么大也没过个生日啊，那我就把那天6一儿童节那天定做我的生日吧，也是我想家了，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啊。那天我朋友他们给我买来了蛋糕，然后买来了花，还买来了小礼物。那天我去唱歌了，朋友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往我脸上抹蛋糕啊干嘛的，都围着我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很最幸福的了，那天我很开心。但是酒喝多了，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嘛，我就在那个走廊里面哭，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哭什么，我自己我都把很坚强的外表展示出来，我内心的脆弱的话我都自己留的。我现在每年的6一儿童节的话，我都会给自己买个礼物，或者有些朋友也会来陪我过生日，给我买生日蛋糕，给我唱生日歌。我2013年的时候吧，朋友生病，我去过湖南长沙。当我看到一处有烟囱的地方，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跑到那个烟囱旁边，然后望烟囱，左望右望，以为那个就是我的家，以为我找到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房子都变了，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没找到，然后我就哭了，跑到了网吧。我在网吧上网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到了那个宝贝回家网站上，我就在那里登了消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是我的亲人，只有我爸爸、我阿姨和我外婆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疼我，真正的爱我。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你有没有想找过我呀？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长大了。

0: 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想我爸爸给我过个生日。

我这次来，很希望看到我的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爸爸和我阿姨还有外婆在不在，他们有没有找我？

里呢？我们帮你找到了爸爸。爸爸的名字呢叫做杨新年，你记忆中他叫杨牛宝，是对的，这个应该是他周边啊朋友邻居开玩笑给他起的外号，就这么喊他。当年爸爸把你弄丢了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着急，就拼了命的到处去找，积劳成疾，也回不去家，就在大街上流浪，身体慢慢就垮了。你的爸爸在跟你分开之后第6年就过世了。

你记得的小时候的外婆还有阿姨。外婆今年80多岁了，一直在念着你。外婆还在啊，外婆还在。你记得那个阿姨对不对？小时候说照顾你很好，那是你的小姨，妈妈的妹妹。她来接你了，她来接你回家，好不好，丽丽？来，丽丽，不哭了，我明天阿姨来。

来，让阿姨拉着丽丽回来，来，我们坐下。

0: 这他你得还记得不？这是你都学前班的时候，一直一学习音频呢。有一个是他爸爸的妈妈的相片，对，这个就是这个，嗯，这是外婆，
1: 这是外婆，看到吗？
0: 这是我的，你记得外婆不？
1: 外婆，
2: 记得，
0: 是吧？记，还记，这是姨阿姨，姨外婆，
1: 这家里都给你留着呢，还有这张，你看，这是当时你丢了的时候，外婆家写的第一张寻人启事。贴着你的照片，94年在长沙火车站丢失的，对吧？然后要拼命的找你，找了你20多年。
0: 谢谢大家。
3: 唐丽丽在5岁那年的6一儿童节被拐，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在外的这24年里，她无数次的想回家，但是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如今，家找到了，可是爸爸却不在了，这也成了丽丽一辈子的遗憾。这就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伤痛啊！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丽丽能够加油、保重，继续过好未来的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6: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5: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7: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5: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7: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7: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5: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

0: 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0: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0: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0: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

0: 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